0: 还有对事情的判断。高情商有时候还代表着一个人就比较为他人着想吧。有时候情商很低，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某人情商很低？因为他说话老是得罪人。那其实是代表了他，要不就是他观察的非常的，这观察力很差很差，他不会察言观色；要不然就是他其实就自私，就不为别人着想。他知道这么说会伤害到别人，但是他觉得这样说很爽，所以他就无所畏惧，就觉得我说话很直啊，又怎么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就是说，他高情商有时候是智商很高嘛，他能够看到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做出这样的事，可能会有哪些结果，他能够判断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有哪几个结果，或者说发生哪些连锁反应，然后他选了一个对大家，对双方，对几方都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他这么做了。就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我这么做了对我好，我没有考虑别人，然后他就会显得情商很低。有时候情商很低是自私。谢谢无关喜悲的光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高情商最主要还是对事情和对人的判断吧，就不是说光是左右逢源啊，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有的一比。谢谢翟大大的那个光盘。马屁精不是高情商，马屁精。因为实际上马屁精不讨好啊，马屁精为什么是马屁精？他就是为了一些利益，对某些掌权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人拍马屁嘛。然后这样实际上很多人不喜欢马屁精，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拍人家马屁。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两个手柄，谢谢皮卡丘的手柄。
1: ça t'a plu notre petit voyage?
2: Ah oui, beaucoup.
1: On a vu des belles choses, hein?
0: 我是说那种单位里的，就特指那种单位里啊，学校里有些人特别喜欢舔领导的肥，舔老师的肥。那种人叫马屁精，平时大家都夸夸，这种叫做一种，哎，叫商业互吹，这是一种大家平时开玩笑的方式，不是说马，真的是那种所谓马屁精。我说的马屁精是那种，你们参加工作啊，或者说参加在学校里都会遇到那种特别喜欢舔老师肥的那些人，是那种，我是比较烦他那些。而且你们说我好看，怎么叫拍马屁呢？就是实话部成员，好不好啊？这不是啊？实话实说，理客中理性、客观、中立，怎么就叫马屁了呢？我们最强大的、最大的部门就是实话部嘛，对不对？就一味的奉承，就不管怎么样都那个，就对领导、对上级、对有权有势的人。无限的拍马屁，那种马屁精是不好的。平时大家互相夸一夸，怎么了？说点实话，怎么了？不好啊，社会和谐。你们平时说我长得好看，唱得好听，难道不是发自内心吗？啊？为了利益违背自己内心，说一些明显违反事实的话，换得自己的好处，为了获得好处，那叫马屁精。不过刚才娜娜，我觉得也说得对。

谢谢小壳的，小壳换号还也是挺辛苦的啊。这小壳的主机，这叫什么？这叫实话不双亡吗？小壳小红，实话双雄，中石化中石油的感觉。我刚才，我这个到底讲完整了吗？有时候很怕你们 get 不到我。王炸，石化部就两个人吗？不是啊，不是全石化部吗？啊，对啊，我是要早下。这不是为了安抚你们的情绪吗？我看很多人就是沉浸在悲伤之中不能自拔。我这不陪你们聊聊唠唠嗑，转移一下你们的注意力，安抚一下你们的情绪，免得你们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来。我倒不担心你们那个什么真的上天台呀，怎么样，我这个是不担心的，就怕你们不小心把什么键盘砸了呀，把那个鼠标给弄坏了呀，这小东西你们输得起，但是也不要去破坏自己家里的财物，破坏公物就更要不得了。实在是不开心就砸砸枕头出出气吧。上天台也是有门槛。当当当当，显示器后。咱还要再买一个 Cherry。 砸键盘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还蛮那个的，还蛮方便的，性价比很高，因为砸起来声势非常浩大，但是实际上对键盘和对自己本身没有太大伤害，就那种听上去很愤怒，但实际上手也不疼，键盘也不疼，就表达了一个自己的态度，发泄了情绪，然后也没有任何损失。啊，说到键盘，今天618那个673000跟 Cherry 合作的定制款键盘不限量发售，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关注一下。减一，最近其实还挺多伤痕的，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看得到吗？很大个声，我在家里磕磕碰碰。到了夏天，1000多的键盘，亮丽而行。喜欢才那个什么，别。哎呀，我今天早点下吧，我心里面装着事儿啊，有点神不守舍。毕竟还早上那一大早还得去北京呢，赶飞机呀。谢谢雪莉的两根手柄，我方的鸭皮，距离我解说还有23个多小时。糟了，我的键盘怎么不停的在打字啊，我操。在打5656，我靠，5959什么意思啊，哎我操，难道我他妈真砸。什么情况？哦，没有，误会，我情绪很稳定，谢谢千金顶的筑基。小声的问一下，到底你们如果亏了。

谁亏得多呀、啊、谁赢得多呀、啊、我看在你们现在到现在为止看见小林说话了吗？哦，看见小林说话了，还行还行还行还行，就担心他、哎、刚才就是刚开始打比赛的时候还活跃的水友，现在如果不说话了就有点，还是有点担心他的安全。谢谢天堂九九四的手柄，谢谢千金饼的主题。那我就先闪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优酷再见了。我亏的最多啊，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亏的最来都是你们的，你们的是你们的，我的是我的。下，哎，我看一下天台呢，忘记看这个排行榜，看一下天台榜日榜，没什么，哎，下完了，收益榜，韩线，咦，黄成林。沙坪坝熊大，看吧，看一下，完刚好下完了。妈个！我本来说早点下，结果这是512暴走同那个水友制作的那个小视频，看一下吧。缘分来了，大家在8888中一突然。这有多长啊，3分钟还好哎。我怎么感觉要死了那个表情，待会再说什么。这是在那个大太阳底下走了好一阵子，所以脸看上去特别疲惫。这大白和阿诗池吧，没认错吧，戴着口罩，这 Nico。Pour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

情绪还比较稳定，就是准备回去找小河马的那一段，但是在酒店，不是在酒店，找了个地方睡了下空调。谢谢跳江，不是香蕉荷包蛋的薯饼，谢谢游戏萌新的薯饼。刚才看到一条弹幕被带偏了。垂死兵中惊坐起，一看还有5公里，这是最后那一段了。看我脸很红，越读越红，画面也给抖得很厉害。这是 finish point， 终点，好红好红。

0: 噔噔，哎呀，谢谢这位有华东师范大学地哦，就是你呀、啊！哎，等一下，刚才华东师范大学香蕉荷包蛋，就是你呀、啊！原来是你呀、啊！我看你突然送飞机认领，谢谢心木下的手柄，原来是你，原来是香蕉荷包蛋，谢谢你的视频，谢谢你的飞机，毛细血管破裂，拜拜。好了好了，见证知名主播女主播走红的过程，一天就走红了，红窜红的速度非常快。那我就先下啦，谢谢大家啦，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收看，See you next time。给栀子发香的手柄，拜拜，See you next time，大家优酷见。山高水长，拜拜，大家。
1: 水友送的叫《入狱记》，怎么说来？我觉得就是寓言一样的吧。来，再来看看。然后这个叫香根，应该是地名吧，不太熟悉。李素。温泉健康入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保湿成分，巴拉巴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温泉的东西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如果加了这个就是温泉的话，这个不就是外卖里面的那种料理包吗？讲道理的话，就有点泡面的感觉。打开看看哦。香香的，然后来一下，哇，绿色的，哇，好绿哦！啊，我又被绿了。这颜色好像古尔丹的喝的那个，就是感觉很想问，
2: 但
1: 啊，
2: 是
1: 那代价是什么
2: 孤
1: 呢？
2: 单，
1: 这不是邪门
2: 代价是什么呢？
1: 香根温泉健康入浴。泡过之后我会变强吗？我好绿哦，我绿了我也变强了。过了一会儿的话就变成这样，这颜色就匀净了，扩散开来，有点像，怎么说嘞？放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水之后那种。劳力，那也不是很像，就稍微跟那种自然形成的也有时间那种劳力不太一样，还蛮好玩的。但是我总在想，就是泡这种有颜色的，泡有颜色的澡之后，还是要再用清水洗一遍吗？
0: 觉得最近是不是皱眉头皱的太多了？感觉这里有皱纹了，我靠！天呐，我才几岁啊，居然不行了，滚两下！抹晕两下，看好点不？是时候去打点针了。不对，我这儿长了个痘，造成我不喝星巴克，我喝宜昌老街白咖啡，又甜又奶，拉皮儿。你知道拉皮儿是多恐怖的事情吗？拉皮儿就是这一圈儿给你全部割开，然后使劲一拉。然后再

这里把多余的一圈皮拉得绷起来，把多余的一圈给剪掉，然后再缝上，你知道吗？拉皮是这么一个过程，很恐怖的。你们平时是吧，摘个帽子都不敢，这事儿就叫我去拉皮儿，我就拍个黄瓜就行了。有时候真的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不知道去看过那些节目没有？那种益智类节目，什么最强大脑啊，开心词典就不说了啊。这我妈那个时候看的节目了，像这种节目呢，里面才学八斗的，就是像百科全书一样的选手，通常都长得比较是吧？怎么说呢？就让人清心寡欲。所以说，有时候看怎么选择。如果说非要在什么聪明和漂亮里面选一样的话，我选长得好看的。校长也是吗？但是我看那个妹子回答不出来三的立方是多少，是吧？校长急得连给她刷了2个道具，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那妹子长得挺可爱的，是吧？所以是吧，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太多底线嘛。有时候觉得，只要长得好看，还是可以原谅的，对不对？谢谢八会 TV。就是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人家根本不在乎你聪不聪明。你说那些好看的女孩子回答不出来问题，你觉得很急是吧？那些不好看的女孩子，你根本不会去问她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哎呀，我一句话说了好多个问题，感觉我的词汇量很成问题。我觉得啊，就是容易背一个名，可能我平时说话太浪了，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很多时候，别人会更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评价你，是吧？而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评价你。所以大家。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言，少可以放少一点在自己的行上面。不是，就是可能我最近收到一些意见嘛，说我最近打击面有点太广了，就好像。可能我犯了一些网友的通病吧，网友的病，就是说什么林志玲七分啊什么，然后我邮件看多了，我就觉得大家比方说年入10万啊是吧，我就觉得很普通啊，这样其实10万的年薪挺不错了，在年轻人里面是吗？有观众那个就是来信说我就是最近伤害到了很多观众的小心肝儿，就是我是一个把自己标准定很高，但是自己达不到无所谓那种人，就好像我总觉得是吧，自己应该瘦到75斤才好看。但是我实际上我是90斤嘛，对不对？我对自己要求就目标定得很高，的要求很低，就是达不到也无所谓。然后我经常把要求说出来呢，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解，是吗？是我的问题。我是90斤啊，你看我的腿这么细，妈，手这么细，腿这么细，不像90斤吗？不像吗？不像吗？还这么矮，对不对？
哎，就是脸大嘛，头大脸胖。我看上去很胖吗？

而且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嘛，就是有时候我，比方说别人说送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我开口就是兰博基尼，就是嘴巴烂惯了是吧？兰博基尼、法拉利，哎，嘴贱嘛是吧？然后别人觉得我操，你这个人要求还有点高哎是吧？帕萨特怎么了？惹你了这？直播做久了，网上多了，管不住这嘴呀、对啊，就是，可能人家就是有时候就是开玩笑嘛，喜欢说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松江的大别墅啊，0至07分啊，是吧？180、180、180啊！实际上我知道都没有，大家天天还不是吃外卖，买淘宝。就是说我平时就是开玩笑说什么松江的，你有别墅怎么样？是不是宝山的呀？对，其实我哎呀，可能就会伤到宝山的观众呢。专升本前途一片光明呢，就有可能伤害到专科的观众。哎，所以，宝山没有观众吗？这么偏僻，网线没有铺吗？你看我就是嘴贱嘛，张口就来。还是克拉玛依好，反正就只有一个观众在那边，随便喷，随便编。有时候，比方说，谢谢 Lucky 419，就好像有些观众说，也不是观众嘛，有些。说什么？发，要不我送你个包吧，是吧？我还就觉得，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想要包。然后那个别人就问，那你想要什么？然后我就嘴贱了，我说，上海的别墅还不错，是吧？我买不起。反正就是这种话嘛。然后别人一听，我操，我也买不起。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拜金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说好啊，你送我包啊，人家可能就真送一个包了。但是别墅反正也不会真的买，是吗？我就不用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开玩笑把要求提高一点，就别人就不用真的满足你啊。如果你说我就想要包5000克的那一款，可能人家就真的给你买了。

0: 有人掌握98年的。献给六六跟炸娘娘。
1: 唱错了，哎呀，这段剪掉行不行啊？哎呀，我唱错了，哎呀，哎呀，怎么？这不对，不对，是怎么？是哪个音来着？我跑过。

小公主据说最近长胖了，是不是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发现小公主已经不知不觉长胖了20斤。这首歌只能唱一半，叫做《乌兰巴托的半夜》。

得我嫁不了豪门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吗？我妈胎教太多，童年过得很痛苦。

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着。是你吗？会给我一扇灯窗。希望那个大娘娘跟六六和和美美，是吗？

共分担，身系三千宠爱，善女心梦成福神，万丈雄心。

0: 嗓子疼，唱好的高音。
1: 休息一下。
2: 一生所爱，《西游记》的主题曲。

哎，我把水忘记拿过来。陈奕发尔的前半生。人美歌甜，陈奕发尔，外怂内横，老死机，不押韵呐、啊！这个人完全没有得到我的真传。这是谁啊？这不是我吧？这个倒是我小时候，这是别人 P 的那个大头软件 P 的。我还记得这张照片，当时那个什么叫今日头条用了这张照片，还说哇，没想到侏儒还可以如此时尚，是吗？哎呀，今日头条。

个人是谁呀？不认识。这个倒是我是。这明明当时就用了一个那个什么，修了图嘛，这个门把手都歪了，强行黑我一波。20年前，15年前。哎，我现在短头发留久了之后，又开始怀念长头发。我当时留长头发的时候，就我接了那个假发嘛，我当时觉得很烦，每次洗头啊，就梳头啊，吹头啊，就要花很长时间，就特别想剪短啊。现在剪短了又觉得啊，长头发好有感觉哦。哎呀，真的是有点贱兮兮的。谢谢文宝宝的头像的火箭，三个火箭。10年前，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个 PS 作品展。还我这眼线画的没 P 好。哎，最后这张照片怎么回事？没化妆的照片也放上来，搞事情，显得脸色不好。不要再吃减肥药了，影响内分泌，对身体极其不好。要想保持好身材，查查有哪些低卡路里的食物，挑些自己喜欢的做给自己吃，多吃吃不肥的。一看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高清摄像头的考验。不要熬夜了，就你这个作息，皱纹、雀斑、激光都搞不定的。我哪有雀斑？我除了痣，没有脸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带色素的东西了。运动就不要在家里做了，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每天最少半小时。你们知道很多皮肤问题都是由紫外线引起的吗？就是如果你晒太阳的话，特别伤皮肤。有一种病叫做光老化，你知道吗？紫外线就不光是把你晒黑，关键是在于它会让你皮肤老化加快，不光是黑不黑的原因。最担心的是你越来越孤独了，对生活没有以前乐观了。啊，我还孤独啊！哎呀，我每天起来就要跟无数人打电话回消息，真的，我好想孤独的安静的过一个星期。你知道我每天都是被什么吵醒的吗？谢谢阿迟迟迟的飞机。最担心的是你越来越孤独了，对生活没有以前乐观了，多出去走走，比如去北京逛逛逛逛，去北京逛逛。我记得以前一个月飞了3次北京，都是出差。虽然女流不一定待见你，但是还有壮壮呀，趁着女流病要他命。这是谁呀？这话说的，这是他可能是想表示幽默，但是哎呀，觉得有点啊僵硬。怎么叫趁着女流病要他命？这是谁？你们好，回去好好查一查。如果他来上海，呵呵，你懂得。在这些女主播里，希望你和女流能成为知己，是知己，不是好友。哎，我还以为你们希望我和女流成为 CP 呢。知己。哎，行。
好好唱歌，不要翘班，你的歌声治疗很多人的便秘。最后祝你能天天和带太阳一起起床，健康快乐的生活着。哎，孤独，我每天打交道的各种人的数量比很多宅男一个月打交道的人还多。我没有孤独，我是忙碌。他这个邮件一看就是怎么说呢？好心的关心你，提了一些对你生活呀，还有健康上面的一些小建议。主要是这里不太合适，是吧？什么趁着你流病要他命？说实在的啊，虽然我看六六的直播不是很多，因为我下午一般挺忙的，有时候要跟人打电话，然后出门那些，看不了他直播。但是我知道六六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经常生病，是吧？你说这个话其实不太合适。哎，我知道你肯定也是他的粉丝，但是哎，幽默不是这样表达的，小伙子啊。他是真的身体不太好。如果好了，差不多就这样了，再给你们欣赏一下我的盛世美颜，打开哪张比较好看？就那张吧，一毛一。好了，下一封。发姐，求姐，发姐想问你一个问题。根据我多年观察，你嘴角的痣在左边，可为什么有时候你发的自拍痣在右边？说是镜像效果，但是左右手不会错呀。这几张照片痣在右边，而且还有右手，难道两边都有痣，还是真的有二发？经常你们问的问题让我感觉你们这辈子就没有接触过女孩子。

怎么说呢？自拍、前置摄像头，以及我们的这个直播用的摄像头，有一个功能是镜像，就让你对着摄像头看上去像镜子，照镜子一样，是吧？让你习惯。很多女主播都是这样，你们经常会看见有些女主播左手拿筷子，左手拿鼠标，是吧？不是天赋异禀，就是镜像了。我没有这样，我的摄像头是真实的，没有镜像过啊。这是左手，这是右手。但是偶尔我自拍的时候，那个摄像头就会镜像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用太追求，每次都一定要左右对上吧，有时候没太管这个细节。另外还有一个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啊？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照镜子的时候要比照相的时候要好看一些，因为他习惯了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自拍的时候也是镜像的。如果你一旦不开镜像，你会觉得自己的长相哪里不对劲，很难看，因为人嘛总是会有点那种不对称，毕竟不是那个电脑设计出来的。比方说每个人都会有点大小眼啊，或者说嘴巴有点歪呀、大小脸啊都会有呢。你平时照镜子已经习惯了，是吧？比方说你左边眼睛大一点，右边眼睛小一点，然后你有一天自拍的时候它给反过来了，你就觉得哇这谁呀、好丑，其实就是你真实的样子，是别人看到的样子。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呢大部分厂商就给提供了自拍的时候就给你镜像过来，让你好受一些。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我小时候小学吧啊，我当时很喜欢画漫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啊，就是那种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漫画，看着看着就觉得哇，自己也很想画一下，偶尔就在那个就看上去好像在做作业，实际上在那个草稿纸上面画画小人，画那种小仙女，什么美少女战士啊，还有什么我想想，海贼王啊，哈哈，反正就画画美女嘛。但是那个我画完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美。但有一天，我把那个纸拿反了。那个一般那个打草稿的纸嘛，用来画画的纸，它不是很厚，你反过来也能看到自己另外一边写的字，画的画。我一把它反过来，我觉得我操，怎么这么丑啊，是吧？我画的整个人脸都是歪的，为什么我还觉得这么好看？你们有试过吗？这就是视觉的误差吧。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真的。画画的时候就觉得，哎，挺好看的。但你反过来，就觉得，美术生一定知道我在说啥。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怎么说呢推断，你会发现就是那种历史上或者说比较大家公认的那些大美人啊，脸都是比较对称的，比方说林青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她的照片，很正面的那种，那时候没有太多修图嘛，那么照片都比较真实，你查她那种纯正面的那个证件照，发现他左右脸非常对称 ，beautiful 吧。范冰冰就不是的，范冰冰她有一边眼睛啊会高一些，是这样的，但我做的比较夸张啊。但她也很美，但她不够对称。哎，林青霞不是历史，我是公认的大美人儿。王祖贤也挺对称的，那时候的都挺漂亮的。发姐选我，选我，发姐，我也来发一张自己的轻度美颜照，求发姐打分哦。看看啊，朱茵也漂亮啊。这是轻度美颜吗？孩子，你磨皮磨的这边眉毛都没有了，你这个美白开的这么高，磨皮开的这么狠，这还叫轻度美颜啊？眉毛都磨没了。你看你后面那个小伙子的腿多光滑，你美颜起码开到了第五级吧，我还不知道你们吗，你们这些怎么说呢，都是毛手毛脚的，小腿上全是汗毛，你这么一看这么光滑，你看一根毛都没有，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小胖妞呢，但是这么豪放的坐姿还有这个腿的粗的程度，我想应该是一个小胖子吧。毛手毛脚这很正常嘛，你们还不知道吗？比方说夏天，或者说你们去住宿舍，就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小伙子脸上看着没什么胡子，但是小腿全是汗毛，就是蚊子在里面会迷路那种，不知道为啥。树叶都糊了，真的。
有些毛重的大腿也全是毛，不过大腿一般比较少露，是吧？夏天一般正常男孩子就都不会露大腿，就穿个那种到膝盖的短裤差不多了，就可以看到满小腿的那个脚毛。大腿有没有毛我不知道，我还是个孩子。防狼丝袜。哎呀，好，我们回到这个照片本身啊。他其实怎么说呢，开美颜是对的，我觉得你们啊平时拍照也可以开一点美颜，但是不要开太厉害了，会显得有点娘呢。开个20%差不多了。另外就是照相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脸靠近屏幕的边缘，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摄影常识，任何物体在靠近屏幕边缘的时候都会被拉伸，就会显得特别的不自然，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有些时候哈，这也可以利用，比方说你把脚放在那个就斜着放，对角线那么放，你就会看着那个你的腿超长，是吧？很多女孩子都用这一招来骗人，说自己两米长的美腿，实际上她只是利用了那个镜头的畸变，千万不要被骗了呀。其他的长得还行了呀。还好吧，起码不胖啊，对吧？你看我要是靠近这个屏幕边缘，我的额头会变长一点，然后靠近这个下面就会下巴会变长，有点远，我就不示范了啊。我就说几分，我不能说几分，不能太亮化。

说了几分容易打起来是吗？我要控制我自己。胖子怎么了？胖子很可爱呀，胖子可以加两分。有人说胖子没人权，嗨，我见过没人权，也不是胖，也不是很胖，就普通是吧？合适，正常。

我感觉有人说你看不起胖子，然后下面有一条弹幕说你看不起我们。哎，不是说好你们经常说自己不是胖子吗？谢谢没人权的飞机，谢谢玉田花园赵四的办的卡。哦，我看见刚才有人问 CJ 的事情哈 ，CJ 现在还在商量是吧？根据我台的态度来看，我台应该是不搞 CJ 了。用我台的说法是一个嘉年华已经足够有牌面了，是吧？再搞 CJ 有点多余了。嘉年华已经是成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招牌呢，不得了，已经很了不得了，没必要再去 CJ 了。我台可能今年就不搞 CJ 了，当然一切说法以那个斗鱼官方为主，我只是随便聊聊。CJ 就是 China Joy， 但我 CJ 可能会去一个索尼的活动，但还没有定下来。

这个邮件说，美丽的发姐你好，看你直播两年了，八月份我就要去美国学习了，特别想这之前能亲眼见到多年的 idol 一面。那么问题来了，发姐什么时候再有线下活动呢？到时候我一定下好美颜相机找妈妈合影。673 73 up up。这位同学听见了吗？是吧 ？CJ 估计就是最近的一次线下活动了。China Joy 七月底吧，但是具体哪一天我还拿不准，就七月底的样子，八月之前，根据经验来说。大家也不一定非要用美颜相机，还有一个邪术叫做 Face You， F-A-C-E U。 那个照出来显得人眼睛很大，脸很尖。不是广告，是嘿。谢谢673 73车王的飞机，不知道这位同学听见没有。673 73阿木办了两张卡，咦，你改 ID 了。发姐好，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同学们都说我长得还可以，附图，哎呦，好有自信啊。一般我们是吧，收到邮件说自己长得挺帅的都不敢附照片，真的就是没谈过恋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怎么和女生说话，一和女生当面说话就很害羞的感觉，也就在手机上才敢和女生聊骚，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发姐可以给点建议吗？在此谢过发姐了。好，接下来要看到他的照片了，往上滚一滚。哎，这还行哎。你看，这是自拍吧？那字都反了。小伙子手挺长的，这是自拍杆吧？哎，真的还行，稍微穿衣服老气了一点。这张比较正常，这件衣服稍微作为学生来说可能老气了一点，还行吧。哇，你们这个标准很心机啊，是吧？如果长得有点抱歉，你们就说丑男，你知道，打扰了，你知道，长得稍微好看点，你们就说哈 gay。 那你们这招很好用啊，我学会了，可以的，非常的非常的实用。不算 gay 吧，这怎么就 gay 了？

鹿晗哦，你们是因为他那个帽子有鹿晗是吗？对哦，鹿晗不是一个帅哥吗？我记得是个男明星，就长得很清秀的一个明星。哎，我倒是很少看见有男孩子，就是戴帽子或者穿 T 恤上面写的是那个男明星的名字。就比方说一个男孩子穿件 T 恤上面写吴亦凡，然后背面写李易峰，然后帽子上写鹿晗，大家就会怀疑他，对不对？哎呀，我靠，你们这角度很刁钻啊。

且胡歌没毛病，胡歌怎么没毛病？胡歌也是男的呀。鹿晗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帅哥，再清秀也是帅哥，不是美女啊。好，我们回到邮件本身啊。哎，这个是哪个地方啊？这好像是泰国。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大学校园，看来不是。这有个，这什么？这可能是泰国吧？我也拿不准啊。啊，他说长得还可以，我也同意了，确实长得还挺端正的，有点小帅啊，超过那个673-73平均水平了。啊，说没谈过恋爱，不知道为什么不怎么和女生说话，一和女生说话就很害羞的感觉呢。要我觉得什么，可以到我们673-73来学习一下。我们673-73最厉害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厉害的就是口嗨。这位同学可能还没有领会到我们直播间的真谛。哎，难道不是吗？我们直播间不是口嗨吗？那以那个以总榜第一为首。哦，我看到有个弹幕说我们不是口嗨，我们是变态。好吧，这不是傻，

我们也给出了解决方案，还打分了，可以去下一个了。下一封邮件啊，怎么都是照片啊？发姐求解惑，一定得看。发姐，有一个事情一直困扰我，我是个练体育的高中生，然后长得也还算可以吧，但是我每次交女朋友都会出一点状况。别笑，我每次交女朋友都基本都会被戴绿帽，万年绿帽侠。我就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特喜欢打游戏，然后之前的女友都会说我幼稚，然后这每次我知道他们出轨后，我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分手，后来就被无情抛弃。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附照片。我操，怎么一个比一个清秀啊。

有点那个，有点像女孩子了，这个皮肤，这眼神，这是男孩子吗？说不准，但确实很清秀。谢谢沈晨飞飞飞飞办的卡。这穿衣服稍微成熟了一点，穿的西装。长相没毛病啊，发型也没毛病。这个表可能太童心未泯了一点。这什么表啊？我有点不认识。哎，后面还有照片。我靠，这是女孩子吧？这是帅 T 吧？我看不到喉结，被遮住了。

0: 可能不是他本人发来的邮件，因为一般人很少，就是怎么说呢，自己来说，自己实名制说自己被戴绿帽子是吗？而且他说的特别轻松，一般来讲是吧，如果说一次都已经很伤了，他说每次交女朋友都会被戴绿帽，这事情是吧，说的好像轻描淡写，但是大家知道这很惨的呀。我看这个行文风格可能不是本人写的，但这个照片也太清秀了吧，真的是男的吗？特别是这张，这张真的好看。哎呀，我也怀疑不是本人。这张又看不到喉结，我怀疑是个，是不是他的照片，然后是个帅气。谢谢柠檬煮粥，确实太好看了点。哎，今天的那个邮件照片怎么颜值这么高呢？我有点不习惯了。这还是我们67373吗？谢谢柠檬煮粥的飞机。女的是没有喉结呀。我看见刚才有一个弹幕说女的就没喉结吗？对啊，你不知道吗？这位啊，发弹幕的观众，你经历了什么呀？要不你也写封邮件给我们是吧，说说你的故事。谢谢小迷妹零零的飞机。总之从照片和行文来说，我觉得应该不是本人发的是吗？哎，这个证明推荐怎么回事？就说他自己说自己被戴绿帽是吧，万年绿帽侠。我觉得可能是仇人发帖的，比如说发他这个照片，然后说他被戴绿帽是吧，本来没有的，本来好好的是吗？这种事情好像也经常出现过，把一些不好的那种经历加在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发邮件的。初步鉴定不是本，说的太轻描淡写了是吧，又不可能是经历多了没感觉。谢谢落落落月的办的卡，那我们去下一封啦。
1: 哎呀，我关一下空调，有点冷。
0: 我冷啊，空调开太久了。哎呦呦，说看这个邮件说发姐有个苦恼的问题。发姐很喜欢你的直播，喜欢你的机智美丽以及各种搞怪无脸。我27岁，年入30万，你们呢？算收入还不错了，但是工作非常非常忙，忙到几乎全年无休，只有晚上9点以后才休息，而我又不能停，一旦停下就会影响工作进度，或者影响工作质量，最终就会影响收入。而其实我的内心是个宅男，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只喜欢玩游戏。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有时间没钱，现在却有钱没时间， 完全没精力玩游戏，每天就看一会儿直播了。所以我其实花费很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给车子加油了。有时候会想换个低收入但空闲时间多的工作，但是又会马上否定这个想法，觉得很傻，两个想法不停打架，时间和钱就像鱼和熊掌一样难以兼得。想问问发姐，我怎么才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玩游戏的生活？我也想问，怎么才可以过上无忧无虑还有钱玩游戏的生活？你问我，我问谁？我问睿智的河水吗？哎呦，谢谢天天豪哥的火箭。怎么啊？有人说当主播是无忧无虑玩游戏。当主播比一般的上班族累多了好吗？你这个河水真是，哎，我看你们对我们主播行业有很多误解啊，要不要问问阿婆嘛？那你先把阿婆扶起来，我们去问。这世界上钱很多有几种状况，一种是很累很辛苦钱很多，还有一种是还有一种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还是没有钱。就像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一样，你这样忙能够年入30万其实也算是有收获了。很多很多年轻人，你27岁年入30万挺高的了，就算在北上广这种高消费的城市也是算高级白领了，要是你在那个是吧，3线4线城市，那还不是土皇帝啊是吗？谢谢天天豪哥的火箭。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痛苦。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零食，但是我妈不肯给我买，我自己也没钱，我妈不给我零花钱。长大了挣了点零钱也不敢吃零食，会长胖呢。哎，谢谢冰雪12点的高级初期。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我一个同事，嗯，他说自己也是没有，这个同事是在上海的，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理想，不想挣多少钱，也并不想成就多大的功名啊，有多大的野心，一定要把公司做上市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直播，有时候他就过得很自我。他叫熊老师，他在上海有好几套房，他在英国还有房，他没什么野心，也觉得生活压力不用太大，工作嘛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还是要什么呢，心态最重要，还是要快乐开心最重要。太累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挣那么多钱。哦，他在中山还有房子，他在上海有几套，他在英国有，他在中山，广东中山还有房子。他没什么野心，只有房子。而且他这个死有钱人还要天天黑我们女主播，我们女主播，哎呀，每天在家里为了房租，为了房贷，对吧？辛苦直播，还要被他黑成月入百万。哎呦，经常我偶尔下午听他直播，他就说：“哎，你们发妈妈可有钱了，怎么怎么样？能有你有钱吗？”哎，气死了！这些资产阶级就是很坏。喜欢给我们这种工薪阶层泼脏水。

至于他觉得那工作很忙，全年无休，很寂寞，很痛苦。要不这位年入30万的高级白领去谈个恋爱吧。有时候荷尔蒙还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27岁也差不多了。我看你整封邮件里面也没有提到这样感情方面的问题，就觉得时间不够用，要不试试谈个恋爱，可能会觉得生活精彩很多，也没有那么累了，是吧？但是还是要跟你说哈，虽然你觉得你内心是个宅男，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就不会碰上好女孩了，但是如果你爱打游戏，想在游戏里面找小姐姐的话，也要小心啊，因为很多游戏里面的女孩子不是真正的女孩子，你们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那就是你们自己。谢谢小猪的老公啊，的高级厨师。

0: 还不如去找好女孩。真的吗？真的吗？嘿，你看你这话就从来没有接触过好女孩。说起打游戏哈，我最近为了跟上时代，下载了《王者农药》。昨天没有播，然后我吃完饭就拿着手机说：“哎呀，玩一局吧！”啊，玩了一局 MVP， 有点爽。我说再玩一局吧，又玩了一局，又是 MVP。天哪，我怎么这么强啊？虽然有点累，但是我还是说。我不能抛下我的队友不管啊！再玩两局 carry 一下吧，然后又玩了几局，一直赢，但是我有点疲倦了，就是盯着手机啊，怎么怎么样，一直这么高强度、很紧张的在打游戏，我觉得有点累。但是我想说，要是输了就下了吧，不玩了，我去做点别的事情，然后我就。赢了一晚上，赢了大概12把以上吧，我都有点懵了。我说怎么这么强啊？我难道我其实真正属于我的游戏是王者荣耀吗？但是我还在想，我说是不是匹配里面匹配到那个电脑，所以我才这么强。然后我就充钱买了两个。啊，不对，我没充钱，我就花金币买了两个英雄去参加排位赛，还是一直赢。难道排位赛低端局也是电脑吗？也是人机吗？谢谢一二三的飞机。排位赛也有人机吗？不可能吧，你们在骗我，我不听，我不信。我很强，我真的强，我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不可能，马化腾不会这样骗我们的。我现在已经是荣耀青铜了。谢谢空转的木马的飞机，谢谢哈哈秋哥的哦，机师的高级设计。真的吗？那不是侮辱人吗？我昨天打的手都痛了，我那个大拇指啊一直在这么，就是操控那个方向，然后到最后我这里就一碰就疼，打字都疼，连打了十几把，哈，一路 carry 是吧？您好，这是你的第20次超神，请问要分享炫耀一下朋友圈吗？我说不必了，谢谢，我就是这么强。你们要骗我说那是人机，我不能接受。我走了，哼，下一封。真的吗？我给你们看一下截图。哎呀，我手机在外面充电，算算。直播王者还没有用，直播的时候水平会下降的，是吧？影响我发挥，算了。
1: 他来了。
2: 对，他今天早晨5点的火车。
1: 啊？火车？不是
2: 他在南京出差。
1: 哦。
2: 所以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刚看到。大家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吗？还清晰吗？还接受？还可以接受吗？

0: 前这边风特别大，别跟我说什么发型了，我们本来做了一个什么几万块的发型，被风吹的不行了。现在我们刚到那个 CJ 场馆，哎，这边是索尼的，你好，蔡总，你好。我们是那个蹭索尼爸爸的面子。哎，你好，你好。
1: 我们去看一下 V2 还是先 GT
0: 啊？都行都行
1: 都可以。好，来，我带你参观一下。
0: 进来这个声浪好好，好好，
1: 三分多了吧已经。
0: 我们先去那个索尼展台，先参观车王的飞机。
2: 哎，八姐。
1: 这个是发布会上的大圣归来嘛？
0: 哦哦，
1: 待会儿我们去楼上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
0: 这是那个我们来到索尼展台，然后这边是大圣归来很大一幅的那个怎么说呢？展板吧。现在我们跟着索尼爸爸去他们的那个游戏室玩。
1: 这边拍一下，
0: 好的，好的。大家好，下面是那个，下面是，下面是我们那个S3D3的，我先上去啊。我靠，他们真的速度太快了，快还是我们S3D3的快？哦，这是什么？
1: 这是 VR， 然后叫。应该是那个昨天前天那个公布的那个新游戏叫《除夕》。
0: 哦，是昨天是那个国产游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不在国内首先发行那种。
1: 对对对。
0: 哦，这个你们昨天看？
1: 对对
0: 对。好的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过来看，先到这边来。哎呦 ，VIP VIP。哎，你好，反正这还是确实是没，哎，那你就负责解说了。
1: 好，行，那还是先体验一下大圣归来，
0: 行，
1: 好吗？现在，这是哪一款游戏啊？
3: 这是大圣归来。
1: 哦，大圣归来，
3: 这一次的发布会。
1: 发布会的很重头的一个游戏，啊，
0: 注意一下镜头，不要太抖了。
1: 好好好。
3: 这次发布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1: 这应该是一个那个 demo 吧，还或者是一个场景。
3: 这是一个 PSVR 版的一个体验。
1: 哦，一个体验。
3: 在这个体验版里，玩家是江流儿的视角来看这个。大圣跟那个巨灵神的一个对战，不过可能咱们从那个电视屏幕上看不出八姐她在那个 VR 里头的那个效果，在 VR 里头是非常真实。我们应该来说，这是第一款国内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 IP 上这个 PS4 的平台来开发成游戏。不用操作，这个完全
4: 四周看。
3: 现在你就是江流儿，
1: 对面应该是巨灵神。

速度非常快的穿过云这些云彩。这时候巨灵神在他的画面里应该是非常大的。

0: 他们制作这一个游戏的话，大概的一个时间周期是大概？
1: 这个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因为 PS4 上的游戏的整个的制作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0: 啊，
1: 所以希望能尽快吧。一般来说，至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来制作，
0: 需要一到两年。
2: 结束了？
0: 结束啊！
3: 换个游戏吧，要换个游戏。
1: 还想玩什么吗？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最终幻想十五：深渊魔兽》这些有吗？
2: 就我们玩那种比较普遍的。
1: 我们在想啊，MOBA 类的或者塔防类的，或者恐怖类的。
0: 现在。就是 VR 游戏的话，在我这边看来，就是 PS VR 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 VR 的产品。
1: 这个不知道发发感觉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
0: 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中国之星的一个游戏。
1: 操作方式你
3: 给大家讲。
0: 这个游戏我来讲。这是那个除夕吗？
1: 对，除夕。
0: 对，这是在前天那个。索尼发布会上面刚公布的一款中国之星的国产游戏，也是 VR 的。
1: 这个不光是
0: 像 VR 游戏其实很适合做恐怖游戏。
1: 可能像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生化危机》系列的那个，其实还是那个 VR 给大家很多震撼。
0: 这款游戏在昨天我看到的那个宣传片里面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款恐怖游戏，它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在里面。你等一下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有点那个香港，就是90年代香港的味道。恐怖游戏比较刺激。
1: 你在右边跟他说话。这边其实，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基本上所有的游戏这里都有，所以不知道大家想让他体验哪一款，还有各种各样的塔防类的呀、钓鱼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
0: 现在，因为是。

起了手电筒，他需要拿一把枪再拿一个手电筒，他才能进入到这个洞穴里。如果只是拿着这个光棒进去的话，那

0: 位僵尸高手。没拿枪吗？
1: 像那个 GT 的话是在楼下吗？
0: 对， GT 在楼下，这个体验完了我们就可以下来，直接去 GT 了。

0: 今天是第一天来这边的 CJ 的吗？
1: 我是第二天了。
0: 啊，昨天来过。
1: 对，发发是第一天过来。等一下，你们要不要看女司机开车？昨天女聊听说那个、
0: 昨天女聊开了一下，我想
1: 好像很惨的样子。
0: 应该跟女聊相比，发发是老司机了吧？
1: 他是开卡车的，
0: 开卡车，
1: 对，
0: 那赛车肯定没问题，属于暴力型选手。为什么是开卡车的？
1: 他前段时间我玩过一段一个游戏，就是欧卡。
0: 啊、哦！到现在还没看到僵尸，不过应该马上就要出现
1: 了。那个僵尸突然出现，就是说在 VR 里面的话，会在 VR 出现。就是说在 VR 里面的话会很吓人吗？他如果再带上那个配上他那个音效的话，
0: 而且主要你的手电筒如果打的方式不对的话，很可能僵尸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一下蹦
1: 出来了，
0: 让他
1: 听说有大部队现在在索尼的展台下面。
2: 在机器的门前。
1: 对，等一下，发姐会试玩那个 GT。
0: 好像粉丝团已经在现场，要在楼下堵人哦。
1: 可怕可怕，我瑟瑟发抖。我要想想，我等一下怎么？
0: 对，待会儿怎么能让他安全的上车是个问题。不过女流现在也在这附近。
1: 啊、嗯，我知道，我
0: 们俩要碰在一起。
1: 可以啊，石沉大海 up，
0: 也是相当恐怖。
1: 走，我们去 GT 吧，啊，可以吧？
0: 还意犹未尽，
1: 还要玩吗？还要玩吗？
2: 我本来想打个怪兽，但是好像这边怪兽。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 PS 大神的一个成功跟十功的舌吻，我当时就震惊了。
0: 舌吻？
1: 对，哇，他 P 的是无缝。
0: 啊，
1: 哇，菜鸟。
0: P 的是他和那个发发舌吻是吧？
1: 对，
0: 看到那个。4分钟到，这样过2分钟再过去，然后让他 hold 住一下，把下的位置给留住，好吧？让那个其他的人等一下，这边有特殊的客人要来。
1: 我刚才，哎，算了。我看到我们另外有一个主播，然后他把自己那个cos成那个哪吒，
0: 啊，是吗？
1: 对对，特别有意思。

0: 到现在还没有跟僵尸打上吗？
1: 还没有
2: 遇到僵尸。
1: 啊、
2: 哦，
1: 发电。
2: 哦，在发电。
0: 啊，在发电，难怪。
2: 其实玩 VR 游戏很累的，因为我自己也有，然后。
0: 对。
2: 感觉就是完全是为了锻炼身体。
0: 特别是一些。
2: 刚刚挂，那个刷新一下。然后我们现在，
3: 喂，啊，
2: 走，你往前面走，走，我们现在是去，
0: 啊。
2: Hello，
0: 也能藏着，
2: 还好他水友还挺有支持的。
0: OK， 好的，那就没问题。好吧。
3: 这个戴好。
2: 现在好了吗？
3: 现在好了，可能那个小房间里信号太差了。
2: 对，下面估计好一点。
3: 对。
2: 什么时候走啊？
0: 现在吧。
2: 像对吧？你那个不在这儿吗？我拿着，你拿着。
3: 我拿吧。下面很多观众。
2: 去个 VIP 的游戏。

0: VIP 卡进来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就 VIP PlayStation VR 的房间里。去哪儿啊？现在我们去哪儿？
1: 去那个赛车里。
0: 好的好的，赛车啊。要不你开吧。
1: 你开吧。
0: 我这不是，人家还以为录像呢，怎么又下来一张？我去那边一下哈。
1: 这里。
0: 在这儿吗？
2: 那里快去吧。
0: 我马上上去吃啊。
1: 对，上去吃去。
0: 那你帮我那个长个镜头。
1: 来来来，看老司机开车了，老司机开车了。
2: 开车。
1: 哎，等一下，我。我过去一下。这个是这个车是罗密欧，对吧？阿尔法罗密欧。哇，这一套设备很帅的。
0: 不会开啊？
1: 没啊，没事。
0: 六六就来吧。
1: 你来吧，六六也是车毁人亡。昨天
3: 最右边是油门，中间是刹车，啊，最左边里面就是我的帽子。
0: 哪有？
3: 最右边。
1: 哇，这哥们儿的帽子很有个性啊。
3: 我帮你。
0: 在车。
1: 跟鞋开车，扣分。
0: 他这个、啊、这种赛车是不是都是躺着开啊？
1: 啊，
0: 这赛车是不是躺着开啊？
1: 是啊，可以躺着开啊。发车了。哇，来个漂移。哇哦，
4: 果然是卡车司机的风格啊。
1: 这就一般卡车司机都一般都这样开。越野赛。马上要追上了，等一个弹射起步。这个跟昨天那个妞妞的成绩比一下是怎么样啊？
4: 差不多，我觉得他们俩
1: 差不太多
4: 。
1: 棋逢对手。
4: 对。妞妞是属于科目二还没过，八姐是属于卡车司机，两个人一个是有点过犹不及的感觉。好。地质很厉害，一直都在赛道外都能超车。
1: 哇！哦，已经超过了一辆。
4: 采取把对手逼出赛道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好，现在比较纠结。
1: 什么时候我们组织一场比赛，就是66VS 发赛，就是66VS 发发，然后看谁先到终点。这个车好像选的就是 GTR 吗？
4: 越来越稳了，感觉
1: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4: 啊，不错，
1: 可以，可以，
4: 相当不错，
1: 厉害，厉害，厉害！哎。哎，你小心手机，小心手机。
5: 八级九级。
1: 感觉你等一下怎么办呢？
4: 赶紧涨彩的。
0: 卡，很卡吗？
1: 现在成功涨进。
0: 哎呀。
4: 我们抽到你的位
0: 置。我们先去一下，哎，有点不好意思。
4: 那怎么办？
0: 我们先去个哪儿？去哪儿？卡了。
4: 那我们随便逛一下。
1: 好了。
0: 谢谢。
1: 走吧。
0: 麻烦让一下。
6: 我跟你说，
0: 是这样的，本来进去不卡的，但是好像可能这边突然回去的人太多了，就有点卡。
1: 走吧。要帮你拿点包给我。
0: 放很低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其实
1: 这个展台其实可以多逛一逛，因为这个展台里面都是大厂，内容很丰富的。就这个展台，就这个厂里面。
0: 那我还要再逛一下吗？你带我逛呗。
1: 好，我们逛一下这个厂吧。来，大家不要拥挤。
0: 我手机没有过热。
1: 手机。别紧张。
0: 他们俩下班。这个就是人比较多，所以他有点卡。不是说我们这个码率的问题，码率已经调的比较合适了。

0: 对，搞了半天我还是穿了保镖。
1: 你谢谢，谢谢哥哥。那个不要。
0: 然后左边，然后左边是微软，左边是微软展台。
2: 对，
0: 因为索尼跟微软都是老对头，他们每年 CG 基本都
1: 死对头吗？
0: 都在对面拍。
1: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索尼展台，然后体验了一下他们的，哎呦，有点不好意思。
3: 干吗？
1: 所以这边是什么游戏啊？
0: 这个游戏，
3: 铁拳，
2: 铁拳七，
3: 做二十七。
4: 小心，别急，
2: 没急，
4: 没，我是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4: 就是
1: 要小心
4: 危险，小心危险。
1: 这个是铁拳七
0: ，小心危险，小心。
1: 这个游戏好熟悉了。
0: 没有，这个游戏 PC 上面看了，我没有。
1: PC 也能玩啊？
4: 习惯了。
1: 好，让一下。
4: 小心危险，不好意思，别急，小心路，看路，各位，看路，小心路。小心路，看路，各位看路，小心脚下。
1: 谢谢。
4: 小心脚下。
1: 好热。
4: 看路，小心，小心，小心摔倒，
5: 请工作人员来为我们的玩家来演
6: 正确玩法，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7: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是那个疯狂兔子游戏。哇，这边
6: 来，我们工作人员
1: 太
6: 先演示一下。
7: 好，只能以竞走的方式啊。
1: 看一看。
7: 对，不能跑，只能以竞走的方式，好不好？OK， 其实非常简单了，当然了，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两分钟，好吗？
1: 哎，见过，不好意思。
7: OK， 也非常好，辛苦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
5: 好了，我们玩家来到了。
2: 你们有几个人？往外走，外面。
1: 谢谢。
4: 不好意思，先别急，让个路，
1: 各位，
4: 不好意思，看路，小心危险。
2: 别急，
4: 让条路好吗？
1: 还在服务吗？现在是去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找 A 站吗？找 A 站。
1: 我得重开一下吧。
4: 不要，各位让条路，各位不要围起来，谢谢，不要围起来。
0: 我不要围起来，
1: 我是没播了呀。
2: 你播了。
1: 我现在看不到弹幕。没有，我重新开一下。
8: 现在在效果区了，
4: 就在效果区待着，不要太乱了，好吧？好，各位哎，让条路，好吧。
2: 让一下。没办法，我们冲
4: 现在索尼那边，冲回去吗？
2: 我想去索尼的 VIP 先上去。
1: 那 VIP 那没信号啊，我们还是去那边吧。哎，那个麻烦我们俩去另外一个。
8: 不要
2: 乱走？
1: 我没乱走，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2: 你去哪里现在？
9: 去一三。
2: 一三，现在现场人很多的，就说非常拥挤，到时候发现什么意外不好的，咱们先到歇后区比较宽一点，好吧？现在空旷的地方待一会儿。
9: 我们要不先去操场那边，然后我们直接去一三。
2: 也可以，你们先到外面空旷的地方待一下。
10: 谢谢
11: 谢谢。别急。
4: 你们有没有知道 A 站是
2: 开个道？
4: 一二，小心小心，别挤，别挤，跟我别挤。
2: 来，别挤。
1: 这其实很多还吸引了别
9: 人。来了一堆保安。
1: 外面还是很热的。我们那边要是 A 站特别没有排面，连休息室都没有怎么办？
9: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叫怎么说呢？自己家的休息室啊，我们斗鱼没来呀，又不能去熊猫休息室，去了就炸了。
9: 怎么可能
1: 啊？那我们要去直播那边的去看一下吗？
9: 如果这是打倒敌台的一个机会，我们把敌台击垮了。
1: 就我们全部走到敌台那边，然后
9: 对，
1: 然后上面不管什么表演，我们就说鱼。不管什么表演，我们就说鱼。
9: 可以，很强。
1: 然后，飞机舒克就给我发，小声干得好。
9: 发火箭。
1: 哎呀，不是，我们现在。
2: 你们这是去哪个展位吗？
9: 一二 A 三，
2: 一二 A 三三是吧？
9: 对。
1: 我们一会儿。我就是有点担心 A 站，就是因为穷嘛，没有休息室怎么办？
9: 哎，我看看。
12: 我已经开过了。
1: 哎呀，热死了！大家辛苦了，不好意思。
9: 快点！我待了三年 CJ， 今年是人最多的一次。
1: 因为我们斗鱼还没
4: 长。不要！
9: 对，虽然斗鱼还没长。
4: 麻烦让一下，让条路，谢谢。
1: 啊，谢谢。谢谢。
10: 来，
1: 去找哪吒呀？我刚才在家里的时候，在路上有看见250在扮哪吒，是吧？
12: 你们什么？
1: 小哪吒？哎，不对，那是小邋遢。
9: 一点钟。
4: 我本来听说。
1: 对，什么风火轮？他骑了一个。
4: 不要急，各位，等一下。
1: 好像他骑了个那个叫什么车？
9: 我也想随便玩玩。
1: 独轮车吗？还是什么？反正风火轮那种，结果也被警察叔叔说了。好像被教育了。那个我这边人太多了，我就不去找谁了。真
4: 的，
1: 我来本来就是想去领周边什么的。啊，大家别说了。
9: 哎，那啥，
1: 别这么多人就别打扫了。
13: 来吧，
12: 大姐好漂亮。
1: 好，谢谢。
10: 好了，把闭起。
9: 好，
10: 旁边。
4: 有伞吗？
1: 哎，还有报纸吗？放呀。
9: 来，这个。
1: 对，不用，谢谢了，不用，这样太辛苦了。
9: 把这个面拿到。我靠，好热。
1: 我这朋友圈贴在脸上了。还好今天穿的黑色的衣服，不然的话，那个全是汗。
10: 上来，我是没找到一个发现。
14: 路上碰到
4: 别人，
14: 有明星，
12: 你他妈快去斗鱼看直播去。
9: 小七快出 APP。
1: 我们在外面
4: 要那个，小心点，
1: 稍微好一点。但其实这个网络信号啊，都是比较玄学的。你凑近一个大的展台啊，很多人在那边的话信号就不好，所以呢很难控制。
9: 来，你们没事不要听了，好吧？没事该散了散了，
10: 来，听
9: 没事了，散了吧。
2: 你确定是一二管 A 三三吗？
9: 对，
2: 一二管 A 三三，
9: 一二，
2: 一三还是一二？
9: 一二
2: A 三三，
9: 我不知道是 A 三三是哪，反正很。就是在那个一号口一进去的，
4: 小区路快路
2: 一二馆一号门是吧？
9: 对，一号门。
4: 前面
2: 有东西，那边有人过来接你。
9: 我们有认识的，然后我们直接去那边。如果那个有 VIP 室，我们进 VIP 室里面休息吧。
1: 我本来还想说去找，
2: 不要拍了，走吧，
10: 坐。
1: 我本来说，哎呀，有，我这过热要过热了。
9: 哎，有没有水吗？
1: 有矿泉水吗？矿泉水浇一浇，
9: 拧一下。那我来。直接拧。
1: 直接连。
13: 来，
1: 哎呀，哦，谢谢。
9: 坐下。
1: 动物园。
9: 坐下。
1: 小姐姐好，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你们是这回的修购，还是你们在修购，还是你们是 A 站用户吗？还是请来的那个修购啊？你平时上 A 站吗？
13: 上。
1: 没事，我不是 A 站的工作人员，你们可以说平时不上的。因为我觉得平时上 A 站的应该都是宅男的，因为不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姐。你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从早上到现在吗？一直是处于这种动物园的状态吗？热死
15: 了。到了哪个楼该怎样
1: 配合呀？谢谢朱七表的支持。
15: 好热。
1: 我现在觉得有点尴尬。我的头已经全贴上了。对呀。
9: 他想买点那个周边，然后送给你。好，
1: 稍等一下，
9: 就是你那个，比如说 T 恤啊，还有
1: 机器类
9: 动物园，或者这个，好，哎，
1: 好的，哎，这不是胖妮吗？
16: 我怎么一起进来了？
1: 胖妮，你是
16: 感觉好艰辛？
1: 春丽吗？
16: 我是我们那个展台的那个小八娘。春丽是那个二次元展台，
1: 过年了，对我们，你小心一点，我怕他在这里营养不良。
16: 我专利是，
1: 等一下，
16: 我一个人弄
1: 的。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小胖弟的一身装扮，你站远点，我给他们看一下。哎，收腹啊，收腹，挺胸是吧？哎，你转一圈呢。哎，挺可爱的，后面这么大一蝴蝶结，这是厂商提供的还是你自己选的？
16: 就是他们的统一的服装。
1: 哦，你是给哪个厂商？哎，算了，不打广告了。
16: 在那边聊。
1: 你今天任务结束了吗？
16: 差不多了。哦，没什么，我就是一直在那儿直播，其他方向那种站台的。
1: 哎呀，这边
16: 给他们喷个，
1: 加了这个。别人跟我说不能用，
16: 哇！谢谢黑发肤的飞机，这个防雪的没事，我都有。
1: 不好意思，太忙了。
16: 别害怕，我是说没问题。我们到上海是人很少的，不好意思。
17: 这是我的卧室，随便睡啊，我们
1: 的习惯。对，关一下，再开。那你有没有办法？
16: 这个我给的猴子一样，然后外面一群人在那里举着手机拍呀拍的。好了，
1: 不好意思，我们刚才那个就是有点炸，这边人太多了，给大家喷一下这个喷雾。
16: 去污喷雾。
1: 前低级女团长吗？
16: 我不是团长，
1: 不是团长，
16: 大宝是团长。
17: 我知道。
16: 然后江子，
1: 然后就是雪哥。
17: 你这屏幕怎么了？
1: 屏幕喷了点水，它炸了。
17: 过热的。
16: 外面看门的是哪个房管？管？
1: 他们
16: 认识我，然后把我放进来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挤不进来了，太多人了。一层两层的，然后有房管在把着门，然后把我放进来，超级感谢。
1: 哎，我觉得你们的屏幕怎么比我好？
17: 这个是 S8，
16: 买的最新的吗？
18: 这个是我们非常送给你粉丝的周边。
1: 谢谢。
16: 还在这里等，很超前。
1: 我 了，抢劫了一堆东西。
9: 我也带一个。
19: 太多了，我受不了。
17: 人卡了，嘿嘿，你也卡了，
19: 没有人卡，
17: 是吧？
19: 人太多。
17: 这个风扇很屌的，它会出冷风，感觉瞬间就冰凉。
19: 哎，我手机在直播。
17: 现在好了，一百多就不好了。这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19: 今天还有几个那个很可爱的别针，胸针。只要你脸皮够厚，男孩子可以戴的。
20: 房里现在特别像一个动物园，然后外面是一脸严肃的警察叔叔、保安叔叔，哇，保安叔叔紧张死了，这么多人，这个是玻璃房子，一会儿挤垮了怎么办呀，是吧？我估计 A 站也很担心，他说我明天还有一天呢，要是你们，他说我明天还有一天呢，要是你们今天把我们的玻璃房子给挤倒了，就明天就没得玩了，是吧？希望大家那个理智。
21: 然后外面的人都在那里拍照。
22: 哎，你看，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这边拍一个？就是大家好，我在 A 站娘的小屋。
20: 就拍个照。我想想哈，那个
22: 没有，他想拍一个小
20: 屋，就是
22: 大家好，我在 A 站娘的小屋，可以
20: 踩，
22: 可以踩，可以踩。
20: 是怎么弄？哎呀，那个，你到时候帮我拿一下吧。你
23: 到时候
20: 帮我拿一下吧。你
23: 长
20: 个，是
23: 这
20: 个吧？
23: 可以啊。嗯。我还是比较喜欢 AC 娘。
17: 李华二。

0: 我喜欢这个。
1: 刚才发说这是伪娘。
0: 不可能。
1: 月月好像暴露了点什么。
0: 他们不是一起吗？哎，小姐姐们，
2: 一起啊！
0: 我不是一起拍一张，
2: 对不对？拍照片一起拍，
0: 对，
2: 拍视频。小月，小月，
3: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0: 现在哪儿都不好去。
3: 哪儿都不好去。啊，你偷拍人家，这不是熊队吗？
0: 哎呀，
3: 学到了吗，大家？

0: 面第三个小姐姐是全场除了发发最好看的一个，就是第二排左数第三个，比较喜欢。左数第一个是我朋友。然后下排第一个是我妈。啊，我有微信，三三我有微信。你走错直播间了吧？
1: 哎，我就说这这边怎么没有弹幕啊？我说
0: 你走错直播间了。
1: 我走到放电那边，哎，我怎么放电你卡了？
0: 哦，这啊，这话有点扎心。
1: 刚才我直播间走过来，我就朝着放电的手机走过来，我说怎么没弹幕啊？是不是要重新开一下？
0: 扎心。
1: 不好意思啊，先生。误会误会。
0: 还那个谁有？那谁在干嘛？他举着你的直播间，好奇怪，这种感觉好奇妙。
2: 他
3: 觉得
2: 是
3: 不
2: 是
3: 去了？
2: 你
3: 出去了？
2: 看下面
3: 那个，就是咱们这样好不好？你们也跟你们粉丝就站这边，一块合个影。
1: 这也行。那我们就你帮我拍一下哈。那我就不用拍了，就到时候叫他们截个图就好
0: 了。你站在哪里嘞？
2: 就。对对。
0: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暴击，哼！你看后面的人，我们真的像那个动物园里的，然后隔着玻璃，大家再给我拍拍狗
1: 呢？没有没有，我就想前面是不是注意点，我们好拍一个。
0: 叫得出 ID 的那种熟人是吗？
1: 有些我见到过好多。

人视角。错了错了，应该是这样。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那视角有点过分，过分。哎，请帮我们转个头，过一会儿。我太高了，后面说蹲一点。好，那我们也蹲下来。哎，不对，我坐下来。

0: 上班啦？
1: 哎呀，我上班
0: 了。哦哦，我有打底裤了。打底裤是人类的发明。
2: 又拍到今天了，
0: 真的真的又被嫌弃了。但是户外就人太多了，你知道吧？最近
3: 支付宝是吧？就算你额度到限到了额度到了限额，可以每天打一次。我不急。
4: 来，
3: 放
4: 进
3: 去。啊，谢谢。哇，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凉快啊？为什么这么凉快啊？它为什么吹出来的风是冷？风是冷呀。哦，牛批。谢谢。那我们就出发呗。
5: 走啊。
3: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展台，啊，谢谢小姐姐。
5: 下一个去哪儿
3: 啊？我可能去泼水看一下。
0: 好，我也去。
6: 大姐都合张影。
7: 哎，等一下好吗？
6: 别急，
7: 慢点，让一下。
3: 可能有些卡顿，大家刷新一下。
6: 好，别急，来劲啊！
3: 不是，你如果会瞬间可
6: 以。哎呀，打错了。
3: 走了。好，谢谢。
6: 妈妈，这个你们，
7: 大家别急，让一下。小心点，注意别穿到这边去。
3: 前面还有。
7: 等一下。
3: 我听到好多水友那个嗓子都喊哑了，是吗？有点不好意思。
8: 哥们儿，太阳在这边，
9: 这个就下了吧。
3: 没事，晒一晒是吧？小麦色健康心。
7: 够了。
6: 啊，
7: 够了。
3: 好了。
6: 嗨，
3: 我还是想事情太简单了。
0: 我今天早上他
3: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把那个
0: 拿了？周边拿了，周边的印了。
6: 那

0: 周边拿了，周边的印
1: 了。那我们这么多人去站，如果没有战利品的话，是不是很
0: 白跑
1: 气？
0: 白跑气。
1: 嘿，这个有酒精啊，闻着
0: 特别的。它还是有点那个，因为它是也是清凉。
1: 你明天也要来吗？
0: 四天都要来。
1: 四点，
0: 对啊，
1: 四点，
0: 对啊。早上五点多还跟我说，小胖君你怎么也没睡？我都醒了好吗？
1: 对啊，小胖君之前接了一个厂商的活动是吧？嗯，当秀狗了。
0: 就主播，
1: 然后他很早就要来。你是早上要求几点到啊？
0: 早上八点要到。
1: 早上八点到五点的时候，我说你今天在哪儿啊？啊，不好意思，我是起床的。带我反正时间差不多。
0: 我那天你在。
2: 发
0: 还说上海没那么多水友
2: 啊。小黄，你旁边站个人吗？
1: 现在还好，卡啊，就是
0: 啊，又好了，
1: 就是人比较多，有时候会有瞬时的卡顿。
0: 对，
1: 麻烦大家刷新一下。嗨，以后我们还是得多做点准备，
0: 主要是人太多了。
1: 没想到这么多人，因为今年 CJ 其实斗鱼没有展台嘛。
3: 来
1: 那你这是
0: 谁呀？
1: 这个移动 WiFi 是吧
0: ？WiFi 增强器。
1: 哇，这么专业。
0: 对，然后走来走去，因为我们找厂商准备的，不是我们。哦。他们准备的。走来走去会不卡一些。啊。
1: 这个有时候会卡一下。
0: 我觉得我
1: 没有办法。还有，有时候会降到零，他们就会鬼畜一下。
0: 对对对。
1: 户外嘛，
0: 那就是人太多了。
1: 我们这边的观众平时都是看户内高清，他们对户外没有那么多心理准备。这种卡顿，
4: 我也累啊。
1: 哎，保安叔叔辛苦了，你。保安大哥，今天给人家保安同志添了很多麻烦。
0: 他们
1: 一直守着，高度紧张是吧？嗯，生怕你们出点事儿。以前上回我们在嘉年华是专门派了增加了警力，就是安保，增加了很多安保人手来维持秩序。今天我们是临时的，所以呢，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挺不容易的，是吧？大家都非常的有秩序。啊，你也累哦？你在家里看，你也累哦？你在家里看直播很累是吧？
0: 哇，不是，我感觉看直播是最爽的，就是在家。这个
1: 弹幕飘过去，其实我也很累。好，那您辛苦了，看直播不容易。讨厌。刚才结果背后有个国师的头像啊，我就说他们怎么一直在叫国师，我说国师到底给了多少钱？
0: 有个滑稽。
1: 谢谢咸鱼翻身。那个飞机飞，慢点。
0: 没有鞋被后面踩到。
1: 你这鞋是应该不是你自己的吧？
0: 二次元没有买，就特意买的。二次元的我是不是有点违和？
1: 好，你们好累，大家都好累。
0: 跟着的人也好累吗？
1: 你们看一下这个大概多少人？前面有多少人？现在好，有一群在后面。哎，怎么卡住了？哎。好了，这个这边。
5: 好，我现在
1: 好多人，
6: 发觉脸上都是汗。
1: 哈哈，还好。你电脑累死了，真是臭不要脸。
0: 我觉得 CJ 的话没有活动，还是在家看直播比较爽。
1: 我就是觉得 CJ 就在我家，其实离 CJ 也就20公里吧。
0: 你想来
1: 就挺近的。CJ 挺大个活动。带大家来看看呗，我知道我们很多观众是吧？就
7: 看什么玩意儿？
1: 就
7: 看什么玩意
1: 儿？又懒，舍不得出门，又怕热，
0: 带他们
1: 一来 CJ 是吗？我们就带你们逛逛。
0: 结果
1: 没想到他们在家里看直播，他们好累。
0: 不好，
7: 然后我一路过来
0: 的。哎，你26号来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
1: 26号我没来这边，我是去的那个索尼的发布会。
0: 哦，我以为也在这边。
7: 没有。正经说，我们把姐的现场看还是很好看的。
3: 别急，小心点，别摔
4: 了。往左看，往左看，往左看，往左看。
5: 别摔了，别摔了，
4: 别摔了，来来来，
8: 看都是完美，好吗？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人实在太多了。
1: 但我觉得你的妆还是维持得很好。
0: 真的吗？
1: 虽然有很多汗，应该我也。
0: 我超容易起妆的。
1: 那我们
0: 在镜头里哈，就是。
3: 看路，兄弟，看路，小心。
1: 很卡，马上就好了，应该。这边，它就是有一些区域它会
0: 卡。对对。
1: 意外，
0: 而且人这么多，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 WiFi 信号。
1: 他们就很多人就是一看到我们的拍照，然后发朋友圈说哇。
0: 现在进馆内就好一点了，不知道为什么拍不
1: 到。那馆内可能有信号加强。
0: 哎，对。
1: 谁打你电话？
3: 好，现在
1: 楼下，然后
3: 哪一些都是？各位知道具体的位置吗？在哪
1: 里？那我们要不要看？那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大洲的国土。哎，你哎呀，好卡呀！这是大洲的我的世界是吧？但由于我们没怎么玩，可能由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并不认识六六，所以也并不知道这个游戏是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六六最爱的游戏之一，我的世界 MC。啊，不认识是吧？
0: 不认识哪里？要去暴雪啊？
1: 去暴雪呢？暴雪比较。哎，这是网易。
0: 你还能拍到台子吗？
1: 网易游戏，网易20周年。哎呀，有没有网易云音乐啊？我们去贿赂一下。啊，这边，这是网易跟暴雪的联合展台，声音超大的。网易妈妈都贼有钱，哇！现场比较吵。
0: 我们就像被全球弄笑话。
1: 其实我很怀疑现场的观众听不听得清楚主持人在说什么。长得有点像 SCV 啊 ，SCV 是。 是你吗？你又瘦了。不是，就保安叔叔把我推到那个舞台旁边，他说你快上去，快上去。我有点懵啊，我上去干嘛的？马场哥。这是什么游戏啊？我怎么看不懂？这是绝地求生吗？我要是真上了暴雪的展台，那就尴尬了，是吧？然后他说：“你好，这位幸运观众，你上来是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警察叔叔叫我上来。小强，对，回头广告被刷飞机就好了。我上去唱一首《星多雷》。我跟你讲，现在这两个小姐姐肯定很懵，说：“哎，怎么这么多人来看我们？看我们摆 pose 是吧？明明这儿其实没什么人的。你看小姐姐的那个表情，其实。”他们是不是觉得哎，感觉要红了是吧？你看这边好多人在拍是吧？哇，小姐姐紧张着，小姐姐的神情是紧张中带着一丝兴奋。哎，左边有点像那个李俊基啊。暴雪工作人员带我们逛一逛。
5: 哎，哎，
1: 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添麻烦。
5: 可以上去跟这个玩家合影吗？
1: 啊？
8: 这人太多了，
5: 太多了。
8: 对，你看一下。
5: 如果不 OK， 你就户外直播也可以。现在是户外吗？
1: 其实我们现在在户外直播，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来随便逛逛，没想到就。
5: 那我给你准备点周边，然后你到我们试玩区也去拍一下。
1: 行，我们就逛一逛，随便逛逛。突然叫我上台是吧？小强心机太重了。
8: 要不上去跟他们一起合个影？
1: 不，人家好瘦的，我不要跟他们合影。今年还叫我去跟这个两个小姐姐合影，小姐姐又白又瘦，我不要。
8: 那我们先过去吧。
1: 我就紧密的团结在胖丁的周围。
9: 这边
1: 。啊，谢谢。感觉就是这边的人潮像那个十里长街送终里，
5: 这边是五十。
1: 哦，好，我看看。
5: 到。
8: 哎，这个我可以来介绍一下吗？我可以介绍，因为我很熟。
1: 哎，你注意，把那个镜头稳一点。
8: 啊。
1: 谢谢，天上建筑2000的。
8: 那现在这个应该是那个。
1: 炉石
8: 的那个冰封王座骑士马上要上线的一个新资料片，然后这个资料片的现在出的卡片非常的垃圾，对，我期待有更强力的新卡出现。
1: 你炉石多少级啊？
8: 我炉石是不是上去拿个低保就完了？我玩的很少。
1: 你就说很菜是吧？
8: 不菜。
1: 还可拉倒。
8: 但是上个版本特别好玩，上个版本是安格洛特别好玩。
1: 不是也被骂得很惨吗？
8: 没，上个版本是百花齐放，等于说。
1: 哎，能不能找那个找他们要几瓶水啊？冰的。
8: 好，没
1: 问题。哎，你手让一下，
5: 水是吗？冰水啊。
8: 然后守望先锋，守望先锋的新英雄昨天应该上线了，末日铁拳应该在这里也可以试玩。
1: 你玩吗？
8: 我玩。
1: 你什么时候玩的？
8: 我不是。我昨天网吧通宵了。
5: 吃个这个还是喝水？
8: 喝水吧。
5: 不要
1: 喝水。我们不要水，就是冰淇淋算了，长胖。这是那个什么，这是炉石是吧？我就不去试玩了是吧？我跑到 CJ 来试玩炉石，感觉自己有点智障。手机就可以玩了，喜欢的可以下载一下，不喜欢的可以去骂一下那个，去一下藏经阁。不喜欢炉石的可以深夜去那个利用方丈的房间去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死亡侧脸。就是我们要瓶水，主要 要是为了偶尔喝一下，然后给那个降个温。
9: 欧阳王系列。

0: 王冰淇淋这个五毛特效，说实在，
1: 前面有那个末日铁拳，前面有末日铁拳。
0: 末日铁拳是什么呀？
1: 他那个拳头。
0: 哎呀，你看这位小胖，一看就是我们6733的观众，是吧？你好，你好。人太多了，现暂时不可以了，就。
1: 吃吗？
0: 冰淇淋我不吃了，我就喝水就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这是10年前很火的游戏《星际》啊，当时前几年出了《星际二》。但是没能挽救它下坠的那个趋势，是吧？喜欢的可以去买一下。星际是吧？这是黄旭东玩的那游戏。星际，这是星际二。然后这边也是。
1: 这个游戏是我唯一不敢碰的游戏。
0: 为啥？
1: 因为
2: 这个帽子
1: 太难了。
2: 这个帽子。
1: 能喝点水。 昨天我在网吧，然后下载不动。

0: 前很火的一个游戏，叫做《守望先锋》。
1: 方方吗？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应该就是新英雄，我也没玩过，
0: 对，
2: 我
0: 也没玩过。
2: 对，
0: 那你现在是去训练场吗？
2: 我先看一下他的技能，然后先看一下他的技能。
0: 操作好熟练。半年前曾经好像可以火，有那个火的趋势的一个游戏，叫做《守望先锋》。
2: 可以火，可以火，可以火。
0: 还可以火吗？今天强总不在，不用，我们也没收广告费，就随便逛逛。说实话，
2: 他应该是个近战英雄。
0: 这是近战吗？你不是远程在打吗？
2: 但这个伤害很低，对吧？
0: 确实伤害。
2: 然后右键应该是右键。
0: 哦。
2: 右键是。
0: 这一群超人的感觉啊。
2: 右键右手，然后这个也是个突进。
0: 哎，我想起来有个英雄联盟的一个女英雄，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就铁拳无敌那个。
2: 对。
0: 有个女的叫啥来着？
2: 我玩一把试一试，我看能不能抢得到还是个问题。
0: 这是谁的账号？
2: 这个
0: China Joy Play 十二，
2: 一发超人，
0: 就是发超人。那
2: 你看，很快就找到比赛了，你谁说对不对啊？
0: 天哪！
2: 哎，抢到了，首次成功。
0: 可以可以。那我先去旁边看一下，一会儿我来看你。你加油，别死了！
3: 叶叶，我们先回去了。
0: 我们先回去了。
3: 叶叶，我们先回去了。
0: 你在这儿打吧，是吧？
3: 对。
0: 他们都夸你快呢。
3: 刚才问叶叶喜欢 A 站哪个，他喜欢那个伪娘形象的。
0: 好的手脸。哎，这回 CJ 的那个观众，你觉得瘦了很多？
3: 对，真的普遍瘦了很多。
0: 就普遍瘦了
3: 的时候太挤了，挤瘦了。
0: 嗯，这些应该我知道刚才这是那个太美了，我见过他好几次，我对他有印象。然后很多是平时没见过的，说不出 ID 来。哎，还有女观众，哎，这个妹子好漂亮啊！
3: 啊，对，她刚才一路跟着你，
0: 这妹子好漂亮啊！
3: 因为真的好美啊，
0: 真的还不错。
4: 带水友拿那个比赛，
0: 小色
4: 九幺带一个水友，小色带一个水友拿星际的 RVR。
0: 哪个小色？
4: 小色毒奶色。
0: 黄旭东啊。
4: 对。
0: 黄旭东在那边。
4: 对。
0: 你们敢请黄旭东啊？
4: 他之前毒奶我，他之前毒奶我说我们 CJ 办的不成功，所以我就放心的把他请过来。
0: 所以那边黄旭东还在啊。来看一看这个，哇！来就看见你死了，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刚刚把镜头给你，你就死了。
2: 看我拿刀。
0: 我看一下你的那个分值呢？
2: 铜牌。
0: 铜牌，丢人了。
5: 夹子，
2: 不献丑了，不献丑。
5: 夹子了，问题上，看一眼。
0: 哎呀，我觉得燕燕怎么说呢，还是偶像包袱太重了。他刚才用了新英雄被虐了之后，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然后就马上换了他比较擅长的原式。真的，他还是很在意这个。总监要来了，总监要来。来这儿吗？我感觉你要丢人了。
2: 哎，不能用 E。
0: 作的吗？合作款吗？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勺子。
0: 谢谢。 腾讯应该吧。 韩国男团的感觉，真的，就这个造型啊，比较韩国审美。有人玩，有人玩，这不是吗？对吧？你看，这边四台机器有一个人在玩，谁说没人玩？有人玩的，人家玩的挺开心的。 工作人员在玩，每个人都玩得很专心，是吧？ 一看就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吸引人，马上就要火起来了。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了，是吧？你再不玩的话，可能它就要关服了，是吧？喜欢凶暴的，不是凶暴，喜欢风暴的观众可以现在买起来。
2: 我说句实话。
0: 你说句实话。
2: 我说实话，它那个，风暴。
0: 风暴，
2: 他如果无法改变一下他装备啊，或者就是无法。
0: 我们在暴雪的展台说暴雪。
2: 哎，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0: 不太好了。这风暴要火吗？哎，你好你好，那就人太多了就不合影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角色马上要过来了。
0: 哦，好好好。我们那个等黄旭东过来给大家，上个智慧祝福哈，我们就去别的展台再逛逛。大家希望那个毒奶色是吧？说点啥？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吧。人家暴雪都把黄旭东给请来了。不要迷信。大家喝的。其实。
2: 哇！你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跑去找你那盒冰淇淋了。
0: 谁呀？
2: 不知道。
0: 工作人员吗？
2: 不是，就是说他们好像要高价买。
0: 喂，你们不是吧？好 disgusting 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其实就是从那个什么，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玩家数量来说。暴雪最火的游戏还是炉石，虽然很多人说炉石过气了，但是我觉得只要藏经阁还在的一天，炉石就还有救。人家方丈每天不遗余力的深夜宣传炉石，我觉得炉石还能再活几年。反观那个另外就是 OW 就守望先锋也不少人玩，还有妹子呢，你看这边。有一个妹子在玩守望先锋，太好了，赶紧回去购买吧，只要198是吧，妹子跟你牵手回家。另外呢就是星际呢有两个人在玩，星际四台机器有两个人在玩，两个人在玩呢可能是这两个人都是那个星际老男孩的粉丝，在等那个等黄旭东下班。然后怎么回事，刚才那边大菠萝突然来了很多人在玩，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刚才直播里说了，我说怎么大菠萝这么好的游戏四台机器只有一个人玩的，所以就官方紧急调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来把衣服一换，就在那里假装玩起来了，现在都开始排队了，你敢信吗？哎呀，我觉得暴雪还是太那什么了，就是可能我们刚才说的太直接了，就明明刚才只有一个人，现在还是排队了呀。
1: 那么激动？没有。
6: 我先，我能给你合张影吗？
1: 可以。
0: 就是我们今天从塞尔来看过，然后听说你在。
1: 反正说重庆话好不好？你说重庆话好不好？重庆话，我
2: 是四川人，
1: 是吧？老乡的，老乡。
0: 一开始原来我，但是听说你在那边，然后我就说，要不你给我们，我就是观众，说两句是吧？
1: 我是陈一发的观众嘛。我说普通话吧，陈一发的观众，起哄。 肯定是混不好的，没有前途，挣不到钱，没有女朋友，你们都死定了，我告诉你。
6: 好，
1: 千万不要再看陈一凡。
6: 是啊，
1: 他红不了的。
6: 看一眼，是啊。
0: 好，稳了，成了，非常的开心。
6: 好了，
0: 来，大家帮我截个屏。
1: 截个屏。

0: 玩这个游戏玩多久了？
1: 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吧。
0: 哎，请问你是混血吗？
1: 不是。
0: 你就是长得好看，对不对？

0: 小，就是年纪小的玩这个，对智力开发很快
1: 了。哦，原来六六就是因为玩这个游戏才考上清华的吗？智力开发？
0: 这个就有点多了。
1: 哇，大周的子民真的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六七三七的观众觉得就是考试有时候考不过的话，有时候觉得复习起来有点力不从心的话，也可以玩一下 MC， 就是开发智力的。全是小孩子，你看那边还有小孩子。哎，你好，这是一个环境。
0: 钻石剑，
1: 这是啥呀？这不是
2: 就是我的世界里面那种
0: 一把剑，
1: 就很高端那个吗？攻击力加100那种啊，99，
2: 这不是你常带的那个暴击剑吗？
1: 而且哦，无尽呢，无尽，无尽不是在四合院吗？是吧？全是小孩子，哎，大周还是有希望的，这么都是小孩子啊。
0: 可以拍个照片吗？
3: 期待以九王国的世界中国版终于来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世界中国版中过上一
0: 个谢谢你，谢谢
3: 世界生活，
0: 特别感谢，
3: 一起来玩吧。
4: 世界中国版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了，那么大家这里祝福我的世界中国版能让更多的朋友喜欢这款游戏，与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努力。
1: 是不是就说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游戏比较就看上去像素比较低啊，就好感觉画面比较适合小孩子。你看这些绿色，
0: 这个制作真的好吗？
1: 什么？
0: 这个很精致了。
1: 这是做出来的吧？
0: 这是做出来的，这都是用那个。
1: 这是年兽吗？大家好。
0: 还这个。
1: 年兽刷了是吧 ？CD 有 CD 的同学赶紧进。
2: 这个我的世界主打的颜色是爱情的颜色吗？
1: 而且，胖丁说这个颜色是爱情的颜色。
2: 我的世界还是？
1: 我的世界一片绿色。然后这是我的世界里面做的那个紫禁城，哇，还是很不错的那个。哎呀，国家建筑师，9梁18柱，72萧，哦，72级，不好意思，我有点那个散光。可以啊，紫禁城这么大呀，看上去就还没四合院大呢。
0: 哦，
1: 为什么要叫自己紫禁城？
0: 这是复原的圆明园。
1: 哎呦哎呦，这个牛逼了，这个牛逼了。不过你要是不说圆明园，我还以为是那个白宫之类的。你咋一看？
0: 那个12摄像。那为什么有个消失啊？
1: 这个怎么做的？我靠，这么屌！好细哦。
2: 这有点像乐高哎。
1: 这看上去有点像陵园是怎么回事？对，就是有点乐高的感觉。这圆明园，作者史诗工坊。
0: 为什么这个被偷了？你看这个。
1: 哎呀，素质太差了，可能小孩子多是吧？一不小心弄掉了。这应该是 3D 打印出来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有玩家在游戏里做出来了。
0: 幻想世界。
1: 幻想世界。
0: 幻想世界。
1: OK 呀。
0: 就是想象中的世界。
1: 作者无名标签儿，还是不错的。
0: 那边有一条龙。
1: 哦哦哦。然后这个是一个卓哥卡奥吗？哎，我忘了叫伊梗是不是？
2: 这边
1: 那个《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个最大那条是不是叫伊梗啊？一下子忘记名字了。然后这个叫浮宫，还浮他呢。以魔幻风格为主调的穹顶宫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作者上古之石。卓梗，哦，不好意思，一梗好像是另外一条龙，没分清楚。我们现在去哪？暂时不泄露，有点。
0: 你不是要去腾讯吗？
1: 好，我们去腾讯看看。
0: 你稍等一下，稍等。
2: 刚刚那个学友问的是花姐，你有没有手啊？
1: 对啊，他就
2: 能不能帮我
1: 收
2: 一
1: 下？
2: 听起来就很惊悚。
1: 都是小朋友。哦，雷哥。救 DOTA 一梗，对的，一梗是个人，他骑的那条龙我就给忘了。我本来以为他很厉害，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小朋友并没有认真的在玩游戏。

0: 走来走去。砍人吗？
1: 待会儿去周边区。
0: 好好好好。终于等到了，我们在这里转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有礼物了。
1: 等的就是这一刻。
0: 谢谢老板。
1: 话还没说完呢，好好好。
0: 我们再等一下，啊，谢谢你。那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僵尸猪人。
0: 这猪啊，
2: 对，是一个猪人，是我的世界里面的一个怪物。
0: 哦，
2: 这个是末影人的一个 T 恤。
0: 哦哦哦，好的好的，对，谢谢。没想到这是猪啊，就我没怎么玩过这个游戏，今天感受了一下，回去马上就买，马上玩，好招待奖，送给我个袋子嘛，我把它装起来。
2: 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他说这叫僵尸猪人，是里面的一个怪物。哎呀，
3: 谢谢。
0: 谢谢，那拍一下那个袋子的样
1: 子，袋子还是挺好的。
0: 对，我的世界，我的世界。那我们现在去腾讯展。
2: 腾讯人有点多，要不还是
0: 从那边走吧。好的，好的，好的。
3: 走吧，从这边走。
1: 这边有点多，
3: 这边。
0: 算了，我先不玩了。啊，谢谢，拜拜。
4: 那个两年的可以，那个儿子，俺那两年的那几个，啊，保护好，好吧？
0: 啊，谢谢。
4: 来，你要看的。来，
0: 离开大哥。
5: 放下啊！
4: 来，
0: 我们现在去
1: 这边可能会有点
0: 腾讯展台。
1: 来，过道就会有点
4: 卡。来，
0: 别。 这是碰碰车吗？
3: 有迹象。
5: 马上我帮你问一下吧。
0: 以为会有很多王者荣耀的 coser 那种英雄 coser 啊，或者说很大的手办啊，超大的模型啊，没想到就是提供了一些安卓手机给大家玩游戏，说实在的跟我想象的有点差距啊，因为腾讯是一个非常大的厂商，对吧？ 最好的 的游戏厂商，不止一个展台的，天哪，霸气！
6: 哎，要走了吗？要走了，走了，啊，走，要走了。
0: 告别兰博基尼。 进入了一个动物园的模式。
7: 下等人少了我们过去逛一下。
0: 我是说如果人家排了很久去吃完，我们去把人家挡开了不太好吧？
7: 没 我们是去 VIP 那边玩，然后那边人比较多，我们得想办法上去。挤过去吗？我挤过去那安全一点。
0: 那就算了吧，要不然。
7: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我已经算了，你马上等到。
7: 他们多大二的 VIP 是做的好像挺深的。
0: 那 VIP 是干嘛呀？不会是让我坐下玩多他吧？我也不想玩。
7: 那算了。
0: 哦，我很想玩，但是我想回家玩。

0: 好喝呀。
1: 哎，
0: 的游戏里面单独完美世界游戏里面单独会有一个表情，然后把它表情做出来做成那个什么。
1: 哦，
0: 它一个游戏里面一个表情，然后后来就变成做变成一堆。你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在那边就在看。
1: 哦，对。我们这边直播间有很多 DOTA 2的粉丝，你有没有那个 DOTA 2相关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展示
0: 一
1: 下？一
0: 会儿那个让 DOTA 2的那个 coser 过来。
1: 好。
0: 我有一个非常高的那个神秘商人一会儿过来。
1: 有神秘商店啊？好，神秘商人。他这个 coser 真的，这个吉祥物办起来肯定非常的痛苦，热得要死。3500欧里，哇！摸一下，算了，人家够热了。这是巴士虎。
2: 这个场馆没有距离啊，
1: DOTA 要火。
2: 现在你要出去就是。
1: DOTA 不知道，完美世界好多游戏啊。魔力宝贝也是完美世界的。没有，为什么我会知道魔力宝贝？
2: 他们在给你人带过去。我用我们不要出去啊。
1: 麻师傅过分了吧？今天我觉得就是懂事的广告商已经开始给我打钱了。
0: 那个我让他念叫人。
3: 或者就是对，就是那 cosplay。
4: 那我们要二块钱。
0: 然后我得那个
4: 文化部领导来展台吗？
3: 那我们先去一个讲堂上，先小心
2: 啊，
3: 这个
2: 天气好。
4: 啊，现在你真的好吗？
3: 喂，
2: 人太多了，我跟你
3: 说。对，我在跟老虎在一起。
1: 爷爷说，对，我在跟老虎在一起。大家拍的好。
2: 今天多久啊？
1: 马上就。这里面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5: 这里面女孩子非常
1: 多。真的吗？真的是女孩子吗？
5: 对，
1: 哇，那好辛苦哦。一般这种看不出性别的吉祥物不都是男孩子扮吗？
5: 没有，男孩子身高太
1: 哎，我以
5: 为太多了啊。你以为是 cos？
1: 我以为是 cos 那个 DOTA 里面的角色呀。
6: 就 cos 的 coser 美女啊。
1: 不，这出来像夜总会的感觉了，怎么回事？
6: 哎呀，穿的比我还多。
4: coser 上来。
6: 喜欢哪个？
4: 我让 coser 过来。
1: 大家喜欢哪个？
6: 啊，长得好混血吗？
1: 腿都很漂亮。
6: 我也觉得是。
1: 不是，这个感觉有点，就画风突然不太对了。哎，来，
6: 想看的是 coser。
1: 来，哇！这个人可能。
7: 不要这样。
6: 马上。
1: 介绍一下吗？
5: 稍等，我让
1: 老板说他吗？
2: 稍微快点。
5: 介绍一下。
8: 好，
5: 这个
8: 是那个神秘商人，就是专门在 DOTA 里面给那些英雄卖道具的。
3: 对，然后他的原型是温社的老板。
8: 对，他是最牛逼的一个商人。
3: 鸡胖。
1: 这是鸡胖的原型。
8: 他以他与原型。
1: 哦。
8: 最牛逼的一个商人。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后面都是修个吗？
8: 啊，对，后面都是我们的收获。
1: 还有就是关于动漫角色的 cos 吗？
8: 啊，其他的 cos 应该现在还有吗？啊，目前现在没了。啊，有其他区域的 cos 还在。
1: 啊，你们 cos 好漂亮哦！请问是？
2: 好了吗？现在都在。
8: 当然漂亮呀！
1: 我本来想说多少一天，但是我觉得有点怪。那我们现在能看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些他们想看冠军盾。
3: 哎，别，过不去了。
8: 冠军盾就是刚才你走过的那个三个盾牌那里。
1: 我看到了。还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这边 DOTA 2的粉丝就是特别想拯救 DOTA， 因为他们觉得 DOTA 现在需要拯救。有没有那种宣传意味特别浓的那种？
8: 啊，我们那边
1: 可以就是振奋一波士气。
8: 啊，我们那边有一个 DAC 时候的虎王特别大，就你刚才走过那个雕像，
1: 大家看了就特别想玩 DOTA 那种。
8: 然后上面还挂了三个特别大的一个实物的道具。
1: 行，我们去看看，就是
8: 在后面那个地方。
1: 好的，我们又是一个周边吗？
6: 刚才那个
3: 照一张。
1: 谢谢。
8: 这个可以送给法姐吗？
3: 我们去出去了。
8: 对对对，
1: 麻烦我帮我拿一下。
2: 哎，去看一下吗？
3: 好了，等一下，
9: 让保安先走，
2: 让保安先走。从哪边去？从这边
1: 呢？哎呀，我觉得有点劳动cos 那个小姐姐啊，这感觉把人叫过来了，我也没选一个是吧？
8: 那你选哪个最漂亮？
1: 我选，可以带回去吗？就要得了微信吗？是这？
10: 要肯定不行。
1: 不是，我就是觉得把人家小姐姐就站一排站了这么久，我们也不让人家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好，谢谢。
10: 这边有
1: 什么？这边可以看。哎，对，我们稍微停一下。麻烦你介绍一下，
8: 这是我们历届的周边，还有金色的，是特别款，
1: 纯金版的吧？纯金的，
8: 镀金的。
1: 哎，没事，纯金的。
8: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限量的耳机，
3: 我正好
1: 也是多大的？
8: 对，也是这次我们限量出售的耳机。
1: 多少钱呀？
8: 这个是999块。
1: 哇，这么便宜，大家赶紧买啊！
8: 这次是我们 TI7 新出的扭蛋。
1: 哦。这个也是卖的吗？
8: 对，
1: 多少钱一个啊？
8: 这个应该是69一个，然后是随机。
1: 69一个，这么便宜，大家快点买啊！
8: 是随机开出来的，就是你买10个，它不一定。
1: 你花了1亿，也不一定凑得起，
8: 太
1: 厉害了啊！哎呀，还是你们厉害啊！这。
8: 然后这下面就是也是历届的一些手办。
1: 谢谢那个，哎，你认识 DC 老师吗？
8: 啊，认识 DC 老师。
1: 他送火箭的。谢谢娜娜，我在宣传 DOTA 是吧？希望能续一波命，加 ES 帮 DOTA。
3: 走吧，差不多。
1: 黑色老师，你在展台吗？
8: 然后这是迷你版的冠军盾、
1: 这个。哇，这个很好看，这个是真的很好看，是吧？前面我说的不一定。
8: 这个是那个互动指南，只要冲到1000级，他就会送一个。
1: 那大概多少钱啊？
8: 1000级大概在2500块左右。
1: 2500块。
8: 对，左右可以送一个这样的冠军。
1: 哇，那不是千值万值。哎，DC老师你有吗？
8: 这上面的是一些胸针。
1: 漂亮。小僵尸赶紧买一下是吧？很有纪念价值的，而且非常的划算。哎呀，这是谁啊？
8: 这是去年的，这是米拉娜，然后那边是龙骑士。
1: 然后这个是风行者，我认识。
8: 对，这是风行者，这边是女王。
1: 那为什么风行者突然跟大家画风不一样呢？
8: 哎，这个是实体的，比较写实一点。
1: 1:1的那个。
8: 对，1:1的是比较小一点的。
1: 哦。然后这是火女是吧？
8: 对，火女至宝版的火女。
1: DC老师，你爱玩哪个？这左边很像那个
8: 迪法
1: 16号啊。
8: 这迪法师。
1: 哦，迪法师好。哎，这个有一个盾。这是什么盾啊？请问
8: 这是先锋盾，红雾之盾。
1: 这多少钱呢？不卖吗？
8: 现在已经绝版了，不卖了。
1: 但是实际上你钱出的够多，还是卖的。
10: 再挑
8: 一个吧。挑
10: 一个吧。
1: 哪个最贵啊？这？
10: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喜欢哪个？
1: 可以挑一个吗？
10: 真的，第二次就这样。
1: 那我挑
8: 那个火女是最新款的。
1: 我挑个风行者行不行？
10: 可以。
1: 好，谢谢。
10: 稍等一下，我来打开。
1: 我就。直接开柜台拿吗？
10: 对，我只有这一个，没关系的。
1: 真的吗？哎呀，
10: 可以。
1: 谢谢。嗯，要限量的。哎，不是，你们这
10: 马上。
8: 那我现在要看那边的，你在先。
10: 行，好。
8: 这边是还有几个是我们。这是也是里面的一个道具，叫蝴蝶。
1: 我买过蝴蝶，
8: 这个是恶魔刀锋。
1: 这些周边这么精美，他们买得到吗？
8: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绝版的了已经。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办的 DOTA 2 DAC 比赛里面的徽钥。
1: 这个很漂亮啊。
8: 对，这个是也是限量的，这个
1: 这也是镀金的吗？
8: 刷了一层金漆。
1: 就纯金的。这个能拔起来吗？
8: 可以拔起来了。
1: 啊，
8: 我给你拔一下。
1: 好的。拔起来会触发什么支线剧情吗？哇，你臂力，少年，你臂力好惊人啊！纯金的这大剑，你居然单手就拔起来了。
3: 哇，有点重。
1: 哇，好厉害！你练过吧？平时经常健身吗？这个。真的，这纯金的这个剑，起码得。
3: 把
1: 50斤吗？哇，哎呀，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沉了太沉了，还是
3: 这个轻，
1: 哎呦，这是什么材质啊？就
3: 蝴蝶，加30%闪避，是这个吗？对吧？
1: 闪避，
3: 对，就是。
1: 为什么一把刀可以加闪避呢？我觉得
3: 因为它加敏捷的，它是刺客专用的一个神器。
1: 好。
3: 但是被金箍棒克。
1: 哦，你真的是什么游戏都玩啊？谢谢。
3: 好了吗？好了，
1: 对。来，保安叔叔已经不耐烦了，说。
2: 回来。
1: 可以了吗？走了。
2: 保安，你这个，哎呀，快点，出去吧，出去。
1: 这边是那个马。UB 获得第四届国际邀请赛冠军。好，就认识这个。
3: 好，注意点。
1: 哎呦，慢点。哎呀，不好意思。
3: 来。
1: 哎呀。有小朋友摔倒了，大家注意安全。啊，看到了。啊，不好意思。人家那个
9: 谢，
1: 保安叔叔就很辛苦。
9: 谢。
1: 啊，谢。
11: 大家来到王野新的手游 Plus 的大作舞台，然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右边呢是我们梦真集的四位 coser， 然后中间是我们
2: 我来人前吧，跟着我，我保你，跟着我。
1: 哎呀，保安叔叔就非常的紧张，说别拍了，你可来，
9: 感觉我们是被赶走的，
1: 如临大敌那种，风行拿走，没事。是我的，都是我的，是吧？不是我的，抢也抢不来的。
3: 哎，慢点。哎，
1: 好，谢谢，真的，来了，多谢，谢，风行者，我就说嘛，是吧？多塔，西恩多塔，白斯多塔。现在就赶紧去下载吧，哇！
2: 哎，进来到了，
1: 血赚！哎呀，这个啊！
2: 来，上车，这里走。
1: 今天在哪？走了吗？跟大家合个影吗？
3: 那
1: 我们找个比较空旷的游泳池。
2: 我们那边有人给你保护好的。
1: 好，谢，辛苦了，不好意思。
3: 站这儿吗？
1: 别在那个露天啊，太热了。我们
3: 只能在露天。
1: 为啥？
2: 说了，
3: 不是现在是还是说要合影？
1: 我说大家来一次嘛，就合个影再走呗。
2: 坐了，
1: 哎，再多也不会比嘉年华的人更多了，对吧？
2: 叫了。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跟了这么久，是吧？要找个地方，找个比较
2: 来了，
1: 比较
9: 那只能在露天了吧？
3: 那我们在外面的大厅可以吗？
1: 有空调的地方，
3: 有空调
1: 的
3: 地方合不了。
1: 不是，我们进来不是有一大块空地吗？我们在那儿行不行？
2: 好了。
1: 哇，这里好多 coser， 这是网页游戏。女粉。这是网页的小强的展台。
2: 别摔倒，看路。来，
1: 有阴阳师吗？看到一个 AC 鸟。 我们在这儿吗？不是吧？
3: 不是，先出去。
2: 好的好的。
1: 有没有一会儿有没有那个空调啊？
3: 有空调。
12: 这是两号出口。
2: 来，两号出口，
12: 出来干什么？你又想去哪里？
2: 你去哪里去？
1: 嗨，你们这些排面粉，真的。救救阴阳师！
12: 我们就走了，
1: 救不动了，救不动了！现在是王者荣耀的天下了。阴阳师这个游戏已经过气了。
12: 有个大厅嘛，
1: 雷霆大。
2: 来来来，看你
12: 了。去大厅吧，去大厅吧。
2: 啊，两号入口。
1: 我觉得这样其实怎么说呢？哎，给很多展台呀什么的都少了点，添麻烦。今天本来预计要
12: 去大厅，现在去大
1: 松花十个厂商的周边是吗？拿二十个台子的礼品回家的，因为人太多是吧？只好抢一个算一个了，有点小遗憾。
12: 来这儿，不行，要不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这儿吗？
12: 放掉了，锁起来，锁起来吗？锁起来，锁起来
1: 了。能开得了吗？
12: 能开吧。
3: 你要不就到这儿喝喝，那边他们不知道，他们有的人肯定不想喝。
1: 可以开啊。
3: 我知道这边可以开。
2: 没有东西了。
1: 那我们稍微空一点，站一点，就站
2: 在台子
5: 上。在这边没有。
1: 哇，谢谢谢谢。我去。这边是那个东方进来。
3: 哎，我跟你说，哎，你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 出不来什么意思啊？
3: 就不进，就出去了就再进不来了。然后你要不这边要合个影就完了。
1: 不是，我们现在 CJ 的行程也基本结束了，
3: 对对对，
1: 我们就只剩下合影了吧？
3: 对。
1: 那这一大群人也不太好去其他展台了。
3: 想去，他们有可能有的不想去这个，会不会？
1: 笨。
3: 不想去这个，会不会？
1: 笨。那
3: 会不会？
1: 笨。那就那就他们自己选择吧。
3: 好的。
1: 以大家为重嘛，主要是外面太热了。你想在这个天气里
3: 行行行，那还是在空调房。哎，小心
1: 小心啊，小心！啊！
2: 哦，慢！
5: 好，哇，感觉活过来了！
1: 哇！
5: 真的，这边冷气好足。
1: 这边很好了。
12: 再找个地方吗？
1: 拿来看，没几。
5: 我还回得去吗，公婆？
12: 啊！
5: 我得问个问题，我还回得去？
1: 不是，
12: 你这样，你怎么回不去？
1: 那边带个女，怎么都回不去？
12: 你好出去，好进去。
1: 舒服了，舒服了。那我们就找个
3: 左边。
1: 好的。
3: 左边。
5: 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大家有点秩序，我们排个队。
1: 要和整张
3: 吗？
1: 大合影。
3: 大合影，就签字或者单个合影就完了，对吧？在这儿了。
12: 大合影吗？
3: 哎，弄个大合影就行了。来，
2: 排吧。
3: 那就这儿吧。
1: 而且不在这个背景下，这个背景。变换的容易拍那个，就这儿好了。
3: 这儿来了，
1: 这两个不好意思。
2: 好，王亮，
3: 好，那就
2: 是两个大厅的保安谁负责的？
12: 让他们排吧，
3: 别
1: 麻烦让
3: 大合影就行了。
2: 对，就是
3: 来，
1: 就不单个合影
2: 了吗？
1: 不单个合影。
12: 不单，
3: 那个你组织一下，然后让他们要合影的就。
1: 嘿，我来加个
12: 合。那就大家一起干
1: 吧。帮我拿一下。
2: 看，就那准备去那个保安过来吧。
3: 大合影一张吧。
12: 对。
3: 然后裤子在这排，然后对。
5: 擦个口红。
3: 大合影一张。
1: 擦个口红。注意一下形象。
3: 组织一下，
12: 慢。那要合影的往后面。
2: 大家要合影的往后面站好。
12: 来，
3: 要合影的往后面。
2: 站到后面去。
12: 大家合影的往后面站一站，好，靠墙站一站，好吧？
1: 我们暂时不用出来，反正现在已经。拔不出来。
3: 辛苦了，没事。我这边有点麻烦，等一下啊。
12: 来，大家要合影的往靠墙站一站。
2: 哪个保安是的？是我
5: 啊？他们说没声音了，怎么回事？
2: 啊？
12: 那我们组织一下吧。
5: 好了。好了吗？
12: 等一下。那就在这儿吧。
3: 1867373，网易云。 靠谱，二号厅，二号厅，
1: 二号厅，
3: 二号厅。
13: 谢谢你啊。
12: 到哪里你跟他交接？
1: 再可能再说吧，我这边人有点多，可能不太有点安全问题。好，
5: 总统强制上清。
1: 改天再见。我觉得还是单独也可以。
3: 别别别，人太多了。
1: 不会比那个嘉年华人更多了。
3: 哎，这是，我跟你说，这是出口，然后人是一个来的，没有还好，
14: 就一起
15: 听八姐的吧，
8: 听八姐的，
3: 听八姐的，
8: 听八姐的，
3: 听八姐
1: 的，
3: 一起合。
1: 我们就一批一批的走，我怕
3: 可以啊，
1: 如果能够全部框下就框下，
3: 行吧，然后那个
5: 往后站，现场的人肯定说听花姐的，主要你们
3: 站着一排可以，
8: 合照，
1: 直播跟他
3: 拍，
2: 人家合照的我们要合照的好吗？
12: 脸对我这边，脸对这边，脸对这边。
5: 好，后面那个小姐姐长得好像 Miss 哦，有没有？中间的那个小姐姐，长得有点像 Miss。
3: 那边也是，那边也是。
5: 我差点看错。
3: 我来，
5: 你转个镜头要吗？我没转呢。
3: 你不要动了。
8: 你不要动，你站着。
2: 后面的不要围着，
8: 别围着。
5: 你要自己拿吗？
1: 你帮我拿一下。
3: 啊。
8: 你站在他边上。
3: 好，我在他边上。
8: 你们两个站边上，一人一边，你们两个一人一边嘛。
5: 女粉丝有特权。
8: 那你站边上。
5: 我不拍，我是在找你。
2: 来，大家站横排，站横排。
3: 别围了。
5: 不是，哎，这个是热点，还是我拿？
2: 哎，
5: 我稍微
2: 大家控排，全距离啊！
5: 我已经找不到方
2: 向。站横排，站横排，
5: 帮我
2: 站横排，站
12: 前面，
2: 站
12: 横排，
2: 站横排。来，蹲下，不管。
5: 哎，你把镜头给调成那个吧，要不？
2: 第一排蹲下，
5: 你要拿吗？
2: 第一排蹲下。
3: 要拍照的过去，要拍照的，
2: 要拍照的到这边来，
1: 不要愿意拍合照的，
2: 要拍照的到这边来，不要围着了，要拍合照的，
1: 要拍合照的，
3: 拍完这合照就走了，
2: 要合照，
12: 要合照的赶
2: 拍完就走了，
12: 往后站，
1: 那个你站我旁边好了，你旁边，你帮我那个，这个叫
2: 各位，
8: 不要再围过来了。
1: 要不你
3: 要去这个，你
1: 们就是如果想合照的话，去后面排一排吧。
3: 到后面排成一排吧，不要这样围着，不然
2: 不要围着了，各位。
8: 不要围着，大一点。
3: 这边的，
8: 这边过去。
3: 合照的快，
8: 快
3: 一点，谢谢。

0: 转的站横牌，行不行？
1: 要拍转的站横牌，
0: 要转的站横牌，我请你。
1: 要拍的，要纹
2: 那个。
3: 你站在这儿啊。
2: 好好好。
1: 马姐。
0: 要拍照的站横牌。
3: 那后面的蹲下一下吧，蹲下一下。
4: 来，第一排的蹲下，
5: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麻烦蹲下一下，
1: 蹲一下，
6: 好吧。好，我就就是他。
0: 这边要，这边要，这边要，这边要。这里是，这是后面关了。
2: 在后面关了。
6: 后面，后面。
3: 到后面，
6: 到那边，
3: 应该到那边。
6: 我还有别的事情，我要走。
7: 别的，不好意思。
6: 好好好。
2: 那谁来叫啊？你帮我取一下吧。在外面那个。
6: 你过去。
1: 哎，别这样，
6: 这
1: 样，
6: 这样，这样，这样。
1: 啊啊啊！哎，看这个啊！
2: 我的天，
1: 看这个！
8: 一站一
9: 起，等于一起。
10: 照了，照了。
2: 好，康丁也被挤了，好吧
1: ？OK OK OK OK。
2: 康丁照
1: 了，
2: 好
1: 了好了好了。
1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来，我们出去，
13: 出去。让一下，让一下。
2: 就是人有点多，哎呀，没想到这么多人，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不好意思。本来还说就说好好逛一逛，或者
14: 啊，
15: 我不知道，
2: 叫带人进来，
16: 我要进来、啊。
17: 你们怎么走啊？
16: 有点委屈。
17: 大家
14: 怎么走？
17: 我叫车了。
14: 对，
2: 你叫个人帮忙带他进去吧。
17: 可以，那要不跟我，
18: 要不你，
17: 可以啊，来，
16: 什么都没带，主要是，
2: 对啊，人家不能走。
17: 我知道了，我叫人，你要跟着一起出去对吧？
16: 是，我随便。
17: 你跟着出去的话，我就
2: 出去了之后再进来就可以吧？就叫人。
17: 我知道，我得叫人啊。
2: 好，快摇人，摇人。
6: 轮椅上有吧？
0: 现在是，
17: 我们先出去，
0: 先出去。
2: 那我就先。
6: 出去了是吧？
0: 对对，
2: 现在去。谢谢，不好意思，就是辛苦了。
1: 哎呀，你比师哥还要漂亮
2: 啊！谢谢，
1: 真的，
2: 大家都这么说。
0: 这边，发现
2: 这边，
16: 好的。我在这边，往这边走。
2: 那我就把直播关了。
17: 关了，
2: 差不多了吧？因为一会儿小黄金要走了，我连他不会发现。
17: 你要不
16: 然也是我手机卡，不然
2: 小问题要不要？
16: 那边，
2: 要不我们一会儿微信联系
17: 吧。行，要不就现在，我叫人有点麻烦，因为这个点。
16: 那我们就在这关，因为只能关了，我里面是手机卡。
2: 对啊，快谢谢胖丁姐姐，快谢谢丁姐，
16: 这是应该做的。
2: 今天没有丁，今天没有丁姐的 WiFi， 我们全部就勾带了，就是。太谢谢丁姐，丁姐的房间号是多少？66666，
0: 真的吗？
2: 真的吗？是56还是66666？老铁双击66666，现在
0: 在
2: 直播的白豆姐姐，
17: 马上，
2: 那我先关了，拜，完了就是3G3，
17: 走，快走，
2: 我是盘着腿坐腿。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20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里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1000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

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是吧，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了，啊，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咯，是怪你们呐，不然呢，哼。 Nothing hurts like this。 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他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啊？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她的城市找她玩，她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她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她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麻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麻解答。愿发麻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麻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得意。为什么高三到现在8年是多久啊？就大学毕业4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4年，一般也就26、27岁了吧？25、26，差不多，是不是26岁啊？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突然啊，为什么他突然就你说突然喜欢上人家，这个倒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看到他，你在人家客厅睡了2个晚上，发现人家素颜也很漂亮，就喜欢上了，这个就不追究了，是吗？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好像人家也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都没有表白了，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租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那个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2室1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怎么？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2个晚上嘛，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2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2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2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你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要找他玩儿。首先还是要2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那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真正的日子，发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他也身经百战，所以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他是亲车，开车之后他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他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方妈妈，您看呢？谢谢缪直播和王小磊。Hold Max，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
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

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是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吗？叫做分手机场。这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Train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不是那种，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对不对？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呢，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 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了。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一些 male 主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吧，太残忍，只能通过冷落你，冷落你，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前女友怀孕了，他家要我嫁给他。啊？咦？我怎么看标题就懵逼了呀？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啊？哦，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啊？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我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 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 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3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他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机。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她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她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她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她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她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她妈妈是要男方嫁到她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我一直不知道你们的世界这么精彩啊，感觉自己白活了，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行文证实了他的学历嘛，对吧？他的 ID 叫做"哇哦"。跟我看了这篇邮件，这封邮件的感受是一样的。哇哦！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就天道好轮回，哎，是吧？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鲷鸠巢吗？说不清楚啊，这种重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鹊巢啊，就是不想给鹊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Why？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失焦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20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那你们去结扎呀！

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视角。

谢谢，谢谢三姐。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0: 么复制啊？你按那么多楼层干嘛？关键你还剩一个没按，你干嘛不按？快去给我按上。
1: 好，封面怎么了？这个封面还好吧？还好。不，处变不惊的我，哎，郑州 SZ 的飞机。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我的封面？难道不是一进了67373就再也出不去了吗？啊？那看到封面不是应该说我在外面瞎逛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封面觉得很刺激，很美丽，我点进来了，是这样吧？你们一直待在67373，就跟我一样，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封面？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封面，除非你们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Where did you go?

0: 谢谢不会用的老鱼儿的卡，来张卡，谢谢小小牛尾巴的科技出勤。
1: 别人说的，我跟风的。
0: 行吧，你说是就是吧。我卡了，我刷新，刷新也不会有啊。F5 我就不会显示封面，就有些，我就谢谢，反正现在都十二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陈燕白的笔记，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嘛，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背景，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啊？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就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谢 C Cup 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就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谢谢 Mika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The Science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谢谢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你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

谢谢周周的飞机，利用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兄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他其实这首歌是写给他前男友的，但是说好吧，分手行，我再找个跟你一样的，气死。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如果你一直找的女孩子，就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都是同一款的话，说明你很强。就是说你一直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直拥有它就很强，不是变态啦。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会说某某名人、某某土豪、某某就某某名人哈、从头到尾交了十几个女孩子，你十几个女朋友，但是都长得差不多，玩连连看都可以，就是都觉得很可以玩连连看那种。如果你要我分辨这到底是谁，我其实有点难。谢谢清风的飞给。但实际上这证明人家很强，一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而不是说啊那就换一个将就吧。就很多时候女方就现在虽然男女平等哈，就但是呢一般来说哈，还是男追女比女追男多。这女孩子很多时候不会去主动追求人家，是在追求他的人里面选。如果里面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时候女孩子说哎呀就选，要矮子里面挑高子嘛，就选一款好了。这男的呢，他就可以主动出击，说我就要那一款，其他的我不要。这说明他很强，可以很强势，始终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要将就换一个。啊，男追男都比男追女多啊！啊，不，现在男孩子不追女孩子了吗？啊，你全都要。就好像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起码有一点好处，就是喜欢你可以确定喜欢你的人都是真爱，而不是图你的钱或者图你长得帅，因为你都没有。其实一个人挺好的，一人挣钱一人花，一人吃饱管全家。

哦，等一下，哎，有说可能人家图你的身体逃出绝命镇。哎呀，人家也没挑黄种人呢，人家挑的是身体素质最好的黑叔叔，我们这些亚洲人就很安全。人家如果说有一天我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换头换脑袋换脑花，人家看中的是黑叔叔啊，更快更强更黑。没见哪里有黄种人失踪啊，黄种人我们在那边当厨子吧，所以我们就还好吧。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的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那个冲着墙壁，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哎，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嘛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启示，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风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万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知根知底那种，因为只有一个厕所，大家没有隐私可言。谢谢。就是唱的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可能比较触动我这样的年轻人，像那种什么在那些过时的青春梦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有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就是在我成名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声音谱的两个火箭，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说小时候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
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科学家怎么了嘛？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今天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也大象的火箭鞋，传说的是露双口的两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给他，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11张卡，不是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18张卡和 Rain 身边的15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想。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笑话。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高级抽签。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 其他人也是哟。谢谢众人退至我身后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飞机，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4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嘛，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鸭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啊？你怕不怕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看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变异，我们怎么说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嘛。我就指望着变异了，女大十八变，快变吧！我已经等不及了。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 谢谢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30-40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拍一个片儿，拍那个片儿，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就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就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有些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哎，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哎，其实想想蓝洁瑛是吗，也是心里怎么说呢，他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他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
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呢。老蓝杰英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说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太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笑吗？哎，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为什么觉得不好笑啊？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有些人迫不及待的笑起来了。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我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啊，我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噔噔噔噔。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了。

0: 大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是吧？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我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
1: 人间喜剧。
0: 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
2: 发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2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钦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2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3天2头整个3-5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两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开始喝上的。
0: 啥？
2: 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她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1-2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发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很好用。

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是，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

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毒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东西啊都是特别可怕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了。你们俩肯定感情还是挺深的，我就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但是希望你看医生吧，戒掉。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医生的帮助好一些。而且你需要帮助她，就是让她接触不到酒。那戒身体的瘾，戒心里的瘾，要监视他，不能让他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但换了我的话，我肯定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 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酒喝酒是很正常的，就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20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

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

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八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八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两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它豆瓣评分是八分，但是它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两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这个就是我用 FaceU 照的，是吧？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是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吗？好歹要视频一下吧，是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化解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他也知道我喜欢他。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发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儿，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是吧？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
还要养他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十不到20岁，18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说你们可能谈3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3年是吧？我倒不是说，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这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3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3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了，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就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是吗？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2个半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2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这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机件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机件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
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五到六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到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了，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席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席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九五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吗？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路痴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是当时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
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有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哎呀，好像这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吗？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那个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这生意没谈拢嘛，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嘛，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啊。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姐来好哦，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

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来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儿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是吧？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4月1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4月1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7月半，还有啥？万圣节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
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真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0000，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的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10000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里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就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

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她的养母真的癌症了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六七三七三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

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是吧？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事儿，找不到地方的话，是吧？可以给点钱。哎，我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什么。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是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有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The end， 鉴定完毕。

大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还有27天中考了。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啊，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考80000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0000块钱，好像是。现在都涨到80000了，是不是80000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花挺多挺多钱的，可能10几20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嗨，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粉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好，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当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啊，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埃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是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啦，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你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
我最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3岁、12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什么什么黄冈，什么什 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是吧？想法很多，是吧？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丽哒哒哒。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打游戏。发姐以女士的出发点，一发儿你好，时常看你直播，第一次参与这个。解答观众来信环节，说说我的困惑吧，希望能给点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入机和赞，谢谢套暴君，谢谢 Troy， 谢谢斗鱼 Kororo， 谢谢玉峰。结婚7年了，现在31岁，哇，结婚好早啊，24岁就结婚了。妻子同龄，和妻子感情很淡。前几年时常会吵吵架，严重时会谈起离婚，但是考虑女儿还小，我们两个都很爱她，目前5岁就搁置了。我妻子不怎么想离婚，

懈怠的热情。我想离婚的原因，第一，相亲认识后算是闪婚，没什么感情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各方面，比如他爱看抗战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很少上网。啊，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喜欢看抗战电视剧。你确定不是打错了性别吗？现在有喜欢看抗战剧的女孩子吗？我惊呆了。接下来说，他说很少上网，感觉有很大的年龄差，他和一些40来岁的比较谈得来，垃圾阿长很在行，最重要的一点爱发脾气。哦，爱发脾气就比较像女孩子，岳父宠的，当然岳父对我也挺好的，双方父母关系也还行，也挺好，所以我也想就这么过吧，生活的内容有很多，缺一些应该可以过。谢谢一口中药的飞机。啊，自从我遇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一年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她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她多年前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现29岁。前几年家里亲戚也给她安排过相亲，可是可能是离过婚的原因，介绍的对象都是有些打折的男。打折的男，这一点她很生气。我与她只是较好的朋友关系，她知道我有家庭，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吃饭。但是生活上的问题经常会问我，也很健谈。我们平均3到8天见面一次，在一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我想我是精神出轨了。一发，我现在的想法是再过5、6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不管会不会和他离婚。但是这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和他说，怕是耽误他。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你们女性的想法我想听听，感谢。要是能回复就更好了，我怕直播有时候看不到。最后没了，已经很长了，打字很久了，不是段子。这个人，哎呀，他想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其次是觉得遇上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就是抛开你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这个事情来，因为很多人其实跟自己的老公老婆都没有共同话题。其实男女很多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就好。谢谢知秋的高级手气。其次，你遇到这个女同事，什么是女同事吗？女性朋友，你想跟她怎么样？你不可能跟她怎么样啊。你这个女性朋友当初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啊。如果你喜欢她，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去追求他，不就是当初他前夫那个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是一个出轨的人啊，你觉得追求他他会答应吗？这不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吗？我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女性朋友是没戏的，真的。至于其他，你想跟你老婆离婚，那你就早点说，并且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当初闪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天，就觉得哇，有个老婆给你生孩子，老丈人对你不错，就结婚了。现在觉得没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是你主动提出离婚，对方有没有什么过错的话，你估计在财产分割方面你要多让一些了。我比较同意，如果 你不喜欢人家了，就分开，不要以孩子为借口，是吧？我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是吗？长痛不如短痛。

你想想，我们的前提是必须离婚是吧？在前提是他们真的要离婚，因为这个男的很想嘛。然后嘞，如果真的要离婚，你觉得再过五六年，十岁的时候，然后就比五岁好吗？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样子，实际上是孩子一个长大，刚刚长大，有一点叛逆期、青春期那种感觉，又懂事又不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你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小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五岁可能还好一点，真的。我当然我没有什么经验，没离过婚，没结过，随便批评，只是一点个人意见。这封邮件说，大姐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冰雪聪明的发姐解答，如果一起长大的堂兄喜欢我怎么办？啊，是超过兄妹情的那种喜欢。Sorry， MBTI 可以搜索这四个字母，甚至有时会有摸身体一类的性骚扰行为，我一直挺尊重他的，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哥哥，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很无耻。我对他仅仅是对哥哥的感情，但现在的情况让我很尴尬，也很特别无助，想摆脱他，不想因为这种人这种事耽误了学习，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在父母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吗？我觉得要不你先跟他好好的严肃的严厉的凶狠的恶狠狠的跟他说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好转，第二步再考虑跟那个跟他的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说清楚。我觉得首先啊，我有几步啊，第一是跟他严肃的沟通，说你漫画看多了吗是吧，小说看多了吗，我不是那种人，你这个变态，我对你没想法，住手，类似，这是第一步。如果他就这么停止了，那就算走了。第二步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而不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跟他的爸爸妈妈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是好的，他爸爸妈妈觉得哇，我的儿子竟然是个变态，我的儿子居然是个禽兽是吧，天哪，我要回去好好揍他一顿，对不起小妹妹是吧，对，给你造成麻烦了是吧，非常的抱歉是吧，这是我家的房产证是吧，请你收下，聊表心意是吧，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是一点小心意，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有些护短的家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假设是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是吗，你去跟他告状说那个他们儿子对你进行一些非礼的行为是吧，非礼你，然后有些没素质的家长他会护短，还会说哼，我们家儿子这么乖这么懂事儿，是你先勾引他的吧是吧，你这个啊绿茶婊怎么的，这都说得出口。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些家长在儿女面前，有时候牵涉到儿女问题的时候，他有些不太理智，真的。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说了之后，他还是要来

做出这些是吧行为的话，你先跟自己爸妈说，你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嘛，对不对？另外有些弹幕说这可能是男男之间的什么，就是堂兄摸堂弟，那也不行啊，是吧？男孩子也不能互相摸啊，大家有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啊？我们女孩子之间都不互相摸，难道你们男孩子之间就可以吗？也不能吧，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吧，都不能乱摸的。你们这个说法就让我很震惊是吧？有些人说万一是堂兄弟们呢，难道堂兄弟就可以吗？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堂兄弟都做了什么啊？哈，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嘿，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案，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祝喜瑞斯走向世界6773永世长春，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我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不上当了，我有纹身啊，是吧？我在这里纹了一个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67373。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就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得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啊，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哈，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是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吗？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呀、啊？老外的纹身，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在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吧。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
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伴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吗？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的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得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得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一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就眼皮上老大一疤了。空姐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哦。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雪嫂没发的班的卡。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路越来越好。耶，哎，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得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是吗？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初级。其实我觉得
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是吧？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嘛，就是手，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嘛，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怎么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当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呢，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逼逼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短缩小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嗯，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儿，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嘛，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啊，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的很低，就是降的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吗？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不是真的不是？哎呀，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截图，新闻截图。我这是题外话啊。不是我特别关注这种新闻，是别人发给我的，就我在群里面看到的，说是世界上哪个地区呢，好像是中国还是哪儿，某个地区的男子 Justin Bieber 有48公分，被医院判定为残疾人士，享受残疾人福利，因为他这个就没法工作，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有这个新闻。你们也看过对吧？不是我信口开河吧？我从来不信口开河，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是有依据的，哈哈哈。哼，看过吧？是吧？48公分，啊，四舍五入就是一米啊，是吧？可怕。这种就算去想进军演艺圈，比方说想去拍点电影什么的，也没有女演员敢合作呀。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哦、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连麦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高大七六的歌曲出题。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说有在网游里面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0: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1: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颗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真的。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林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就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怎么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但是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五点多，哇，冷死我了。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 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哈、啊，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那些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坐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所以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2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有些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2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蛋疼。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说，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林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这些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0: 那莎士比亚说的。
1: 哦，
0: 啊，我，哦，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1: 嗯，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

那先生呢？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他控制我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fire。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

一想到仙女也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1米80或者1米79嘛，不行，反正1米79男生都会说成1米80，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情。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就是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也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香水。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 二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什么，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路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们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那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儿，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呀，黄手一十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你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个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吧。而且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衣物，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就喜欢，我喜欢火锅味，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吧？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下一封，下一封，让我冷静一下。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伟你的黄牛了。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4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3，压力正大，而她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她安慰她，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她，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她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呵呵呵呵。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呵呵，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青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哎，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呀，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4个月的妹妹，哎，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了，
还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他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们，你贪恋人家的，

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识了智是什么什么梗？哎，还不是你们马老师是吗，天天在那里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就失去理智的意思嘛，就是

啊，下一封。谢谢，我有一个球，谢谢思念，谢谢宁采臣，谢谢怪物女人。话说现在马老师很红啊，哈，就是有暗暗赶超卢先生的那个势头是吧？据说他们就是马老师开播比较早嘛，是吧？关播也比较早，很多人从马老师那儿，就马老师一关播，就一堆人涌到卢先生那儿去说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是吧，哎，卢先生怕是肺都要气炸了，是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只顾着一时嘴上的快活，你有想过小开开的心情吗？嗯，谢谢 LBAIHF 的飞机。

下一封。马老师是哪个？不知道。发姐你好，讲一下近期的感情经历吧。我来自马云包邮五线小市，江浙沪小市。过年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妹子给我认识，我挺喜欢的，妹子比我小两个月。中学时候，哎，我帽子戴歪了。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河海是哪儿啊？我地理不好，有科普一下吗？河海在哪儿？妹子在本市亲戚公司里上班，因为转行的可能收入不太高。南京，南京，谢谢。我呢，因为家庭原因，从小父母离婚，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只考了本市的五年大专，就开始在外地上班了。啊，大专还有五年的啊？大专不是三年吗？咦，现在大专变性了？目前收入达到二线城市平均收入偏上一些。哎，你直接说数字吧，你这样好难理解啊。

基本五六年内老家买车买房首付没有太大问题。3+2专升本啊。哦，专升本啊，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不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学习了学习了。是专升本 ,OK,OK。Okay, okay. 和妹子认识以后平时聊天也都还好。但是基本我在找她找话题。聊天还算很愉快，约会约过两次都还好，其中婉拒过我两次邀约，送过多肉小礼物也收下了。妹子属于比较内向一点，话不多，她说自己比较慢热，反正我发消息也都会回，就是有时候电话特别难打通。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哇，中专升大专。哦，中专升大专啊，那就稍微差了一些，我不知道，不懂。中专加大专一共5年啊？哦哦哦，我就说专升本一般，是吧？说句不好听的，专升本一般就自称本科了，不会再说读了5年大专。然后下面。读到他说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给那个妹子，收到后主动告诉我收到了花。其实我还特别叮嘱嘱咐花店老板不用留名字，另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八音盒，刻字的那种。因为参加老家朋友的婚礼，打算今天下午回去约他顺便送掉。可是下午5点多到了约他那边，说朋友过生日来不了，回答的时候一点委婉的意思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骗我的。啊，因为去外地上班前想见见面，他说同事要结婚没见到，回家后看到你推送的告一段落，感觉特别失落。我现在就打算脱站了，回家之后把八音盒刻字的日期给画了，现在八音盒还在手里，你说我还要送吗？这段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了？希望发姐能给意见，谢谢啦。谢谢活得对一点的飞机。靠一点，我看看他这个八音盒，遇到你时我尚是一张白纸，你不过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字，然后我就不想让别的人来写了。哎呀，有点暧昧啊。八音盒好不好看呢，说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拍照的技术有点差，可能就是换个环境好好拍可能还挺好看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种刻字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话写的没有那么露骨，就写点就是短一点的那种一句话就行，这个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这种东西还行吧，我觉得不特别漂亮也不肯定不丑。 1, 2, 1, 2, 应该就是好好拍应该挺漂亮的。这个字不行，然后这个内容也稍微就是不适合你们的阶段。而且他这个什么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是说的妹子吧。然后你自己是5年大专，哎呀，感觉你们俩的这个学历好像也没有差太远，不懂，应该你学历比他低一点。我觉得特别是你这里我觉得你做的不太合适啊，就是说你要约人家的话，特别是约妹子啊，你说下午5点多到了约她，人家说过生日来不了，这就比较正常。因为
约人就是提前约，提前一天或者两天三天最好，如果你们不是很熟的话，提前约人比较有礼貌。如果说你是到了点儿再约人家的话，就第一人家没时间准备，第二就显得不是，就不是很有诚意，说实在的。河海带学他们说在南京约人真的要提前约，不然人家哪那么有空一约就出来。嗯，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妹子好像就觉得你还行，但是没有特别喜欢你的意思，收了你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从邮件来看就普通嘛，他没有特别喜欢你那是肯定的，但肯定也不讨厌你，毕竟还约过两次会，还收了你的花儿，看你咯要不要努力。这希望大不大说不清楚啊，这个真的很难说，毕竟人家都跟你出来约过会了是吗？特别是约过两次，你知道就是说妹子跟人约会如果真的是很讨，第一面算相亲嘛，对不对？肯跟你出来那就是说不讨厌你，对不对？肯跟你出来第二次那就说明你第一次没有犯太大的错。一般来说有时候见一面很讨厌，就有些说合不来，就哪有第二次啊，是吧？直接就鸡鸡思密达了，是吧？你们都约过两次会了，说明人家肯定不讨厌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多喜欢你的话，那也说不上，看你造化了。机会是有大，哎呀，今天我怎么感觉播了一个世纪啊？因为我七点不到我就上班了，按平时现在应该已经一点半过了，已经下班了。我是觉得我喉咙都说干了，怎么还没到十二点呢？啊，时间过得好慢啊。

我跟你们讲，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接了个广告嘛，然后，哎呀，那个厂商就要求7点上来做广告。我本来跟他们说，我说我平时都是8点半开播的，你太早了的话，观众其实也没有就搬好小板凳嘛，是吧？观众还在吃饭呢，没想到你就开播了，是吗？那可能就是观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厂商说，哎呀，统一7点开播。我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给你看一下那啥，他们，还给我发了一个主播规范，你知道吗？里面无数个感叹号，开那个开篇就是不能迟到，不能迟到，不能迟到。每个不能迟到后面附加了3个感叹号，所以我今天到的比较早，感觉厂商比较严格。还有里面是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要求都很正常，就是觉得这个老师比较严格，只好早点。谢谢那个 LBAIHF 的2个飞机，谢谢5641的高级抽签，谢谢 KKKKK 的火箭。这表示强调吗？他这是群发的，又不是光给我一个人发的。今天好多主播打这个广告呢。那怎么可能是针对我呢？我可是3好员工啊，还没啊。谢谢你的火箭 ，KKKKK， 1、2、3、4、5、6，谢谢6K 的火箭。好，看这封邮件哈，发姐很困惑，他们就是不信我怎么办？几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斗鱼三丑，谁啊？我说有丑就得有美，研究下斗鱼三美嘛。我说发姐、发妈妈、陈一凡，他们说三美我不信，应该是斗鱼三污才信。我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我败了。他们总能拿出各种你开车的段子来击败我，他们总结就是一句话，发姐一言不合就开车。哎，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毫无理由的污蔑，毫无根据的造谣，这就是一个出了偏差的报道。我穿这么多，说话很得体的，真的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哎呀，总是以为我是女司机。我经常一去查那些小姑娘的房啊，开口就把你吓一跳。很多小姑娘就看着长得就是清清纯纯的，是吧？可爱的。一聊就是什么第一次啊，我前男友啊，好，怎么样啊，就很细节那种。真的，我相信有些就是老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播就是累了嘛，就想查查房，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好玩一些。然后很多那种颜值区的啊，新秀区的，一点进去他们就说话超级露骨，就是我都不好意思那种，真的。一来就是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满屏的生殖器，很可怕。不相信吗？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这真是气死我了，这还不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而且我说句话， ASMR 色情一些，还是啊？难道 ASMR 不比我们污到哪里去了吗？是吗？
我们都是正经直播好吗？我们看一下分类，娱乐新天地里面的新秀缺。完了，今天要是找不到这种开车的小姑娘怎么办？就很尴尬了。

0: 完了，这个好像很正经。走了。这个呢，这个穿的很少，可能会。傻傻两个人，咦，笑得多甜。这个好像也很正经，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哎呀，换就没有啊，没有文艺复兴的女主播吗？
1: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你是两样人啊。那他说你不按规矩出牌，他不能那么收我钱啊，因为佛门禁地不可以那种，就很过分，就不可以。然后大师就
0: 有戏，
1: 没有再多言，然后就瞪了我几眼。我家旁边有一个寺庙，然后我过年过节
0: 怎么讲寺庙啊，
1: 跟着爸爸去拜，一直到
0: 哎呀，我都拜佛了，我靠，这也太正能量了吧，走了。
1: 然后就是
0: 到底有没有车？说好的高铁站呢？
2: 是放听听知道不？
0: 哎，回音太大，听不清啊！你在说什么？怎么办？完了，今天是严打吗？哎，这个更是无懈可击，都不说话了吗？
3: 我想听英文歌。
0: 哎呀，后面这个妹子后面那个画像啊，搞得跟供台似的，不太好看。就是
3: 我没骗你，
0: 感觉很像排位。
3: 二一，我在直播间里边喊的，我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跟我也没说话，我自己为你看到了。多少的爱都不要，是这首歌吗？
0: 算了，等哪天找到了再跟你们说。气死！
4: 婉玉，是有点累了吗？
0: 这长得还可以，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是不是？
4: 海婷，
0: 美颜稍微开大的大了点。
4: 刚才已经翻了，就在开始的时候。
0: 找不到。
4: 他今天送给我的酬勤，
0: 这个有点像央视主持人，
4: 送了20多个高级酬勤，
0: 哎，不找了，气死了！这系统真对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找了。

0: 呀，不去了，不去了，伤心欲绝。梆梆梆梆梆梆梆。哎，还看邮件吗？我看看还有没有新邮件。啊，还有，天哪！再讲一封吧。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他绝对会立马闭嘴。 PS， 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八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76，国服第一帝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低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吗？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哈，10万人， 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
1: 回来，快回来，
0: 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哎，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是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野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啊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真的，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 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嘛，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了，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十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重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两年的老艺术家，还得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哎，中毒了走不得了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

司机来视察啦。刘书记最可爱了，哎，谢谢刘书记，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骑着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啊，真理就像，哎，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新火箭，扎心了。没，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事情，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谁的飞机坠了？主要是给遮住了，谢谢明天涨停的飞机。哎呦，还有风中追风啊。哎呀，谢谢风中追风的火箭，这也是一个好老的观众了。当初还在那个线下见到过几次。还有一个飞机啊，我给遮住了，看不到。是明天涨停的飞机啊，我还有没有卸到的吗？谢谢十三号最厉害。哎，我摸下巴，真的经常摸下巴吗？
我妈说的摸下巴是不是我喜欢做这种表情啊？咦，我自己没意识到呢，我真的很爱做这个表情吗？就跟摸胡子似的。谢谢贝尔蒙特的飞机。好嘛，那你们觉得这个动作很傻吗？遮一下双下巴吗？遮一下脸。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有时候特别的，怎么说呢？矫情，有时候就要装成很高冷的样子。很好几个房管就是送，就是经常黑我，然后送火箭的时候又说：“哎呀，不小心按到了，是吧？”还有一个著名的，我们那个直播间著名的官二代，或者说著名的神仙是吗？他送礼物的时候还要换小号送，真的不知道你们就是脑子里哪根弦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你们知道那个以前总榜上的叫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是谁啊？知道吗？不告诉你。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肉肉也送。谢谢肉肉的那个好姐时间。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们在说谁呀？不认识啊。不摸下巴了不摸下巴了。哎呀，你们跟我妈似的。谢谢风中追风的露露还有有书记。我们好了，我们把这封邮件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广告了。哎呀，我们要进入啊啊时间了。
1: 没有。
0: 哎，怎么这么音响效果还挺好的？
1: 喂喂，哦，走吧啊，要关门了。
0: 边走边唱吗？
1: 一首告白气球送给大家。
0: 我靠，这个对对对对，那个脸皮要求好厚啊！谢谢六七三七三，高级桌机。还可以，这个音响效果，就比我厕所好多了。

0: 我本来对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期待了。我把那个小姑娘给露出来。啊，外面的人听不到伴奏的，那不就贼尴尬吗？只有麦雪哥一个人听得到伴奏。
1: 来，谢谢这个石家庄的路人甲送的一个鸡蛋。
0: 也听不到混响，肯定。

0: 但是这么边走边唱就没人给钱了呀。你说我们平时那种街头卖唱都是找个摊位，对吧，摆几个帽子或者摆几个碗儿，唱一晚上还有点那个汽油钱啊。这么边走边唱大家怎么给钱呢？怎么收钱呢？那不是亏出翔。
1: 又到了那个面包店了，
0: 街头卖唱不就指望着那几个碗吗？
1: 我该早啊，你想吃面包啊，那我给你买一个吧。
0: 哎，这么走谁追得上啊？想给钱也来不及啊。
1: 好，我买个面包吧，买个面包。
0: 就想听完一首歌还得就腿跟上才行啊，还得一路追着跑。这用户体验
1: 就
0: 是太要求身体素质了，这么大晚上
1: 做一个呗。这个好吃吗？啊，那个好吃。
0: 哎，有人说摆个碗不用唱也有给钱的，那是你长得太寒碜了。我们这是出门挣钱都是靠才艺的，不是靠卖惨的，好不好？
1: 你是不是在这家店上班啊？
2: 不是啊，我每
0: 只有你这种就摆个碗就是给钱的，我摆
1: 个
0: 碗，大家只会说啊，哎，这位美女是你掉落下的碗吗？
1: 这个怎么样？我就看你这个叫什么？
0: 这不是
1: 小乔啊？这个名字好。小乔，对，我在小乔的二楼。
0: 小乔，这个地方看着，
1: 好的。为什么不叫大乔？
0: 不能上去吧？
1: 好的。
0: 直通车眼镜超市。
1: 啊，我在下面。
0: 杰士麦，杰士麦是什么？我只知道杰士邦。
1: 哦，是唯一的，对，小乔。
0: 脆皮鸡饭、黄蜜鸡饭、烤肉鸡饭。
1: 啊，他先叫我上去，啊，他先上去。
0: 谁在说蹬节奏
1: 啊？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对。哎，我要上去吗？要上去扣个一，不上去我扣个二，怎么办啊，发姐？
0: 快！我。
1: 哎，有人了吗？
0: 我来回家。
1: 哦，
0: 还问我，人家都
1: 上
0: 去
1: 了。
0: 上了
1: 啊，瑟瑟发抖，我有点害羞，我脸皮好薄啊。
0: 一个基佬对于女孩子的正常反应，这直男已经上去了，基佬还在下面问问题。
1: 等一下，我要放个 BGM 吗？
0: 还要放歌壮胆呢？啊！哎呀，这首歌很难的。哎呀，
3: 青藏高原啊，青藏的高原可以。
0: 啊！真是初生牛犊。
3: 我们要看到弹幕哎。
0: 野子啦，野子啦。
3: 听说风暴去打败雷斯。是否想要会变成白天鹅？听说背的
0: 怎么把我拉在了副驾驶？副驾驶死亡率很高呢。
3: 椰子我不会啊。
0: 你不是刚才说什么都会吗？
3: 椰子啊，椰子我不会。
0: 那就死亡气球吧。
3: 好，青藏高原我会。
0: 哎。副驾驶真的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位置。真的要唱吗？
3: 没有，弹幕太多了，给不到反管。我要是后台给。
0: 唱得不错。
3: 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吗？
0: 不然你以为呢？

0: 还行吗？
1: 好听。对待领导。好，最高音来了。

0: 啊，辛苦了，辛苦，辛苦。厉害了，我的
1: 那就
0: 哥，是吧？
1: 唱的太好了嘛！谢谢番茄送的火箭，谢谢番茄。
0: 哇，还不是房管？哎呀，退钱！这个听得太激动人心了。
1: 谢谢白姐，我只是努力的，我一定不会放弃我的音乐梦想的。
0: 哎，要不还是好好读书吧。我今天还想过一个那个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亨泰的情节，就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房门呢，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关上去之后，我的户门，我的入户门关上去之后，一拉过来，一扭就能开。你们知道，平时我们自己的那种防盗门，你关上之后必须要用钥匙才能开，但是这里的不是，一扳就开了，一拧就开了，你必须要用那个钥匙反锁。他才能关住，不知道开发商怎么想的，路不拾遗吗？然后我就在想，万一说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有人悄悄地潜进屋里来，然后就躺在床上，但又很瘦又看不出来呀，然后。在我播着播着，闭着眼睛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被子一举起来，又罩住了他的脸，是吗？看不清楚，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最后连我和你们就摄像头了，全部罩在被子里，然后从头到尾，就是在几十万人的眼睛下，但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并不知道罪犯的脸，然后我就被打包打晕。拿去卖了。因为我唱歌的时候很喜欢闭眼睛嘛，就然后就后面一个举个杯子，这么一想还比较可行性还比较强呢。你看有些变态已经开始发弹幕说，我好兴奋呐，好刺激呀。众目睽睽之下，犯罪。但是要比较瘦才行，是吧？不然的话，躺在床上就会被发现了。像我们67373人均小胖，对不对？躺在那个床上，就根本掩饰不了。你知道吗？我在大学期间。由于就是人太聪明了，就怎么说呢？可以不去上课那种哈，就是反正老师教的我都懂，也就不去上课了。有时候，但是遇到宿管阿姨来查房的时候，是吧？她会查寝室，就会看有没有都去上课呀，是吧？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安静地躺在床上，用被子把头蒙住。他发现不了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太瘦了，我只要等个两三分钟，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再坐起来玩电脑。我在上铺嘛，都在上铺嘛，对不对？很难发现的。不是，我靠！我还停，太畜生了吧！啊，行吗？哎，我这肚子吸得好痛苦，行吗？ 是时候证明一下自己了，是吧？一瞬间改变舆论走向，说：“发发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也很爱她。”这个句式有点怪哈，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会做一些春梦。你知道让人在意的是什么吗？尽管每次梦里出现的对象都长得不一样，我醒来以后也记不得了，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胸特别大，而我的女朋友几乎是平的。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的愿望的迂回的满足。所以我想，这是不是说明潜意识里我喜欢大胸的女生？如果是这样，那我的女朋友又算是什么？我很迷茫。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的愿望的迂回的满足。”我觉得这句话不尽然吧，是吧？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僵尸，梦见土匪，梦见王八蛋，梦见怪物，所以我骨子里是个啊。

不是听我听说啊，这我是听别人说的，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说人的愿望或者说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做春梦的，是不是这样啊？饿会经常梦到吃的，如果你吃饱了，就不太梦见了。

其实我觉得像大胸啊、长腿这种事情啊，有时候可能真的勉强不来。如果你小时候奶粉，对吧？吃奶粉吃多了，吃奶吃少了，对胸有点怨念。长大了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叫安全气囊比较厚的女孩子的话。那也是你的，就不能指责你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的话，你可以换一个女朋友。不然的话，你某天碰见一个大胸的，很可能就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

我觉得怎么说呢，够用就行了吧，太大了也不好。还有人说有个逼就行了，哪个没有啊，是吧？饿到孩子怎么办？现在母乳喂养的很少了吧，而且胸大胸小跟那个有没有奶完全是两码事啊。我觉得情节可能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某种特征的物体，或者说事，或者说人，它是深植在它的 DNA 里面的，就是它有这个情节。就像有些人一生就都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性，或者说特别白的，或者说腿特别长的，胸特别大的，屁股特别翘的，什么，我都认识好几个这种。如果你确认自己确实有这种情节的话，还是不要跟自己的天性作对，就找一个喜欢胸大的，就找个大胸的，不要找了一个平胸的又天天做梦梦见大胸，那个何苦呢，对吧？趁你们还没结婚，别害这女人家女孩子了。贫乳是吧，也挺好的，有喜欢他的。好，这封信的标题叫做我是一个屌丝，所以是李一吧的吧友吗？啊，发姐你好，我有一个很倔强的室友，他老是不听别人的话，有着自己的小骄傲，我该怎么劝他？而且他老摸我，我真怕他心理变态，有一天把我那啥了。还有就是他走路上老是观察人家腿，女生腿差的开不开，判断别人是不是处，他是不是也有毛病啊？我真的好害怕，因为他在我旁边。

BGM 突然昂扬起来，先下手为强。呸！这首歌叫《Viva la Vida》。我抛开他这个室友是不是真的想强了他这个问题不表啊？那女生腿开不开，判断是不是处也太原始了吧？也不是原始，这也太村通网了吧？也不对，一个女生腿很开就不是处吗？那人家祖传的罗圈腿怎么办呀？太牵强了，太不科学了。我去过日本旅游一段时间，日本的女孩子的腿是真的不好看，10个有8个都是罗圈腿。据说就是因为她们经常跪着聊天、跪着做事、跪着吃饭造成的结果。哎，我还跪着呢，我操！所以啊，这个真的跟处不处没什么关系。而且，如果你认为有很多种是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的，祖传飞出。

新垣结衣也是罗圈腿吗？老外不是，日本人真的很多罗圈腿，绝大部分腿都不好看。你们要是去日本瞅一瞅就知道了，不是我们酸呐，真的不好看，要不然就特别特别粗那些腿，因为他们冬天为了一种莫名的倔强。就是大雪天，-10度，要光腿穿那种超短裙，冻得打哆嗦，但是就是不穿褂子，然后就造成了腿很发达，脂肪很厚。大家听说过企鹅吧，北极熊什么的，人身体是吧？有时候还是很智能的，你不穿袜子，那就自己带一个双。对，这个话题跑远了。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处？咦，为什么要去判断？你去判断的话，你最直接的方法是医学检测。这位同学说他了解了，他在看纪录片或者制作纪录片的时候，了解到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一些非常贫穷却又在自己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人，让他感触很深。然后就觉得自己的朋友啊，跟他聊天说什么，每天好无聊，好想死。好喜欢他，他却不喜欢我之类的话，他就觉得很厌恶，很傻逼。谢谢隔壁子的老王，谢谢宝宝，谢谢经典怀旧，谢谢 Slovenly，谢谢大龙根。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嘛，本来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比较夸张的表现方式，虽然他说是纪录片儿，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真实的。就好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拍的那种片子啊，小视频，都是生活中一些比较夸张的事情。虽然它是确实是，记录的事实。但是不是说你每天都能碰见的，所以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对啊，你不像微博啊，什么秒拍啊，这些不是经常都有一些吗？有些，特别是3、5分钟，或者说10几20分钟的视频里面。很多时候只能展现这件事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可能了解不到。你看到的是别人想要展现给你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每个写文章的人，每个拍片儿的人，他都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强。不是想强加，就是说，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观点要表达，他写出来的东西，他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符合他的观点的，但是他的观点不一定就是事实，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这话说的有点偏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看了一些之后，就是。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知道吗？比方说，你的朋友有时候和你聊天说啊，好无聊哦，好想死哦，他肯定也不是每天、每时每刻在每个人面前都说好无聊，好想死哦。他在他的老板面前，可能也是那种非常贫穷却又在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你想过吗？
他在你面前说"我好喜欢他"，他不喜欢我，他这是相信你，觉得你当拿你当朋友才这么跟你说。你觉得人家很厌恶很傻逼，我觉得怎么说呢？是你不够朋友，是不是？好无聊，好死。每个人都有很多方面。你那些你觉得好傻逼的朋友，如果拍一个纪录片出来，可能也是非常的善良和无私奉献的。

0: 怎么说呢？一个人容易被影响呢，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就是看一篇文章或者看一部电影，非常的受打动，然后因此而影响了人生的轨迹的话，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比方说，你看个《海豚湾》，成为了动物保护主义者；你看个那个，看个《少年派》，信了印度教；你看那个，《星际穿越》，开始读量子力学；然后你看个《长城》，迷上了甜甜，是吗？有时候容易被打动是好事，但是有时候也有它不好的方面。哎呀，我这一段话说的贼鸡汤。总的来说，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的。另外，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那些很贫穷，但是又勤勤恳恳的人的话，你所能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社会，哎，我这话说的太大了，就是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然后体力劳动者才会越来越被尊重，他们的价值才越来越高，你知道吗？就说，一个城市经济越发达，蓝领工作者才越被尊重。物以稀为贵。一个城市全是白领，然后白领就没那么值钱了，蓝领的人工费特别高。然后，如果是一个在山村里面会修电脑的大学生，贼吃香，会种地的大叔不值钱。所以呢，如果没有你那些每天都好无聊、好想死的朋友的话，那些在很贫穷的岗位上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会更贫穷的。
1: 月本小亦佢。
0: 是这么念的吧？
1: 日本小

太远了，那你们看直播好了。我应该28号之前就会去吧，因为我要彩排呀，我有节目的，肯定要提前去。

0: 鲨鱼 BB 还挂了牌的呀，谢谢鲨鱼 BB。
1: 还是伯爵呢？哎，你们内部开伯爵要不要钱啊？超管开伯爵。

哎，就是超管内部，就是怎么说呢？买鱼翅有没有打折呀？

谢谢鲨鱼 BB 送的火箭，哎呀，破费了破费了，谢谢鲨鱼 BB 送的，谢谢超感。燕燕你看到了吗？嗯，这是薛之谦的粉丝吧，这首歌叫 Hey for Night。

0: 等一等，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啊，这个组合是双胞胎吗？怎么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啊？是男版的 twins 吗？是不是双胞胎啊？还是说，就是组合的画面，为什么长得这么像？真的是双胞胎啊？哦，我靠，还挺帅的嘞！
1: 谢谢 nice 的飞机，
0: 最后唱一首。
2: 送别告白。
0: 要去打黑粉啦！二手玫瑰不太熟哎，还说我没有锁骨，天哪！

0: 好，我先下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其实特别喜欢的是他的前面的那些独白，而且他的那个配乐呀、啊，听着也特别年代感。虽然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已经有画面了。怎么叮棒打电话呢？分明地发，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跟是假，定你真情现化，忘记中意靓他，你系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把富二代，我拿着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排排气。DJ 求我也梦，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0: 上一回我先又带你回家，在深夜酒吧各种花心跟提高，站起你吧梦也中意他，我中意他你知道吗？
1: 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是啥？一手套，进去野人低声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声没信号。小皮卷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啤酒啊！感觉自己

0: 左手右手往前游，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好像有事在发愁。
1: 我
0: 是
1: 心里的花，我是牛大爷，在深夜酒吧，那管他谁更谁更，情来真情要把，梦境中依赖他，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1: 什么 Let's happy tonight？ 我就是不看字幕听不懂这一句。
2: 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龙，欢迎莅临 ，Let's go。

0: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
1: 不能搭讪。
0: 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2: 哎，打电话啥事儿？姐怎么打电话？
1: 最后这一段一特
2: 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1: 盛世美颜吗？今天不是每天都盛世美颜吗？

鞋，哎呦，好痛！哎呀，我突然发现我穿了两条裙子。今天开美颜了吗？没有，一直都是这样啊，只是把灯光换了一下位置。这才是我的真实肤色嘛！哎呦，这头发，糟糕，没超风。

哇，这一波大大大就把我浏览器都刷卡了。为什么年度之后浏览器变得更卡了？是不是因为特效越来越多的原因？谢谢卖竹鼠十元一只的黑店的 VT。这些刷大的大的都是新观众，老观众已经习以为常。基本操作正常大小，大家坐下吧。真卡了，好的。谢谢6737普通粉丝的两个高级事情。人均新观众，不是人均老观众是吧？我现在收到的那些什么观众来信啊、私信什么，都是人均看了3年，有些还2011年就开始看我的，就很可怕，可能是个变态吧。一发薯条6元1包，每天免费续。热度，哎呀，这个热度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人气、弹幕，还有礼物啊，大概就是这样，活跃程度嘛。热度能上亿，就是一千个那个。1000个超级火箭梭哈吗？1314个超级火箭梭哈能上亿，我觉得好像一个超级火箭是多少来着？是2万热度是多少？我给忘了。贵族和贵族弹幕也加热度，一个5万啊。五万，我来算一算啊，一个超级火箭是占多少时间来着？不，其实高级粉丝牌以及贵族弹幕对热度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比方说弹幕抽奖的时候，特别是粉丝团弹幕抽奖的时候，热度极高，200多万，就是因为。粉丝牌弹幕，就高级粉丝弹幕的那个对热度的加成很多，知道吧？所以鼓励大家积极发言，鼓励大家互动。真的呀，你们忘了前两天抽那个键盘的时候，不是200多万热度？跟那个礼物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大家疯狂发弹幕嘛。有些已经发出了涨涨涨涨涨，干干干干干。哎呀，我卡死了！发信。其实对于我来言呢，毕竟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还是面板人气数据。还有些说真的耶，好兴奋。

0: 着，眉头紧着。哎呀，我卡死了，整个卡住了。还有人在发薯条。谢谢401牌面的飞机，谢谢莫你不懂的飞机，谢谢陈很霸的工作室的飞机，谢谢老铁，多亏老铁的大力支持。热度高了就涨工资，谢谢大家对我涨工资的大力支持。谢谢凝成了我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问卡，谢谢各位老铁。少杰你看到了吗？嘿，谢谢土皮喷啊的飞机。少杰你看到了吗？少杰你醒醒，少杰你刷新一下。哎呀不行了，我也刷新一下。谢谢6373罐中药的飞机，把我整个卡没了。谢谢放开那个牛头的飞机，谢谢胡椒宝宝的飞机。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截个图发给那个，发到少杰的微信上？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弹幕全是干干干，我要是发给领导是不是不太好啊？就人家陈总对我的印象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偏差，是吧？以为我本来是一个这美少女，直播间很和谐，怎么突然就开始干了呢？谢谢幽恋红乔尼塞德的飞机，谢他生
1: 他生莫作友情痴的飞机。
0: 哎呀没事，少杰我知道你卡。哎呀某个皇帝被卡出去了、这个、皇帝你的这位小林你的电脑不行啊，我看见你给卡出去了。还有人说这算 DOS 攻击吗？不算不算。

0: 不行了不行了，我也要刷，再刷新一下。
1: 谢豆浆加奶和婉儿的飞机。
0: 好了好了好了，歌曲听完了是吧？大家收一收，谢谢一只小橙子的高级点赞和高级收群。好，收一收收一收。音乐换了换了换了。我看见有些小朋友说真好玩儿。我还想玩是吧？401欢迎你。就是前两天我看少杰的朋友圈，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不是每天都要跟大家讲嘛，是吧？讲一讲世界，讲一讲社会热点、国际局势。那天我看到老板的那个朋友圈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是吧？因为每天都要讲很多，是吧？现在满脑子都是素材素材素材。本来想跟大家讲的，后来我一想，哎呦，毕竟是老板的朋友圈，我还是先问一下吧，不要自己作死。然后我就去问少姐，我说，哎呀，老板，朋友圈那个事情可不可以跟水友们讲啊？然后老板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谢谢你，这个就不要讲。谢谢7911的又吗的骑士。我没有开始，我就还没开始呢。谢谢白是小白，你别搞事啊的本卡。感觉你别搞事啊这个 ID 是超管的，每次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就办一张卡警告你别搞事啊。叶岩是你的小号吗？

0: 哎，有人说回头少杰的朋友圈屏蔽我了，我等一下我 check 一下。没事，很 OK， 非常的 OK。哎呦，还玩这个呀、啊、他 OK 好吗？你以为我是六六？其实我在15年的时候就见过陈总了，是吧？对，那天那个回忆起15年那次见面的时候，是吧？当时还是跟很多现在已经不在我台的主播一起去见的，有，哎呀，阿姨、草莓、安德罗尼，我靠，全都不在了，还有个狐狸，现在已经不播了，是吧？感觉我已经成为独苗了。当时一起吃饭的那些主播，好像就剩我了。我靠！等等，我想想。哦，还有油条还在，其他的有些不在了。油条还在，还有谁来着？一下子想不起了，毕竟已经过去20年了嘛。六六没去，没有，六六那时候没去。当时那个少杰还回想起来说，他说有人投资斗鱼嘛，是吧？在投资斗鱼前呢，要做一下调查。然后说还好我没有一如既往的拆老板的台，他说不然大家都没有饭吃。啊，谢谢发姐抬一手。什么叫六六躲过一劫？我感觉少杰啊还在我们房间口嗨被雷纳多封了，现在想起来雷纳多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板。还好现在老板是皇帝了，一般房管都封不了，那时候还是一个萌萌的书客。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飞机，谢谢7911的柚子生日卡。还有人说民族英雄，这种观众真的是惹不起。谢谢北国的胖头鱼，舒金科的3张卡。你们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夸雷总了，还说什么雷纳多雷总牛逼，我靠，他疯了，老板自己爽了，老板又不认识他，还不是把这个事情记在我头上，是吧？我涨不了工资，谁负责？雷纳多，你卖房吗？谢谢孤独时代雷大多的飞机，哦，飞机道歉啊！谢谢莫一的2张卡。雷纳多裙子。
1: 看到没？打死他！
2: 救一下！
0: 哎呀！
1: 哇，有个人伏地的！
2: 救！
1: 还剩一个人在，195
2: 那边。哇，还剩一个了！
1: 等一下，我们三个去拉枪线。等一下！
2: 别急，范，你！
1: 我打个包，等一下，我们一起拉枪线。
2: 我准备拿过。哎呦喂，你们干嘛？给范范打呀！
0: 195在哪里啊？
2: 他人在哪？人在哪？
1: 195那边，那边不是有一些木箱子吗？在那
2: 啊，
1: 在
2: 那后面，
3: 放箱子后面是吧？
2: 我看，
3: 我看到了，就在脸上。
2: 等，我拿过手去看他放。
1: 爸爸，
3: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边，左边，往左边过去，
3: 就在我正前方，
1: 左边过去，
2: 跟我们一起冲，来
1: 来
2: 来，我们冲过去，
1: 等，这边，他在这边，就在这边，
2: 干嘛？打他，
0: 啊
1: ，nice，
0: 我心情很复杂，
2: 你杀了几个嘛？
0: 三个，
4: 哎，六，躺赢，
2: 六，
0: 哎，怎么就躺赢呢？我做出了我微小的贡献，
2: 这怎么是躺赢？
0: 居然第一把就吃鸡了，
2: 罗叔叔还得发1000呢。
1: 对。
0: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
1: 小心！
0: 啊！
3: 我被
1: 爸爸开车，
3: 我一枪被爆头下来了。爸爸，你开车走，你
1: 开
3: 车
1: 走，
0: 我救你啊！哎呀，哎呀，不行，救不了，
1: 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
0: 哎呀，哎呀，快走！
2: 哎啊！
3: 直接
0: 下一盘，
3: 下一盘。这 M16 一枪把我就爆头了，
0: 肯定是挂，杀罗素的都是挂。这个同学就很烦。
3: 兄弟，别看了。
0: 我跟他说，
3: 别看了。
0: Hello， 可以不杀吗？我美女主播，可以不杀吗？真的，视频验证。我斗鱼的，我同伴就在那边。
3: 哎，他真的不杀走了，
0: 真的没杀哎！哎，快来救我呀！我还没粮。
3: 他们两个
2: 退了，
1: 他们都退了。
0: 哦，那你来杀吧，来杀吧。
1: 他们在等队友，就等我们。
2: 省钱了，省钱。
1: 我们没有枪，我们直接退了。
0: 谢谢欧博的两个飞机。
2: 省钱了。
0: 哎，省钱了，这一局是吧？世界慢慢的暗下来啊，好可怕，我回来了，
3: 有人打，爸爸打，
1: 来挂
3: 机了，
1: 就这几个人啊，
0: 哎呀，我没打到，居然一晚上吃两把鸡，太可怕了，还好没说吃鸡就抽2000块钱之类的话，嘿，好吓人，没吃出多少伤害，今晚上哎吃鸡率好高。
5: 2017武汉，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在斗鱼嘉年华等你，这可是现场领略老艺术家风采的大好机会。
0: 凉了，没能带队友吃鸡。
6: 哇，你声音好像谁？
7: 铁哥。
0: 像谁？
6: 陈一凡，哇，你干嘛？兄弟，吓着我了。
7: 对面在打。
0: 是吗？很像吗？
6: 很像哈二，哈二姐。
0: 啊，你还认识他呀？
6: 给个好友位置。
0: 哎，外面有人，门口有人。
6: 啊，看到了。
0: 啊，好，看到。
6: 你就是发姐，你就是发姐。
0: 爸爸，发姐怎么可能这么菜呢？你赶紧打。就我们就靠你出气了，
6: 是不是你？
7: 就是你！
0: 哎，你好好打架，你别纠结这些小细节。
7: 不打！
0: 哎，快！人家就在门口呀！
6: 不要死！赶紧跑！
7: 不是救了他！
6: 我赶紧救他！
7: 救他！声音一模一样！
6: 是不是你，花姐？
0: 你吃鸡了，我告诉你啊！
7: 我吃鸡了，我不动了。
0: 哎，你不动了，掉线了吗？
6: 哎，
0: 我看着很紧张啊。小伙子，你动一动啊！
6: 别动，你别动！我去看下直播间是不是他？
0: 哎，别！哎呦，我看着好急啊！就不能把外面那个人杀了吗？人家在外面都晃了三圈了，三顾家门没进来。哎呀！
7: 船长！
6: 哎，不打他，就熬一会儿。
7: 啊，不动了！啊，真狠！一听就听出声音来了。
0: 十。九八，我觉得你要凉
6: 了。啊，现在正在直播，
0: 你要凉了。
7: 这人还在这，
0: 又上来了。哇！哇！
7: 很强！
6: 是他！
7: 是他！
6: 是他！
7: 是他！
0: 你卖坏了吗？你卖坏了的话，可以把枪收起来，就提示我你卖坏了。哦，你真坏了，我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可以箍下来吗？蹲下来。那你现在，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吗？哎，你是在点头吗？啊，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真的很气。现在的水友实在是太菜，我单排一把，单排。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8: 嗨，花姐。
9: 哈你妈逼，哈哈哈哈哈你妈逼。
10: 能
11: 不能对女孩子温柔一点？这游戏本身
10: 不要连麦就杀。
0: 对呀、啊，就一会儿不要杀我。
12: 是女的吗？
0: 当然是啊，又这还有疑问吗？
13: 我操！我家人杀妹子，
0: 不是妹子，美女。
10: 报个报的，真不要脸，
12: 零幺吧，还妹子。
0: 孩子，你被社会伤害过吗？不要放乡村音乐了。
12: 肯定从泰国来的。
13: Number one，
0: China number one。
9: 发给我。
0: 这个计算机的最牛逼。

0: 他们和水有关。
1: 发起，别打，别打，发起，发起！
0: 哎呀！哎呀，你们这帮……不拍了，讨厌！这个游戏很难玩，体验极差，素质极差。这个裸男，举报你！不要在旁边排来排去，爬来爬去。早知道不讲话了，哼！下班。看什么看？没见过盒子。肯定亏屏了，退款退款，游戏体验极差极差，这帮人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我他妈避开了无数个人群，他千里追凶，讨厌，针对我，这个世界针对我。

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是吧？要是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啊、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是吧？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是吧？这也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哎，这句话就比较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是吧？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她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她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是吧？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

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是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吗？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的，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对。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的，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

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是吧，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哎呀，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这。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嗯。

哎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蛇分手？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呀？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是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还有点困难呢。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啊，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怎么样？你没有进行到，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那个，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了，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谢谢555审判的办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是吧？八姐借我1000万，我真的没有1000万呀、啊，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她沉迷进去，她在里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儿，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呢、啊，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一律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网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奔现。像我刚才说的，什么？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
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真的很小，就怕你受的伤害稍微大一点点，发的邮件弹幕又要满屏绿。你如果真的想让对方受伤害最小，你就让对方对不起你。发姐，异国恋问题。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今年暑假实习时认识了一位台湾女生，我很喜欢她，也有跟她表白，她说也喜欢我。前几天除夕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她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作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手机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唉，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商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有很多矛盾。前阵子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热点话题，说什么南北买菜的差异，当时我就看见很奇怪，我说买菜有锤子个差异啊，对吧，有个团差异。后来那个我点进去一看，说北方的人民，哎不对，北方的大家都是买菜都是十几斤买的，我们这边就是几两几两几个几个的买的，是真的吗？是吧，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有冰蹦是吧，有包是吧，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是吧，拿进来的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啊，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能。
我想起以前我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一个打印机，当时我骗她，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我买点复印纸。他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哎，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说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说啊不要不要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啊，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她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10几次吗？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对吧？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
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1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大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也就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中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你跟我们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嗯，来，国师把那个安酱抱上麦去，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机。

对，也就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啊，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什么。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边说上就完事儿了，我这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

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六七三七三，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他，为你主持。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是吧？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一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人者人恒绿之，是吗？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20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
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锋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三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大字号。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两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史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
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的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哈，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钱，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嘛，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呢。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啊、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只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儿，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吧？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

0: 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现在，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对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儿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敬重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这教科书式的舔，翠黄。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这么多那么多，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 去，就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看啊，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道姑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1: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 檐下多余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0: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

0: 是否亲自先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奉送，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
1: 格莱美真的很严格。
0: 爱你深三拥
1: 我听一下他那个最高音。

人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7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某啊某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3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是吧？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是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Baby One More Time》，是吧？《One More Chance》，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1分多钟啊。

0: 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0: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1: 你们觉得呢？
0: 所有感情都
1: 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0: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1: 谢谢少，我是邵高荣的骑士。

0: 感动。
1: 啊，这里音准就开始。
0: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
1: 没了，
0: 不会一场空。
1: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再跟你们说一下，我到了，我当时到了之后是一个那个地球仪公司嘛，地球仪公司来接我们，当时。我们在车上聊天，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听说你第一次面签没过呀。我说是啊是啊。他说我们公司帮你加急又安排了第二次面签，他说你第一次是怎么没过呀。我说他说我没房产啊之类之类。然后那个司机大叔就说，哎呀，肯定就是看你年轻漂亮是吧，怕你过来结婚不回去了。他说很多小姑娘都是这样的，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签了，女性很容易被拒签，未婚的女性。我说您说的对，您说的对，真的吗？我要是一句话说谎是吧，让我胖十斤，真的真的真的。哎，这个歌很应景啊， New York。 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去那个去网易云搜一下，或者明天，或者晚一点。很复古吧，可这边看不出来，但是窗外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区域，就是很繁华的这边。而且这个酒店地段太好了，贵，而且非常吵，晚上总是吵得不行。晚上一是治安不好，就是一晚上大概听到两到三次警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一到两次那个救护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一到两次那个暴走族，那个就是几米宽的轮胎在那里开过去，非常吵。建议大家如果去美国要住这种市中心的酒店的话，一定要戴耳塞。那暴走族真的特别响，闹吵得要死。你著名声音，这是我跟那个古大白话一个英文二十级的网红学到的很多英文小知识。他还跟我说了一个什么，说当时在中央公园晚上有那种黑人表演，你知道吗？很多个黑人在那里，大概四五个吧，然后表演一些什么翻跟斗啊之类啊，还有什么街舞啊，那些动作类的表演特别好玩。他会叫几个人排成一列，就是比方说叫就每个种族的叫一个，叫个亚洲的，叫个黑的，叫个黄的，叫个白的，这样排成大概四五个人，然后一起，他就从上面翻过去，这么多人他就这么翻过去，很厉害。黑人身体好，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谁说表演枪杀？而且他们很逗，是吧？但是怎么呢，我跟你讲，就是说你排成一列的时候，你身上不能包挂东西啊，不能挂东西，你不能背着包是吗？不然的话人家就可能被你的包勾住，在翻跟头的时候就翻不过去了，造成惨案。然后他就会说请把你的包给我，说我帮你收起来， 就说你在表演途中不能背包，然后人家就说好啊好啊，就把包给他，然后那黑人拿起包就跑，啊，就往外跑，后面其他的同伙就说，嘿，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干了，赶紧回来吧 ，We don't do that anymore， 就把这个黑人给叫回来，我们不这么干了，已经不这么干了。然后那个黑人回来就很愧疚，再跟那个女士道歉，啊，对不起，是没控制住 ，I can't control myself。真的，这古大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责任找古大，我不管。我是怕你们不懂嘛，才翻译成中文呢，啊，就是 We don't do that anymore。他就跑，他是那种。表演团体黑人嘛，就是几大特长，一是身体好，二是嘴皮翻得特别快，

他们就是一边表演一些动作类的跳舞啊或者翻跟斗之类，还有就是嘴皮子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捧梗特别的快，很好笑，一串一串。可惜我没有看到，我是从那个从古大嘴巴里听到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是讲起来一股子东北味儿。古大吉林的嘛，他就是说起来我们已经不这么干了，反正他说什么都有点东北味儿。跟他待了几天之后，口音有点跑偏了，东北黑人。我是特别想看到啊，而且这种表演的时候，他会围很多人，可能就几十个吧，或者上百个，我也不知道，我对数学不是很敏感。然后他在表演之前呢，他会走一圈，然后找你收钱，拿个那个什么口袋啊，那个什么纸袋子找你收钱。但是不管最开始的时候围了多少人，围了100、200、300，他走一圈收钱的时候，大家都散开了，一个人都不给，就跟你们一样是吧？不管在房间里有多少个人在看你的直播，你一开始打广告全是说不买不买不买不买不买，好烦啊，不买不买，可以快进吗主播是吧？我觉得中国人跟美国人其实还是很多共通之处。但是那你说这么老这么搞，人家黑叔叔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就没有收入了，那怎么办呀是吧？要饿肚子了。所以非洲人就是难民多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叫几个群众演员来配合他们演出，就翻跟斗嘛，然后围观群众都不给钱，但那个几个群众演员就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已经叫进来站了这么久，就那几个群众演员都是不好意思不给钱的，收入主要从那个群众演员上有，这也是我们直播界为什么有房管的原因，总要有几个冤大头啊，不然怎么支撑我们的生活呀，对不对？谢谢大家一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是。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去吃了旁边一家餐馆，是乌鸦搜的，就是说周围评价比较好的一家餐馆。然后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菜单，觉得有点贵，当时鱼酱说哎呀这个有点超预算啊，然后乌鸦一直在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人均消费就进来了，要不我们逃走吧。鱼酱说算了算了，他数了很久包里的钱，说没事没事，今天那个古大就是睡着了，没出来吃饭，我们把他的预算吃掉我们还是吃得起的。这一顿饭要不是因为古大睡过头了，不然我们就吃不成了，真的。给你看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什么 fish seafood 海鲜啊鱼啊什么$39 lobster 龙虾$19，就是 vegetable 蔬菜了，就看 meat 吧，哎呀好多不认识，$34-$29 3-bone short rib steak， 3-bone 什么三骨吗？不懂。很便宜吗？真的吗？我靠，国内消费怎么已经这么高了？我看一大堆十级以下的账号在那里说好便宜啊，我们鱼翅更便宜，要不要来一点？也是海鲜啊。没穿衣服，就穿了一条内裤，就这里没有东西，然后他就画了几个彩绘在这儿，全身赤裸的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你一看见他就跟你打招呼说嗨是吧， wanna take a picture 要不要合照。你们很可能会上当，但因为我是异性恋就没去，他们也是要收费的。

是真的叫鸡鸭鹅一条街，不是我编的。鹅就是人妖嘛，就鸡不用解释了吧，鸭也不用解释了吧，鹅就是怎么说呢，啊，战斗力比较强的鸭。你们没去过泰国吗？这都是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就鸡鸭鹅一条街 exciting， 所有的东西都要收费，合照也，特别是到了深夜，最开始那些人妖啊，就是穿的比较隆重，就像穿的像迪士尼的公主一样，很大的蓬蓬裙走在街上，然后他也不太会英语，也不太会中文嘛，就满街的时候嗨嘿咔清咔清，就这样嗨嘿咔清咔清，对，然后你如果跟他照相了，他就会收你钱，但是一到深夜他们就换衣服了，就穿护士服啊，穿那种对，怎么说呢，就那很方便的衣服。那时候拍照就特别的刺激，最开始拍照的时候就是把你手放在他的胸口，如果到接近十二点了，他们就直接就，你们知道那个哔哩哔哩叫什么来，哔哩王吧，叫，就那种就给你拍。当时我是跟公司一起出去的，我有个同学被吓，不是，有个同事被吓坏了，他还是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纯洁的男孩子，没想到第一次摸的是男人的胸上。比利王，对对对，比利王 ，Billy King。而且老外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老外，就是人妖的胸啊，形状都特别好，就不像真胸，有时候会这样对吧？这样，他们的胸都是这样的，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很固定，形状也比较符合你们的想象。可能手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不是重点，对对，手感好不好，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又不好意思真的这么样，我要是真的这么可能会找我收费很多，我不敢。但是远看的话还是就是很美好的，人妖都是远看很美好，因为他们毕竟是怎么说呢，中途转职过来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上辈子的印记，你大概离个三五米看的，他们都非常的 pretty， 又性感，腿特别长，什么一米八的腿，鼻子又挺，眼睛又大，腰还很细，屁股超级翘，但是你走近了看就觉得皮肤很粗，骨节很大，汗毛有点多，那种近看就比较粗糙。大家好，我是音乐编辑，这都是我在酒吧采风的取材的时候遇到的故事。他们应该下面没有吧，我想的话这高级人妖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变得比较彻底的，就有舍有得嘛，对不对？如果你碰见下面有的，说明你就是没舍得花钱。也可能是你们爱好奇特。哎呦，说纽约怎么就聊到泰国了？全变的话很贵，因为隆胸相对便宜嘛，就往里塞两个那个硅胶或者盐水袋什么的。你直接要就是彻底的转变的话，就挺花钱的。很多你知道，很多很多泰国人妖啊，是家里穷，没办法，就走上了人妖的不归路。穷的话就。也很多人就做不起那个变性手术，所以怎么还有一点历史残留物在。

哪儿去了？但是真正高级的人妖都是比较彻底的，那种就不叫人妖了，叫那个变性人 ，like 金老师。好，我们回到纽约，上下五千年，回到纽约，大家去纽约，如果去纽约的话，记得不要随便跟街上的穿着很奇怪的，哪怕他什么都没有穿的人照相哦，他们是要收费的，是吗？如果，而且这些人都是有组织的，你别看人家一个裸女，你跟他人家照了相不给钱就算了，是吧？你想跑没门儿，旁边有那个黑叔叔跟着的呢，你打也打不过，你跑也跑不过黑叔叔，是吗？你想想还是得乖乖交钱，所以在外面不要随便合照哦，也只有我这种人，对吗？出门在外跟成千上万的人合照，从来没有收过钱，良心主播，性价比最高的网红。谢谢大家支持，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看关注一下微博、网易云，还有淘宝店吗？发姐，你的迷弟8月16将赴美深造了。我是迷弟的表妹堂妹，我也没想过搞如清楚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的时间宝贵，先不纠结这层关系了。介绍一下男主角高宝达，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听说过高富帅。没事，我们这个主要是解决问题。清华大学 IT 男，你坚贞不渝的粉丝。哇，我们粉丝的学历已经这么高了吗？清华了。据我的小道消息，他曾经给你 email 过以你为主题的素描合集视频，可能还掺杂了小部分静物素描，但似乎被你庞大的粉丝群体邮件雪藏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电脑和发帖，你的直播即使在成都旅游吃着火锅，他也会开着流量边听边吃。发姐配干碟美滋滋。2017年8月16日，他将赴美开始远离家乡的研究生学业之旅。也许我们再见是3年后，所以和小伙伴们商量敲定，想通过你给他一份惊喜和鼓励。希望他心中神圣不可攀的发姐在直播中可以给他一些学业寄语，那个鼓励他坚定地走在异国求学之路。敲黑板画着的瞎弄。哇，我以为就是成绩好到可以去清华的同学就是内心已经很坚定了，就好像六六一样，是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就不迷惑，从来就不摇晃。这个怎么叫凉了呢？是吧？没凉，还有3年呢。寄语嘛，是吧？他还要在那边学3年呢，是吧？再回来就是673七三六周年纪念了，什么时候都不晚，而且是对于祝福这个事情，是吧？ Never too late。

我觉得去美国留学都是成绩特别好，特别有钱的都去英国留学，成绩好的都去美国。我认识在我们的那个水友当中，我只认识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就是闯总，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不过就是经常看他那个，他不怎么发弹幕。我妹妹以前也在美国，我姐姐以前也在美国，我阿姨也在美国，我外公也去过美国，就我没在美国多待一会儿。我妈一直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阿诺也是在美国啊，哇，我觉得能去美国留学就特别好，就是村里的骄傲那种感觉。我妈以前就是家里情况还好一点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你成绩好了，我送你去美国留学。你在美国那边还有亲戚，是吧？”可惜是吧？虽然我成绩还不错，但是我们家道中落。那个家里开的做的小事业，小商店倒闭了，是吧？我的美国梦也碎了。哎呀，其实去了美国看直播没问题啊，反正我也是美国时间的嘛，我们终于同步了。有人说美国现在完了，哎，美国哪还完呢？美国都完了，就好像说什么五五开过气的一样。我觉得美国不管怎么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吧？这话应该没问题吧？说一说。当然，在美国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他们不禁枪哈。好好学习，把持住自己，不要因为寂寞就跟别人是吧胡乱的在一起。寂寞可以看直播嘛，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在美国吃的太胖了。美国的伙食非常的推肥，哎，外国人呢，一天到晚喜欢爱吃芝士、黄油什么的。你可能在那边觉得自己咦很 fit 是吧？但是每次放假回到中国是吧？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就会制裁你，真的。哎呀，我说好好学习这种话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都考上清华了，还用我教你好好学习吗？是吧？哎呀。我觉得我就不用了，你已经自觉性很好了，是吧？就希望你不要其他的，就注意安全啊，不要长太胖了。阿诺不会吧？男孩子容易那个，女孩子都是很有逼数的。

0: 么东西的一首。有些说北京人靠山清华不难，我靠，别说这种话了，是吧？我觉得清华不管是哪个城市考都挺难的，可能难度相差百分之几吧，但是还是很难。谢谢阿诺，这阿诺的飞机，谢谢消失的各位首席。我就担心阿诺没有好好学习，说实在的，他看完我的直播又去看老谭，是吧？啊，看完老谭就睡觉了，睡醒了又可以看我直播了，天哪，是吧？哎呀，在国外还是学业为重吧。每个地区都有点保护政策，考当地的学校都会便宜一些，也不是便宜一些，就分地一些。这个就说起来是吧？你有带制度的节奏，我就不说了是吧？我谨言慎行，大家不要引诱我啊！反正我考不上，你哪怕给我那个给我故宫的户口，我也考不上是吧？可以了，我的话讲完了。哪怕我是爱新觉罗陈一发，我也考不上清华。当初再给我加30分，也够不着那个分数线，所以我闭嘴了啊。
1: 这个邮件说，
0: 发姐给我们这些粉丝脱单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嘿，这话说的。我不是天天都给你们讲一些脱单的小技巧吗？比方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说实话，什么好好洗澡，好好刮胡子，就有助于你找到女朋友。我还经常跟你们说，如果找不到女朋友，找到男朋友也算脱单，不都是天天在帮助你们吗？是吧？我觉得我已经负了很多责任了，也不是负了很多责任，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干嘛呀，就看个直播你还要包分配来着，是吧？我就只能说，就是师傅领进门是吧，主播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脱单靠个人。我还给你包分配工作，包分配女朋友呢。说起来我们67373，我觉得已经是斗鱼的最大交友平台，可能是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但是不管是同性异性，总之还是交上了朋友嘛，对吧？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的高级设计。包分配那可是以前的是吧，这是过去的那个糟粕是吧，你可别说了。谢谢小胖子，澳洲老王的飞机，谢谢。不过最近女粉很多呀，是吧？大家抓紧机会啊！女粉部好像都2000人的群装满了没啊？加油！我已经指明了方向啊！乳酸堆积，还有生日视频里面吗？那么多声音好听的小姐姐，每个人还留下了自己的 ID。大家啊，上网这么多年还没学会顺藤摸瓜吗？照着那个 ID 是吧，我顺手就是一个站内信，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吧，然后就被拉黑了，但是勇于尝试嘛，对吧？谢谢天天天豪哥的飞机。大家多看看人家那个女粉部出的视频是吧，会有收获的是吧。这都是我为大家牵的线搭的桥啊，是吗？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自己不珍惜不努力就不能怪我了。站内信是吧，友情提示站内信要10级以上才能发送站内信，很多黄皮的小朋友啊，赶紧送几个荧光棒升级吧。 十级以下是不能向别人发送那个站内信的，这是一个防骚扰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大家每天在斗鱼都会收到很多什么微信小视频30块一部的那种广告，就不好了嘛。谢谢豆豆不怕打的办卡，谢谢萨卡奇办卡。十级啊，对，这是我台的规定是吧？不服气你找少姐。嗯，谢谢三个石头没水喝的办的3张卡。

有些弹幕说什么女粉内部消化了，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我靠，谁消化的？谁站出来报 ID？ 谁把谁消化了？

哎呀，女孩子互相称呼老公老婆，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表示亲密的那个爱称，就好像你们男人之间有时候会称呼谁是大哥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啊，并不是认真的，就是一种表示亲切亲密一种称呼而已，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有个什么是吧。谢谢天黑童的粉卡。你们老谭把国师笑话了，哇！你们在平时都喊儿子，那是打输了吧？是吧？再说那种父子局，输了就叫对方爸爸，对方称你回儿子。嗯，谢谢八度的办卡，谢谢于浩然爱游戏办的卡。嗯，现在好像都不流行父子局了，好像。我和六六能亲密一下吗？我靠，不是有一个 GIF 是六六亲我的吗？是吗？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带蜜子了，是吗？哎呀，我这么秀，这真的好吗？谢谢发发的 Vary 办的卡。我们就已经是吧，脱离那种口嗨的那个 level 了，只玩真实是吗？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看下一封邮件啦。这个是发姐，您好，我很喜欢看您的直播，看您的直播收获了许多欢乐和飙车知识。最近有件特别苦恼的事困扰着我，是这样的，本人男，18岁了，是一名准高三的学生。家里条件其实就是个中产家庭，而中产家庭很牛逼了，但父母总是由于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出去应酬，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一周都没在家里吃饭。假期现在一般都是我在家做饭处理各种家务。咦，中产家庭不是一般都有保姆吗？并且从去年假期开始让我去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应酬，我也说不过他俩。但是同龄人哪有在酒桌上喝七杯白酒，那不是快一斤了？我不太懂你们那个杯是大多大的。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他们一直在给我规划人生，今天这个专业火，让我以后学那个，明天又让我换那个，而现在我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毕竟不切实际的思考都是白费，等分数下来我自然会思考要选什么。我不想受他们百分百的控制，我不知道我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还是家长的不适，希望发姐能为我这个迷茫的孩子多多指点，定当火箭聊表心意。最后祝发姐永远18岁越来越漂亮，更上层楼，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罗叔能够剪下来。他也不算炫富是吧，他只说他是中产家庭。其实中产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状况了，是吧？我说的保姆应就是指家政阿姨吧。其实哎，我这个要求太高了，可能一般中产家庭也没几个请那种固定保姆的，就请个家政阿姨就比较常见。我觉得他这种是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他这种等于是爸妈在给他铺路啊，不挺好的吗？
谢谢王延王延安的邮箱。一般家庭假期都是叫你出去打工的，什么实习的，这时候是去你去吃饭应酬，可能觉得就多认识一下那种他们工作上的人啊，他们平时的朋友啊，对你以后的事业有帮助吧。像你们这种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孩子啊，以后一般来说，毕业了工作啊都不用自己找，也不是不用自己找，就是家里可以给你提供很多选择。我觉得还是为你好，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高三生，18岁，什么情窦初开，肯定不喜欢去应酬，觉得应酬贼无聊，不如在家里打打王者荣耀。但是呢，你爸妈的想法嘛，就也很好理解。我喝7杯白酒还是稍微过了点。7杯白酒，反正我喝不了。我喝1杯白酒，我就不行了。可能是你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你18岁了，准高三了，马上要即将嘛，也不说马上，说的这么吓人，即将要考大学了。其实你很多叔叔阿姨啊，什么，可以在你就是选专业啊、选学校的时候，可能能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和指导以及路子吧，是吧？说给你高考加30分这种事情不存在的，但是给你换个好点的寝室，可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7杯白酒可能有吹逼的成分吧，7杯白酒真的很多。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能喝吗？谢谢恩兰故事班的5张卡。而且他说不明白自己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出去应酬的一件工具，很迷茫。其实我觉得哈，你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你不错才带你出去的，就炫耀式应酬。就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奇差无比，什么天天都不着家，然后又在社会上是吧啊，就那种小混混那种，你爸妈肯定不会拉你出去应酬。我觉得你爸妈拉你出去跟其他的叔叔阿姨认识，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吧。觉得你挺不错的，所以想出去秀一秀，知道吗？你这么想，会不会觉得开心很多？像你这种想作为一个中产家庭，中产家庭其实在我们很多工薪阶层就看来就是富二代了，是吗？一个富二代，一个家庭情况不错的孩子，是吧？就想本本分分的学习，其实很难得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爸妈平时就在其他的叔叔阿姨面前吹嘘你这个优秀的品质，然后一到假期就忍耐不住带你出去给他们看看的时候，你看我家儿子多爱学习，怎么怎么样？中产家庭不错啦，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一般的。都是工薪阶层嘛，中产家庭真的不错啦，孩子们不要这么好高骛远啊。

我跟我写信的很多都，其实还有好多都是，就看上去比较困难的，是吧？你们在这里瞧不上中产阶层啊，中产阶层哪能成为富二代呀？是吧？我就看着有点心情复杂呀，是吧？他说的七杯白酒主要还是看多大杯吧，这么大一杯的话那就牛逼了。这个邮件说，发姐可以帮我开导一下吧，妈我现在好无助。2017年8月8日他第一天来的生理期，他给我打电话说肚子痛，我把他就到家里，什么意思啊？我就到他家里给他揉肚子。他给我说明天要回老家一天，2017年8月9日他回到了老家。8月10日今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他跟我说明早，之后他就说他忙着呢不理我了，直到8月10日。怎么每次都要打2017年，我觉得有点累赘啊。我想给微信给他说话，哎呀这孩子的语文真的，我想微信给他说话他不理我，我想着他可能忙着呢没有听见，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就接着打，从21:31到22:10之间给他打了两个手机，打了30个电话。这孩子是个数据党啊，是吧？每个事情都描述的时间点都描述的特别详细。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第31个电话通了，我很高兴的和他说话，但是他没有理我，电话的声音特别的嘈杂，都是杂音。哇，你打30个电话，我平时。我平时7-8个电话已经算是非常的 urgent 了，30个电话催债公司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打这么多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了他的手机可能在包包里，手机可能碰到了所以才接通了。咦，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我以为他忙着呢回来晚了，在和他爸爸在说话，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我就隐约听见他说一会儿睡觉什么的，之后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你姨妈来了还能洗澡吗？啊，这是个什么？之后就是杂音，在之后听见那个男人说，雅洁帮我把浴巾拿一下。所以这个女孩子叫雅洁哈。当时我就快要晕过去了，浑身颤抖着，心都碎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说今天忙，为什么说明天早上才回来？今天他陪着他在一起一天，晚上接通电话，听着他洗完澡从包包里拿出那个手机，他可能看到我给他打的好多电话，他就去看另一个手机。他从包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发现电话是接通的，他一句话没吭声，把电话挂断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和我一起的时候，他还和别人在一起。之所以明天回来，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在开房。我带他见过我所有的家人亲戚，他也给他爸妈说过我，我也见过他父母。听他说他妈妈说合适了就订婚吧，订婚吧。我们之间家长都见过了，准备着想订婚。现在还流行订婚吗？没想到今天我发现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再打过去电话去质问。今天第一次喝酒还喝了那么多，想拿酒精麻醉自己让自己睡去。这是你最后写的，就是酒醉之后写的文章吗？那么可以理解有这么多错别字了。但是不管喝多少，身体已经麻木了，脑子还是特别的清醒啊，那倒未见得。我现在真的很无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之前和我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前男友一直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还没有跟他分手，但是他要和他分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会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和我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和他断了联系？他说他就得他救不起他，是什么呀？这个没看懂。我就一直攒着心中的难过，忍着吧，开导他。我真是傻，我不知道今晚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这么固执的去一直打电话，我才发现我以前所有的猜想全部成真了。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收到我给你的邮件，请你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谢谢了。哎，你这最后这一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怎么说呢，应该这个女孩子是确实是出轨了是吧，这个没得跑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是喝了酒所以说话才这样呢，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平时跟人聊天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吧，是吧？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是男孩子，没有上一段感情没有断掉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忙着开始吧。哎，就说少妇雅洁是什么鬼啊？还有些打出了名字，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些说当然选择。哎，有些打出血战到底什么鬼啊？现在在下是魔王呢的邮箱。为什么有说什么王身是什么鬼？其实我觉得他能打30个电话，感觉他们平时的沟通有问题啊。而且他说31个电话通了他还很高兴。一般来说没有急事谁打30个电话去找人啊？而且如果说有急事30个电话没打通，31个电话通的时候不是应该很愤怒吗？说你他妈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哎呀，感觉这个楼主的那个有些思路跟常人不太一样。我是很烦别人一直打我电话的，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你女朋友出轨了，那肯定是她不对，只是我随便分析一下。我想说的是，出轨啊，这个事情一定是有征兆的，你知道吗？不会说就是突然一下就出轨了。你会发现他很多地方就怪怪的，是吗？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吧，能够让你疑神疑鬼，其实很大可能他已经出轨了。因为我们作为平常人，就是一般来说作为普通民众嘛，是吗？又不是福尔摩斯，是吗？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有侦查能力。一般能让我们普通人疑神疑鬼的多半都是真的有鬼了，是吧？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哈，是吧？就像好像我们看一些是吧绝地求生的主播，是吧？有些开挂的主播和真正打得好的主播是吧就不一样，是吧？你看开挂的主播你就觉得哇靠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哪里好奇怪，就是你也说不太出来，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些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嗯，大家看这个整篇邮件哈，感觉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就有点那种胡言乱语，但是很真实的感觉呢。是真正发生了，不是编来讲的。我是觉得这位写信的观众，你女朋友出轨了是吗？就分手好了。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你还是要下次更注意，就是不要在别人没有
没有跟上一个断干净的时候就介入是吧？你以为自己是吧？诶，提前入住，就是还没到起租期呢是吧？你们这租房子嘛有个起租期，比方说十月份该起租了是吗？但是你九月份就入住了，你觉得自己这一个月没有付租金很爽是吗？白住了，白嫖了，其实不是的，可能一直是就合租状态。哎，我这些比方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聊天方面缺乏一些技巧，但是也没几个人有技巧。王生是谁呀？群租很不好。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谢谢你再出飞机，董事长也不会嫁给你的飞机。发解求解，不然自杀。哎呦，董事长是你写的邮件吗？这个句式很眼熟啊。谢谢网红餐厅的飞机。最美丽的发姐你好，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看你直播快半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蛮舒服，美滋滋的。蛮舒服什么鬼？每天打电话之类的，然后看你直播的时间就少了。最近就感觉他黏人黏得巨烦，然后就浪费了蛮多看你直播的时间。讲心里话，我更想看你直播。我就开始纠结到底是看你直播还是陪女朋友，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早日嫁入豪门。是什么鬼啦？谢谢倚楼醉红颜的飞机。人在家中坐是吗？锅从天上来。你看人家，就是我从这个邮件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就是看了直播半年就能找到女朋友。他说看直播快半年了，两个月前谈了个女朋友。那个也就是说看67373平均每四个月是吧，就能毕业了，找到女朋友。所以你们说看直播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能学到很多。哎呀，他说感觉女朋友黏人黏得很烦，浪费了看直播的时间。我觉得说起来就是不够喜欢吧，是吧？对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一起看直播助兴的吗？是吧？到你们这儿为什么就不能两全其美呢？你们没有从上一次的直播那个看直播一起看直播的那个邮件学到点什么吗？啊，就是两个事情还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不一定非要有舍有得。哎，有人说因为不是人妻。学你们啊，我觉得就算这个楼主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干啥是吧，他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吧，是吧？他就算不看直播也会觉得女朋友浪费了一起他打游戏的时间，他发呆的时间，他看剧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够喜欢吧。这个锅我们67373还是不背的。有个弹幕说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没我好看。这不是搞笑吗？如果要以女主播的颜值要求来要求你们找到的女朋友，难怪你们单身了，是吧？女主播的颜值还是就但比不上明星，也比不上很多嘛网络女神，但是在路人的世界里还是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是吧？
真的呀，就在路人的世界，还是能拿个10%吧，是吧？就不敢和明星比 ，P 一 P 还能看。这个邮件都说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实际的人，发姐你好，说话直就找不到女朋友吗？我大学毕业3年了，目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可以，房子也有，长得还行，自我感觉挺帅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也去相亲过，没有一个能处3天的，很多人都是见面后几天后就不理我了，给他们发微信他们也只会哦嗯是吗在吗嗯啊嗯之类的，根本没法聊天。我就弄不清楚了，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呢？女生太难追了。你如果真的自我感觉挺帅的话，就不用你去追女朋友了，是吧？不用你去追女生了，是女生来追你了，是吧？我觉得你的自我认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我妹告诉我，她也不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有女生想和我在一起？问题是说话直接有错吗？不是，说话直接没有错，只是有罪，是吧？实话实说也有错，非得骗人吗？是啊，因为这样，我妹也经常给我脸色看，她老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次我们亲戚一起吃饭，全夸她漂亮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啊？我接话说没有啊，她从小到大没男生追过，她在家化妆了2个多小时呢，我这儿有她素颜照，有机会给你们看哈。我操，真的有人这么说话吗？这怕不是编的吧，是吧？有人这么说话不挨打的吗？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倒霉碰上他，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回家后他就生气了，好几天都没和我说话，简直莫名其妙。这认真的吗？这个表妹的脾气也太好了吧，要是我的一碗饭就扣你脸上了。还有就是我和别人说话老进行不下去，好像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比如很多人和我见面打招呼，一见面就问最近好怎么样，好不，我答不好不顺，之后那个人就不说话了，瞬间冷场。哦，我最近不好你问我，我回答了实话实说啊，难道非得说好吗？明明就是不好，这怎么也有错。哎呀，想起了我们只说实话的瑞德呀，是吧？你看到了吗，瑞德，谢谢绝地求生的骑士。有一次我和表弟去乡下老家过节，我们去帮忙清理仓库，表弟手欠看见有老鼠非得去掏耗子窝，我靠，这个有点胆子大呀。我就看他掏耗子，耗子多脏啊，我管不了他，就去找他妈了。嘿，你还打小报告，然后他就被我二姑揍了一顿，之后他就不理我了，我是为他好啊，还怪我咯，是吧？哎，这个人，你们其实看他说的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谢谢 Diamond 的游侠，谢谢绝地求生的飞机。还有一次我和我第三个相亲对象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处了3个多月，一般买东西什么的都是我掏的钱，男生嘛要大方的。到柜台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拿了2包卫生巾，我见过那个牌子，里面有打折款，就是那种3包在一起捆绑出售，实际价格是2包的价钱，他拿了2包零售的。发姐你说这不是浪费吗？当时我就和他说让他去换那个3包的，他就不乐意了，之后我们吵了2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把东西看着我去给他换，之后他就更不高兴了，都不给我个笑脸，整个人黑沉沉的。发姐我这么做有错吗？一样的钱特价3包啊，反正他每个月都会用，也不会浪费，我用一样的钱都给他买生活必需品，这他也生气，到底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理我，是吧？我实际是很喜欢他的，又漂亮，说话很温柔，就是生气让人受不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什么都不说就给你脸色看。之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很伤心，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分手，女人心太难理解了，我完全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最近的一次，我和我的第7个相亲对象去约会，他提议去游乐场玩，我想那天是星期日，人特别多，很多票都不打折，我就没同意。我和他说星期一去，星期一很多游乐场票价都是打折的，有的甚至是半价，多值得啊。
他星期日就和我闹别扭，到星期一玩了很多项目，也没看他有多兴奋。我要疯了，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呢？要去的是你，不想去的还是你。女生为什么这么情绪化？翻脸太快了，我有点承受不来。现在他依然在生气，我也哄不好，很累。有七个人肯跟他相亲吗？说明他的那个就是硬件条件还可以啊。最后祝发姐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女生，美美的做你的女神好了，别再折磨男生了。你发姐，你要是闹情绪，那个倒霉的人一定死得很难看。祝福发姐越来越漂亮，永远幸福。哇，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就很有细节嘛。一般来说，如果人是编的话，会编得更夸张。有些同学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吗？说哇，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没脑子的事情？但实际上你们经常都做出来。难道你们在这里面看不到自己吗？是吗？谢谢风雪恋夏的六张卡。现实中真的有很多这种人啊，你没遇到过吗？是吧？他说什么，比方说跟表妹一起出去吃饭，别人夸表妹好看，然后他说我靠呀，在家里化了两个小时妆才这样呢，是吧？平时难看死了，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是吧？比方说你发一个照片在朋友圈，美美的，是吧？总有几个小贱人在下面夸，哎 ，P 的不错哟，是吧？没有吗？你们遇到过这个人吗？这种人吗？我专门建了一个组，叫做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建组，我给你们看啊，叫什么来着？叫那个朋友圈傻逼评论者。我每次发照片都屏蔽他的，他这就会说哇，跟真人一点都不像，这人好好看，真的有这种小贱人。但是我又懒得跟他。是吧，撕破脸皮是吧，他算谁呀、啊、什么，我要跟他那个撕，我只是屏蔽他。就连弹幕也很多这种啊，是吗？就说你们把这种事情描述出来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做起来觉得诶顺理成章的，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什么两包卫生巾三包这种的，其实就哎呀，不要过多干涉别人的生活吧。谢谢非典型九十后办的卡。还有这种什么提议去游乐场玩，然后说星期日那个票不打折，人又多，不同意是吧？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当初他什么春节的时候想跟那个他男朋友出去玩，是吧？说哇，别人春节放十多天假呢，我们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他男朋友说，哎呦，春节期间哪儿都人多啊，那个什么机票酒店都死妈贵的，是吧？去干嘛呀？不如在家打游戏吧，是吧？然后后来他没多久就分手了，是吗？整个春节都闷闷不乐，是吗？这不是很常见吗？这个事情啊，哦，现在他描述出来，你们觉得哇，好夸张哦！哎呀，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有些同学就是很内向嘛，宅男嘛，很内向。喜欢女孩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那个搭话，就搭讪啊，怎么提起话头，是吗？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经常就会恶作剧，还有自以为幽默的说一些话。我刚才看见有一条贵族弹幕，或者说那个粉丝牌上了15级的弹幕，他说哎呀，我也说过这种话呀，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是吧？是谁？我当时没看清楚你的 ID， 是吧？你想想是吧，别人会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吗？这就你以为是段子吗？这就是你们自己啊，是吧？实际上还是很多人这么操作的。
谢谢四月的御驾飞机，哎，谢谢 C O R 的出席。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嘲笑女孩子什么胸平啊，就是胸部不够波涛汹涌，然后觉得自己很幽默，都

有些是那个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发姐能不能讲一下三包卫生间生气的点在哪里呢？哇，原来还是需要讲解的这个事情。你看真实的弹幕说是怎么想的，这好像你们觉得就是三包卫生巾打折，为什么不买三包要买两包呢？是吗？明明我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呢？是吧？因为人家都到柜台边了呀，是吗？麻不麻烦呢？还要倒回去是吧？让后面所有的人等着是吧？说我回去拿三包卫生巾，就好像有时候游戏里面也是这样。我以前跟一个像我这种美女嘛，什么玩游戏都有男孩子陪的，就跟那种游戏高手带我，他带我做任务，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规划你的每一条路线，说你先去 A 点拿什么什么什么，顺便可以采集拿种矿物什么，取什么什么物品，然后再跟那个村里的谁谁谁说话，接什么任务到那里是吧？就是他给你规划了一整条路线，所有的点都给你想清楚了是吧？然后他就不断的问你，你拿了那个吗？拿了那个吗？还有就是说你的你在那里杀了什么人吗？哎呀，你这个装备不对呀，是吧？哎呀，你这三级包怎么不背呀，是吧？哎呀，就这样，然后游戏体验很差。其实你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肯定做过的，是吧？哎，这种我们叫做 control freak。有些事情啊，就是别人的事情啊，点到为止，是吗？不要那么一定要让别人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做，哪怕你是对的，是吧？或者你认为你是对的。我以前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啊，是吗？就那个就其实有返利，你们知道吗？就是通过某些返利网站再点到某些那个，比方说京东啊什么亚马逊啊，就可以返点钱，那种0.5%那种，0.02%0.1%那种，看你买什么东西。哇，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给人推荐这个东西，是吧？然后我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东西打折，然后我又告诉他，我说，哎呀，从这里点过去更便宜，还可能返利，是吧？然后多交几次，别人就不耐烦了，说：“哎呀，算了，好麻烦的。”我说：“可是这样能省好多钱呢，是吧？”我说：“我要不我来帮你吧，是吧？”然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事，我来帮你吧。”我说：“我有空。”我说：“还能用那种什么满100省5块的那个什么。”折扣券是吧？只要你凑单那个1.99的什么湿纸巾就可以了。这都是生活的智慧啊，是吧？

商业奇才。有些同学说，我看有一个公爵说，有这个时间省钱，不如花时间去多赚一点。哎呀，这位公爵你有所不知，很多同学啊，像我就不点名了，是吧？就很多很多观众，很多很多普通民众，

是啊，发发唱的好走心，你这个弹幕发的很不走心啊。同样的弹幕我都看见20回了。嗯。

唱首你们听不懂的英文歌。谢谢四十张的水晶。

到底会。其实买的淘宝的衣服。

就是唱的高音，唱到那种副歌部分，我发表情有点狰狞，遮一遮，维持一个偶像的形象。

哦，我不会摇，我上回摇了一下还被他们截图了，被他们玩了大概十几个 GIF， 我再也不敢摇了，我只要有一点动作就被他们恶搞。你摇就稳。估计张惠妹现在也摇不动了吧。

火星哥，因为他的英文名叫 Mars 啊，你个小傻瓜，火星哥的英文，他的名字叫 Mars。

0: 刘菲儿为什么叫杜导，不方便讲。黄老板为什么叫黄老板，可能因为头发黄吧，我这个真不知道。
1: 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

0: 就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唱的很少，因为难度很大。

0: 谢谢谭江的三个飞机，谢谢心里有数的飞机。嗨，他这个最后一句实际上是只为了悼念当时写下的遗言，有一个那个渐高的音，但是刚才我怕翻掉，然后就没有唱。
1: 那个休息，我下啦，
0: 好了，计算。
1: 拜拜，
0: 晚安了，计算。先穿了条连身裤，腿这么长，胸一下全是腿。哎呀，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老游戏能够活？只要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在青少年时期把你们都迷到了，等到你们年纪大了，毕业了，进入社会了，挣了钱了，你就可以反哺了。反腐吧，好像是腐乳动物还是哺乳动物。哎呀，我这文盲主播，谢谢 AE 发来的超大玩星。就好像那个游戏叫做传奇嘛，热血传奇也是这样啊。就是很多老玩家，还有 DOTA 也是嘛，情怀啊，对。我跟你说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特别是你进入社会，然后天天忙工作，有时候万一谈个恋爱什么的，再交个女朋友，哎，说反了，然后再有了家庭，平时事情多了，压力大了，工作忙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玩游戏了，就想玩以前玩过的游戏。就说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所以说，有些那时候，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彼岸花开的超大玩星。你小时候没有实现过的梦想，想在长大了之后实现。类似于就是，也不是梦想，有时候是怨念。比方说像魔兽世界，有些人啊，当年没有刷到过像右边脑袋啊，凤凰啊，黑龙坐骑啊，还有什么无敌啊，飞机头啊，像热血传奇啊，当年没有拿到过屠龙宝刀啊，为一个古玉，为一根魔杖死，引发了帮会战呐、啊！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沙巴克城主啊，什么弹刀啊，这些都是儿时的怨念嘛。是最棒摇起来的飞机，然后之后的话，等你有钱了，就很想满足一下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天天去刷。就有些人就是玩魔兽世界哈。现在已经不下副本了，因为副本下起来有时候太痛苦了，像上班一样的，白天上班，晚上还上班。当年刷副本刷的最凶的也是那个一帮死大学生，就是那个什么，没有多少零花钱，没有多少生活费，但是身体好，贼有时间，天天晚上7点开团，6点半就在那里呼朋唤友。在那个副本门口跳，且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等到你终于刷，你现在去玩魔兽世界，就老刷那些老副本，然后就为了刷一把弹刀，为了刷一把兄弟剑，叫 AL 叫兄弟剑是吧 ？AL 为什么叫兄弟剑呢？好像是因为兄弟为此反目，还有什么龙人盾叫什么老婆盾呀？是吧，为了龙人斗，我可以不要老婆，那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忘记了。谢谢战发将好下饭的飞机，谢谢我就是了解一下的飞机，就类似于这种啊。但是你现在其实，哎呀，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当时四个人都干不掉的 boss， 因为当年60级封顶嘛，45级封顶都有时候，现在是已经100级了，还是120级？100级。散火箭 AL 一出，再无兄弟。 上面新闻写的 AL 说是 all in， 你抢我女朋友算了，你还抢我龙人盾。哎呦，出赞！但是现在一个人可以干掉一个 boss 了，然后你刷出了，终于刷出了你当年日思夜想的坐骑，日思夜想的装备，但你身边却再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把你的截图，因为你一个人去单刷的嘛，旁边也没有人说六六六六六的，也没有人围观，你把那个截图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然后人家说这什么游戏啊？你说这是魔兽，说啊暴露年龄，他说你还在玩啊？啊，这四个字真的是太扎心了。跟你说，作为一个网游爱好者，你还在玩啊？这五个字。就能把一个那个玩家给杀死。天哪，你还在玩这款游戏？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了嘛？我就是要玩的，对吧？就还有说，就是网游爱好者、网游玩家最扎心的几个字，你还在玩啊？这是什么游戏？暴露年龄，就类似于这种。C 键的辉煌掩盖不出 O 键的暗淡。谢谢春风十里的骑士。怎么了嘛？哦，哎，你还在玩 R？ 那个 R 算轻声，不算数。谢谢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木奇的飞机。就类似于啊，你还在看那个主播呀？怎么了？嗯，你还在看直播？我就知道你们开始了，挺好的呀。怎么了嘛？啊，你还在玩什么？现在还在玩童话顺？哦，你还是那个女朋友啊？啊，你还在跟她交往啊？你还在那个公司工作啊？哦，你还住那个房子啊？哎，你的车还是这辆奥拓呀？是吧？马自达，只好伤害一下员工，其他也不好说什么。哎，就是那种老朋友多年不见聚会，说，哎呦，还是这辆马自达，好熟悉啊！这种熟悉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嗯，可以。我们这边不都是人均三年半的老观众吗？但还是有些比较好的，就说哇，你还是这么瘦啊！哇，你还是这么好看呢、啊！哇，你还是这么有钱呢、啊！都还行，还是这么年轻、啊。你还是单身，其实还好了。单身主要看你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长安花，什么那种，人家觉得你是单身贵族，钻石王老五还押韵呢。但如果你混得贼惨呢，就当年是开车的，那天开了一个共享单车去聚会，是吗？这时候单身可能就是哪怕你说我主动选择单身，我不喜欢女孩子，我不想找女朋友，大家都不会信，你知道吧？谢谢赛艇小轩的飞机。一日看尽长安。哦，你还长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我每次去，我因为我做头发很少做头发，我大概一年做个两三次，就作为一个网红主播来说已经很少了。然后我去做头发的时候，有个那个发型师每次都要跟我说，哇，你还跟以前一样。哎，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就因为他那个 他是经常给那些网红啊小姐姐就做头发的嘛，那小姐姐就是常常变样子，就过几天就不认识了。我有时候还会想玩一下那种当年没有实现过梦想的，没有实现过梦想的网游，但是可能只有私服才可以了吧？哎，而且都变了。想想以前，哎呀，但回忆并不是总是美好的，只是你把不愉快的都忘记了而已。当年打游戏不是吵不完的架，不光是为了装备吵架，你输出很低的也要骂你。传奇私服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所有的游戏最关键的还是玩家，只要有很多人在一起玩，再烂的游戏啊也能玩得很开心。就好像一部好看的片子，一个人看好看好开心，一部烂片一群人看也很开心。我玩过什么职业啊，我玩就是亲生的女儿，法师或者说厨师。魔兽世界120级，期待与你相遇。魔兽世界，哎呀，现在的游戏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们玩游戏从来没有那种每日任务，我从魔兽才开始接触到每日任务这个事情，就是让你每天都可以做一些同样的事情来换取一些奖励。这个我不知道，应该现在的游戏都是这样做的，然后说明这个事情非常的行之有效，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就太干了，就会让你觉得哇，我要花很长时间在这个游戏里，我要是几天不玩，或者是三四天不玩，我就跟不上了。现在熊王爱上宋夏徐的飞机，是为了留住玩家，是的。日常留住了我，也伤害了我，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负担吧。谢谢可口可乐续费的骑士，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必须这样，不然的话总要给玩家一点事儿做呀，是吧。谢孤独时代的不惊云吗的发财，可以不做可以做，是啊。但是以前那种日常小分队是吧，天天拉几个好朋友一起做日常，也开心，也有一点不开心吧，就觉得有时候很烦啊，明明很困了，或者说想下了，然后说哎呀，把日常做了吧，然后就有一个小时过去了。谢谢 COF 1836D 的飞机，写游戏策划的。叫日岛集合，轰炸。而且就是日常任务，对于那种孤独的单身玩家就很不友好。人家五个人小分队可以很快就清完，你大概要比别人多花很长时间。谢谢发发好凶哦的飞机。就是 因为你在魔兽世界里面，别人你比方说一个任务要求你杀20个怪物，然后你组一个那个小队，别人杀的也归你，也算完成任务。但是你如果没有人跟你一起组的话，你只有一个人杀，就要杀很久。有时候还要抢怪。

日常英雄副本。其实有时候副本打不过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回想我过去的游戏经历，很多时候印象深刻的还是那种打不过的副本。哇，有一个副本死的不要不要的，你反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一下子就过了的就过了。说不清，回忆总想哭，还好。哦，我这几天，哎呀，每天都在忙得要命。昨天去拍那个，拍一个视频，索尼的内容合作。拍了一整天，早上9点到8点就起床，哎呀，拍到晚上7点。啊，还跑到那个上海的郊区，索尼说租了一个别墅，给我那个当做那种，因为本来说是到我家里来拍，我说我家太小了，不到50平米，没有办法就是放下那么多摄影器材。他说你家比较真实，我说真实又不好，我说你租个皇宫假装是我家来拍一下那个就挺好的。你知道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我们从那个视频里或者照片里看到这么大一块，但是旁边还要摆很多器材啊，灯光师啊，导演啊，还有什么群演啊，还有那些什么轨道啊，对吧，故宫怎么样，还挺好的，就是有点远。所以我就说你们布置一个跟我家差不多的富丽堂皇的地方就行了。然后他们就租了个别墅，我一听哇，哦牛批。然后我就因为我早上起来很早嘛，然后就有点困，中途本来是在一个录音室拍一部分，然后中途要转场去那个别墅，路上花了挺长时间的。我说这个皇宫有点远呢，他说是啊，我越走越偏，我一看，咦，是不是快到苏州了？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租的别墅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哈，就是比较清爽的，大概长这样。太富丽堂皇了也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这个地方好像是专门租给别人做那个做拍摄用途的。因为那个房东跟我们说就是一天还来好几波人，我们下午去拍的，好像是上午的人才刚走。肯定就不算豪华，但是还蛮清新的。墙上的是鹿不，然后你看这个其实看着还行哈，但是呢实际上由于它就是用来拍摄的，所以就是有一个不恰当的诗，应该怎么形容呢，叫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点红唇万人尝。谢谢 CC 先生的超级火箭。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啊，就是这个黄色的那个沙发的扶手已经是黑色了。放大看一下，但是后来要拍那个拍那个大场面的时候，哎，有什么大场面我在说什么，就是拍全景的时候哈，我说可以用，我说后来我坐椅子上，他们给我拍照的时候我说还是换个椅子吧，要是被看出来怎么办。
哦，是半点红唇啊，就是稍微这地啊还是打扫的挺干净的，这沙发可能不太好洗，没办法，这上面的书我估计都没人看过，批一下哪那么好批啊，撞背景墙，哎，不会的。然后这是楼上的房间，估计也是拍摄用吧，看上去平时也没什么人住，可能就是那种偶尔到郊区玩一下的那种地方。这是上面的，这是三楼好像，万客场，行吧。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应该不是，应该是那个随便谁来写了，什么到此一游，什么李诗英是魔鬼，哼，就是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经常都有人来的地方，诅咒墙，某某最丑，你就看的最丑两个字。还有吊床，是来拍小龙女吗？下面一个丑字瞩目，四呀，这应该是阁楼部分，这里不知道是要来怎么玩。小学生表白墙，对啊，就是经常有时候如果你去那个不是那种大城市的小学哈，在小学旁边的围墙上面经常能看见那种铅笔字写的谁谁谁喜欢谁谁谁，或者画一把伞这种，然后左边写自己的名字，右边写你喜欢的人的名字，就很那什么，很小学生。哦，这是阁楼啊，哎，我都没去呢。我嘴里吃的是那个喉糖，精神

两只猴宝。还有这种，感觉也是拍摄用。并没有人在那里真的洗。不过从这个窗子望出去，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别墅还是不是特别豪华哈，比较贴近森红。再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些人说觉得我今天穿的很赛可西吗？可是实际上我直播了大概快4年了吧，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几次穿的比较凉快，嗨，毕竟夏天嘛，难道我要穿羽绒服？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里的微商已经开始卖 Moncler 了，是读 Moncler 吧？我每年夏天都有穿，就吊带裙。毕竟是节能嘛，穿多了要说，穿凉快点你要说，话真多。好，这是那个别墅的外观，这是哪儿啊？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也算别墅吧。谢谢 DY6333 饼饼的2个飞机。然后这是我们拍的那个地方，在迪士尼附近。哎呀，我想跟你说哈，其实拍出来比我实地看到还要好看一些，主要是就是往上面拍的，就显得房屋比较宏伟。实际上，你如果这么俯视着拍，你会发现一地的垃圾，也不是，就是一地的杂物。就地上有很多杂物，然后那个围墙修的也不是特别的，豪华嘛。就，但是你光看这样的话，会觉得好看一些。还有，我跟你们说哈，如何鉴定一个别墅啊，或者一个楼盘高不高档啊之类的？这个高档的楼盘是不会出现这种空调漆挂在外面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一种情况呢？不是说我们设计的不好，就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是要为设计建筑、设计方案、设计户型图、设计水电的各位同仁要说两句。我们设计别墅肯定是，就是想好了，大家要用中央空调的，哪晓得你要用窗机嘛，对不对？不是我们没有给你设计空调位，是你舍不得用中央空调。这么大个别墅，你要用窗机，你要挂无数个窗机在外面，那怎么办嘛？我们明明就建议你用中央空调。谢谢表哥超级棒的飞机。只要挂在外面就不太好看。一般的那种楼房，就是比住宅、公寓、高层、小高层怎么样，我们都会给你设计空调位，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啊，然后装点百叶什么的，你就把空调的外机放在里面。别墅一般不是，就设计一个设备平台就行了。哎呀，是没有办法呀，大概长这样。这个好像是一个摄影小哥，其实这么看起来还可以啊。肯定不怪我们设计师啊，也能怪我们设计师。

这个录音室是用来拍照用的，我平时不在这儿录。我觉得这个录音室就是录歌的话，心理压力太大了，全是透明的窗子，在里面唱歌，外面还有人围观，岂不是很尴尬？火龙果，我就喜欢圆点，怎么啦？要求还高哎。而且你拍出来没有那么火龙果，所以颜色会淡很多。所以说有时候化妆化得稍微淡一点，在摄影机下面就像生了病一样。谢谢 SCCUBS 的飞机。然后有没有大手子来鉴定一下这一套设备是什么牌子、什么价位？索尼。但是我问了一下，哎，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这个有红圈的就特别贵啊？这个红色的这么一圈就有很贵。谢谢五皇万岁的超大玩星。一般其实用摄影器材，我还是见到佳能的多一些。啊，北京一套四合院啊。是不是加了红圈就贵些？来，有抖吗？我在抖酒，不好意思。哎呀，要求观察不要太仔细。10块钱三台。我就是那种门外汉嘛，我每次看到这种很复杂、看上去很高端又很重的设备，我就忍不住去问一下小哥哥，就这个摄影师，我说你这个多少钱啊？我觉得别人老是被问这个问题都问烦了，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很便宜。然后我又不死心，要问，哎，很便宜是多少钱吧？哎，30几万，不贵不贵。那么问题来了，30几万的设备在摄影圈里是不是就真的很便宜啊？这就是就毫无牌面那种。是他在谦虚吗？还是说真的就排不上号？有些说确实不贵，我来点开一下是谁。阿发真的很温柔。写孤独的时代的小飞机入门啊，哦，入门可还行。最低配置入门。相当于10万热度主播，哎呦，哎呦，所以10万热度的主播，对于看在你们看来是入门级别的，30几万的摄像机对你们来说也是入门级的，入门级别的。这样吧，哎，无形中又给索尼打了波广告，亏了亏了。姐头气大了，你是萌萌猪吗？发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飞机。

然后我去那个地方，我去，其实我觉得那个别墅大概算是在郊区吧。然后那里的蚊子太恐怖了，我想知道为什么野外的蚊子这么吓人。就我其实住在50几楼嘛，偶尔也会遇到蚊子，但我家里的蚊子就是那种。

0: 不怎么对我下手的那种，就是我看见它在飞，我打不中它，它也盯不到我。但是我觉得野外的蚊子就是那种，就郊区哈那种。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穿着牛仔裤加那种到这里的 T 恤，然后我发现它就是隔着 T 恤和隔着牛仔裤在咬我，怎么这么厉害？就是一种。就一往无前，那种，就真的头很铁。家里的基本都比较温柔，可是这么多蚊子，它怎么活下来呢？我们那天在那里拍那个视频嘛，拍一下照片，所有的摄影师还有那种工作人员都被咬惨了。男的就是拍一下，然后对不起，等一下，然后在那里挠自己的腿。后来我还听他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听他们在互相数对方身上的包，哇，十几个就是，但我一个都没被咬。我就是蚊子来试图咬我，然后我把它赶开一下，他们就去咬别人了。我知道只有母蚊子咬人啊，所以他们专门咬男生吗？家里的是熟人，不是，我知道。就是，蚊子借一只兔孙的臭大蚊香。就是蚊子是只有母蚊子要吸血，公蚊子就像小仙女一样喝露水，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想一个地方就是植被很多，树很多，草很多，那它们吃什么呀？它不是喝人血长大的吗？它好像只在。就是要生孩子之前去喝点人血，那平时靠什么生活呢？野外又没什么人，它难道吸小动物？也没什么小动物啊，吃花粉。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分析。动物的血不比我们难啊？你想想哈，动物首先现在就算农家乐，哎，说实在的哈，那就是。叫农家乐，郊区的那种农家乐，有什么动物啊？养点猫啊、狗啊，养点猫啊、狗啊不得了了，再养点什么小兔子，什么或者再养点什么，想想，鸡呀、鸭呀，送到哪里去啊？那种，那哪个是咬得穿的呀？蚊子活不多久，是啊，看半年不开张。命是一次性的，谁不是啊？哎，现在只有那种真的农场才养猪了，哪有在那个在郊区农家乐不养猪？主要吃花粉，那不是跟蜜蜂一样？蚊子寿命很短，都短呐。在下发发光的飞机，基本上昆虫除了像蝉一样那样活十几年的，基本昆虫的那小型昆虫哈，时间都不长。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个歌好像是哪个什么什么视频的开头？不咬我，可能是因为我血型。不好喝吧？我可能是 AB 型的，好像 O 型比较招蚊子，我也不知道，可能出汗多的人比较招蚊子。像比方说一群男男女女在一个房间，男的不容易被咬，因为男的就是很出汗，那然后汗水好像比较招蚊子，体温高招蚊子，好像是这样哈。这是什么视频的开头啊？B 型最少蚊子，不是 O 型吗？男的体温要高一些啊。谢谢 Red 的四个飞机，哦，释放的二氧化碳，那肯定也是男生多一些啊。二氧化碳，哦，就是男生和女生在夏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就男生体温很高，他要把空调调很低。然后女生就不行， 笑个
1: 闲幽毛。
0: 有时候经常就是那种看段子不好笑，就是生编硬造的那种很强行搞笑的那种段子。看一下社会新闻，我觉得，哎呀，还是
2: 体验一下娱乐养
0: 生，很好玩。
2: 但由于工作繁忙，
0: 从头来开始啊，倒个车。
2: 体验一下娱乐养生。
0: 黄女士，请注意，黄女士，请注意。
2: 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去了一趟。
0: 我又是食人鱼呢。
2: 这家店的老板非常热情，知道黄女士是第一次做足疗后，还给了特别优惠的价格。那刚开始的时候，黄女士感觉很痒，可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全身都泡在水里，这样更舒服。
0: 这好吓人。
2: 黄女士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过来看。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黄女士认为老板也有责任，因为老板事先
0: 老板有锤子的责任呢。
2: 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
0: 老板也是，这是
2: 治
0: 了狗
2: 的人，以后他再也不做了。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
0: 我们再看一遍吧。呀，我觉得好好笑。
2: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但由于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实现。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
0: 不，你不觉得这样很恐怖吗？这小鱼在你吃你的脚皮，这么多小鱼，我做过一两次足疗，还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觉得很不习惯。
2: 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
0: 全身
2: 泡
0: 在水里的都
2: 舒服，
0: 就很难想象。
2: 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
0: 这是怎么拍到这个翻白的？
2: 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
0: 为什么都吃他不吃他呢？好奇怪。
2: 因为老板事先没有跟他说。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块钱。黄女士表示足疗不适合太敏感的人，以后再也不做了。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本期节目到
0: 丁云的夫君，你看了之后有何感想呢？哎呀，我做过足疗，就把脚伸进里面，让小鱼吃你的脚皮，然后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让你这样一口一口呢？这个鱼这么贵啊，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挺贵的吧。这就是你在水里下毒的真实事件了哈。有些人说有什么感想啊，我想做，突然很想做足疗。是一点点就全部毒死了吗？谢谢你这扫 ID 的飞机。其实不光是据说就是汗里面也有尿酸啊，如果说你在那个里面大量出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好像。那个汗里面是有尿酸的。想做小鱼，尿毒症。我其实觉得很多人的那个素质都比较差嘛。就是在夏天到了，很多人去游泳，啊，游着游着就开始，你们要小心那种人。我现在都不爱去游泳了，但我以前也不爱，我就这么一说啊，就在小心那种一个人，就在那里也不说话，在站里那里就是那种眼神闪烁，望着别人或者说发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游很远的人。一定要小心那种人。 也不要去他待过的那个地方。游泳池里注意这种就是你看一个人突然一下不说话了，在那里或者说假装沉思，然后一会儿过了大概五秒钟三秒钟，然后就游开了，要小心那个地方。现在带到文先生的骑士，现在玉泉水的飞机会扩散。是呀，

还要小心那种，就说你到你的朋友家里，就是玩儿，就比如暑假到朋友家里玩儿，然后你去他的洗手间洗澡，假设啊，你暑假嘛，大家偶尔会去亲戚家里啊或者朋友家里住几天，然后你发现他家里有一个浴缸。那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浴缸平时，就是如果他家里的浴室有一个浴缸，但是没有那种淋浴房，你知道吧？有些的卫生间很大，又有浴缸，左边浴缸，右边淋浴房，有些就只有浴缸。那你要问清楚，平时这个浴缸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淋浴的吗？是不是穿着鞋在里面淋浴的？如果说一个浴缸只用来淋浴的话，那这个浴缸有很大很大的几率再也不能用来泡澡。因为很多人在淋浴的时候就懒得去上厕所，他就会反正上面也在，就不知不觉嘛。就如果说你洗澡洗久了，你出来，然后你假设你洗澡，又洗头又洗澡哈，然后觉得冬天淋着热水好舒服啊，洗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你说想上个洗手间，你这时候会把那个水龙头关掉，你会把身上的水擦干，然后跑到旁边的马桶去上厕所吗？很多人不会，很多人不会。谢谢心不消的飞机。我最爱泡澡了，我每天都泡澡。我只要有浴缸，我就泡澡。我哪怕是夏天38度，我也泡。我就是一个爱泡澡的静怡，你就叫我静怡好了，小静。我是那种只要有浴缸，就要泡澡。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擦干，你不擦干的话你的水不会留在马桶圈上吗？不恶心吗？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水。对，静香一静都行吧。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谢谢从不修仙的出发群众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李赛桑的两个飞机。哦，你们是站着尿的。哎，我忘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哇，差别好大呀。我说你洗澡的时候出来上厕所，你一定要把身体擦干了，不然你流那么多水在马桶圈上，你不恶心吗？原来你们不用。谢谢提醒。我就说这不是 common sense 常识吗？发姐，我是臭宝儿，我新来的，想支持支持你。不懂规矩是直接刷火箭吗？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说呢？他们说那个抽烟不减肥，但是你戒烟一定会长胖。就是如果你本来不抽烟，本来在抽烟，也不见得瘦，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是吧，心血来潮要戒烟，可能就会胖几十斤，也鸟这样的火箭。他既然都问了嘛，我就实话实说。六七三七三牛逼！明天考六级，准考证掉了怎么办？那就明年再考呗。

快速问答。谢谢若盼办的卡，办两张卡。其实这种准考证能掉的，基本上也考不过。说实在的，就是说他对准考证这种重要的东西都不太重视，就是这个都能弄掉的话，估计他本身的那个英语成绩不是特别好。上回高考不是出了一个事儿吗？南京的一个考生把高考时间给记错了。然后打的去考场，还坐拼车，真的是心有宇宙那么大。天，高考打的，时间记错了不说，还拼车。我估计就算他准时到了，也考不过。谢谢三号情人办的卡，新大新六级已经考过，但是之前的邮件啦，我们这边邮件不是那么及时的，因为我的邮件挺多的。这个邮件说一些中等的想法，今天有邮件环节。美丽的发姐你好，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中等的想法。什么叫中等的想法呀？诶，林总，听说你们夺冠了，是真的吗？恭喜林总。QG 是王者荣耀夺冠了吗？是赢了还是夺冠了？我怕舔错方向了。上回也是听说 QG 比赛，我就开始狂舔啊，恭喜董事长，结果后来听说比赛输了，很尴尬。决赛啊，进决赛了哦，牛批，厉害，屌，强无敌，一口鲜奶。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邮件啊，没看完。我奶的很，我奶还是怎么说呢，很纯正的，不是单车，也不是那个彭旭东那种，我是一个啊正面奶，不是毒奶。天然奶源。好，看邮件啊。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中等的想法。这不是哪来的梗，我还没见过呢。一，近代人类因为生物学发展，人物禁止近亲结婚。人物是什么意思？而古代人们喜欢亲上加亲，但是人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一直禁止亲兄妹结合的呢？这不是傻吗？这是。

因为近亲结合容易出弱智啊。以前大家没发现呗，医学科学不够发达。二，当两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结婚后，如果岳父和亲家母在一起了，似乎很难得到周围人的认可，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有什么为什么？这个也要解释吗？一个人的父亲再婚，他儿子和女方的儿子好上了会怎么样？这可倒没什么。如果女孩是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不会真的打断腿吧？那还不打断腿，三条腿一起打断是吧？祝发姐心想事成，母仪天下。哎，这个人是不是？你看他这三个问题都问得有点奇怪，他到底是喜欢上自己的继母，还是喜欢上了自己的表妹堂妹啊，还是亲妹妹啊？他这个思想看上去很危险啊。就是他虽然提出的问题很弱智，但是从这个问题就反射出来他的想法非常的危险。一般是吧，年轻人哪想这些东西啊，一般年轻人就想想啊，发姐怎么样才可以打上王者呀？我觉得你游戏打得特别好，能传授一下细节吗？谢谢烈日的学长的火箭。还有什么一些男孩子发的邮件都是说什么我帅不帅呀，我能不能追到那个女孩呀，我的前女友为什么不爱我还要找我借钱啊，她是不是心里还是有我的呀之类的，都是这些问题是吗？你看他问这个问题就很危险的，要不举报了吧。我觉得他肯定有一些是吧不可告人的小秘密。从他的邮件就是仔细分析的话是吧，第一条就很简单，近亲结婚为什么不能结婚？因为就是容易出弱智，有就是出弱智和那个残疾啊的那个几率会大大增加是吧，这个我就不多阐述了，感兴趣的小变态可以去那个百度一下，或者说查一下自己的生物书是吗？还有遗传病的那个得遗传病的几率也非常大呢。其次他说什么岳父和亲家母在一起，这些就是社会伦理上的问题了，这倒不会出睿智，可能两个人都已经啊，但是就比方说一个父亲是吧爱上了继母的，不对，一个父亲娶了一个后妈，然后他又喜欢上了后妈的女儿对吧，这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就会为社会所不接受是吧，这就是一些这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嘛对吧，这很怪。然后第三个什么，他一个父亲再婚，他儿子和女方的儿子好上女儿好上了怎么样，这个倒没什么，不是很大个问题。我都认识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感情挺不错的，后来听说他就是跟那个他继父的儿子谈恋爱了，虽然家里有点反对，但是好像也没把谁打断腿，毕竟没有血缘关系嘛。而且我觉得他们家里采用的方法是很对的，他们家里虽然很反，就是心里是反对的，但是没有说出来是吧，啊，结果然后没过半年大半年是吧，两个人就分了，毕竟小孩子嘛，分分合合的，难不成还结婚呢？要拆散一对年轻男女太他妈简单了，特别是你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你要是不给其中一个人钱是吧，零花钱，基本两个人的爱情就走到了尽头。同父异母就不行了呀，同父异母是有血缘关系的呀，
这个就超纲了啊。这个孩子很危险，是吧？监控一下他的邮箱。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小屌丝，每天只能靠左右手的那种。前几天买了个飞机杯，请问藏在哪儿才能不被爸妈发现？哎，今天的问题怎么这么这么 colorful 呀？助理是不是今天请代练了啊？平时不是挺正能量的吗？都是什么发姐，我马上要考试了，我来许愿，对吧？我要参加什么什么考试啊？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什么我也复习了很久，特地来6733许愿，如果考过了，我就来刷火箭之类的，都是这种吗？今天助理请代练了吧？什么鬼呀？可能是助理小姐姐的男朋友选的。嗨，啊，关于这个问题嘛，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买飞机杯，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要藏东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也藏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自己从小到大是吧，藏过的东西有漫画书，还有 CD 以及零食是吧。我爸爸妈妈要求我瘦到70斤，但是我很饿，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也会藏一点零食是吧。我妈说我要是再不再瘦点的话，就出不了道是吧，成不了真正的大明星。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家里藏零食。 CD 怎么了啊？就这些东西我看藏哪儿。藏哪儿，首先千万不要藏在枕头底下。藏在枕头底下那不叫藏，那叫放是吧。同理可得，不要藏在那个什么席子底下。你们现在还铺席子吗？就那个夏天就是为了凉爽，那个席子那床垫下面也是不是很安全的，床下面不是很安全。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话是绝对不成立的。不要被这种电影里的台词蒙蔽了是吗？你试试把你的小黄书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你觉得爸妈会看不到吗？是吧？哦，我看到有些人说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地方。有个人说藏马桶的水箱里面，哇，可以的，我没想到，马桶水箱里面倒是可以藏。不过藏过了之后还能用吗？啊，会不会发霉了呀？你们只想着藏，没想到藏完了之后还要用吗？一直泡在水里会不会出事儿啊？用的时候心里不会有障碍吗？有些说藏在电脑机箱里面，首先这是非常不利于机箱的健康成长的。你藏在电脑机箱里面影响散热呀，现在的电脑都巨他妈热是吧，就功能很好温度很高，你还塞那么大一个杯子进去，还硅胶的那种是吧，是硅胶的吧，我随便猜的，我没用过没见过，你一会儿就糊了，真的就你就闻到一股那个塑料烧焦的味道，不好。一不小心把显卡烧了怎么办？显卡都4000-5000块钱了。

类肤材质。我看到有个小朋友说藏在那个电风扇上面。你是不是小时候看过那种脑筋急转弯，就那种什么侦探小故事啊？好像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偷了几张价值连城的邮票，什么警察去他家里搜，一直搜不到，后来发现那个邮票贴在了电风扇的叶子上面，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谁也发现不了。你是看了那种小故事吗？啊？你好有年代感啊，你这种说法。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藏，鞋盒里面也可以。不过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乖的好女孩，我不藏什么东西，所以我感受不到你们的这种痛苦。放车里，哎呀，都有车了还用得着买飞机杯吗？真的是睿智啊。啊，粘在床底下面，哎，有创意。好，我相信那个如果说这回在看直播的同学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灵感了。好吧，当花瓶是吧，插花在上面。算了，不跟你们说。哦，电瓶车没坐过，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藏。伪装成麦克风。好了，呸，不说了。好，这个是小朋友写的邮件。撒姐，我高中毕业了，出去和朋友吃饭，突然发现隔壁桌是我前桌的女生和我班的一个其他男生。本来没觉得自己对前桌有什么感觉，怎么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就算现在可以表白，那么会有结果吗？怎么了？这莫名其妙的，这就是那种，这小孩的那种心态是吧？本来自己也不想要，看见别人拿了，自己突然想要了，是这样吗？你还有点领地意识呢，你前桌的女生又不是老板，那个又不是老师班主任分配给你的，怎么人家跟其他男生吃个饭怎么了，你还要心里不舒服？哎呦，戏太多了的。你以为就是说你。就是你周围方圆一米或者两米的范围都是你自己的，这时候去表白有啥意思啊？不喜欢的不要勉强嘛。我特别烦这种小孩，我以前有个妹妹就这样，就有个东西放在那儿谁都不玩，等到我去玩了他就要跟我抢。嗨，这种小朋友其实挺多的，心态不好呢。今天的邮件非常短小精干啊，我真的怀疑那个助理请代练了。发姐，怎么才能让自己注意力更加集中？发姐晚上好，我是一个剖街的小写手，一直以来写东西动会注意力不集中，喜欢开小差。
哇，你真的喜欢开小差耶，你这句话里面就好几个字都错了。写东西动会注意力不集中，喜欢开小差。哎呦，你很符合自己的人设呀，就这么总共才几个字啊，你错了多少个。虽然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哎，这个心态还是摆正了的，但是我也希望我能更好的心里的故事写出来，更好把心里的故事写出来吧。什么叫希望我能更好的心里的故事写出来，这不通顺啊。所以想问问发姐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注意力更加集中的方法，谢谢发姐。我觉得你这不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了吧，不仅仅是。谢谢贾婷婷的飞机。要不你把手机给砸了。嗯，果然剖感错这么多，这一共才50个字还把这错一片。你这个文学水平是吧，写小黄文都没人看啊。要不然咱们还是学好数理化吧。啊，算了，我就不回他的那个邮件了，免得失去一个关注。Some dreams are big, some dreams are small.这个邮件叫做猜一下发姐余额宝里有多少钱。刚刚说一天可以赚个外卖钱，我在宿舍一顿外卖一般20左右，按利率倒推，所以大概余额宝里大概应该18万到19万这样。要是发姐这一顿外卖钱要吃更多，那余额宝就更多。呵呵呵，哎，好久没吃外卖了，天天吃那个狗日的魔芋。你这所有的数据是吧，都是建立在我说了真话的基础上是吧？而女主播的嘴巴里是吧？能有几句实话呀？魔芋倒不贵了，魔芋四五块钱一袋，4块钱一袋吧，差不多。一天吃一袋。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余额宝不让放25万以上的钱了，可能对大家没什么影响是吧？这话是说给表哥这些人听的。我虽然经常说瞎话是吧，比方说自己18岁啊，或者说自己是小仙女啊，说自己什么博导啊是吧，但是在重要的事情是吧，都没有误导过你们。还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朴实清纯又不做作的女主播。我一般就开开玩笑都是为了节目效果什么。你要是真的跟我认真起来的话，我一天到晚说的瞎话可多了，什么进口中药什么，还有人当真的，我不知道，就是应该是不是应该自责一下。昨天有个小傻瓜是吧，说发姐心情不好，因为没喝咖啡，没喝中药啊，然后播到一半去那个什么，去倒了咖啡来才那个精神一些。哎，你们真是。我倒的是可乐呀，哎呀，你这个礼金啊。
很多人就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可能我还是太随意了，这世界上单纯的灵魂太多，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这个邮件说，发姐，你怎么看待恋爱时候男生的占有欲呢？该怎么把握呢？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占有欲太强，说受不了我的大男子主义。比如我限制她社交啦，不让她和异性过多交往啦，那些和我分手了，表示大学不可能再和好，毕业之后再说。为什么要毕业之后再说？不和好就不和好呗，还给个死缓是什么意思啊？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可以吗？发姐作为一个女人，对男人的占有欲有什么看法？且觉得把握到什么度最合适，您最能接受呢？这个东西是吧？没有具体的那个事例的话，很难判断你到底是不是太强了。比方说，你不让他去跟男同学单独吃饭，特别是对他有意思的男同学单独吃饭或者看电影，这个肯定是正常的，是吗？如果说你不让他参加任何有异性的聚会，那这肯定就是有点过分了，是吗？你如果不提出一些，就不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很难判断啊，对不对？不是说你不让他在下载陌陌是吧？不让他跟别人聊骚，这是对的。但如果说你要求他把那个什么微信里所有的男人都删了，这个有点过分了，是吧？哎，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吗？你又不说清楚呢，我觉得怎么才合适啊？就是明显，比方说单独的行动不要太多，对，not necessary 那种，就是明知道一个男的要追你是吧？你有男朋友，然后还经常跟他出去吃饭，这就不合适。其他的，还有就是说，没事儿就跟男的聊太多呀，这种也不合适。其他的就还好吧。但是你又不能管得太严，管得太严就显得就是在占有欲跟疑心病之间呢，有一个小的界限，是吧？如果你有时候管得太严，会显得疑神疑鬼，就被害妄想，也显得你很不自信。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的，这个度主要是在于那个对方的行为。如果对方做的挺好的，然后你还天天那么管得跟那个集中营似的，那就是你自己被害妄想。如果对方确实是一个 green tea 是吗？那我觉得，哎，不就分了吧？管什么管是吧？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成年人啊，一般不遇到特别大的变故，比方说你突然中了几千万的彩票，或者说你家道中落什么，以及你身体啊得了疾病，或者说你家里嘛出了啥事儿，一般不遇到太大的事情，人的性格、个性、脾气是很难改变的。这老话说得好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家从身边也可以看到，很少有人就是真正的改变，期待别人改变，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人完全不可以改变，人可以变得更坏嘛，更糟糕。

这个邮件说，发姐，你喜欢胸肌多一些还是腹肌多一些？我正在练啊，哈哈哈。你喜欢哪一个我练哪个。我喜欢臀大肌。说回正题，最近碰到一个妹子，是德邦的一个服务员，也就是收发快递前台那里，想约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啊，似乎没什么共同的话题，求发姐给个 idea， 多多多多谢。最后祝发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闲福永享，手于天起，最重要的什么美如发。臀大肌是指的屁股，不是尾巴。前台不是世界上最好泡的一种职业吗？因为他不得不跟你打交道。谢谢这位呵呵呵在本房间开通了贵族。你像超市的，比方说超市的那种收款员儿、服务员儿，或者说某某公司的前台，实际上是很好接触的。你没事去找人家是吧，干点屁事儿，什么打个电话呀，发个传真呐、发点快递呀，不就有交流了吗？难接触的应该是什么财务啊，或者说什么技术工种，比方说财务总管啊，或者说什么设计师啊，或者说什么某个高管什么，你还得带个几亿的项目去找人家呢。前台其实很好接触的，真的。但是我总觉得可能就是我有点那种有色眼镜了，我待过好几家公司，前台都长得还行，就还比较可爱那种，但就总觉得他们有点八面玲珑，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特别是他们跟那个公司里的司机啊，还有公司里的小领导，就特别谈笑风生，是吧？但可能是我就怎么说呢，有点有成见，是吧？可能也是那个怎么说呢，职业需要。我以前有在一个公司实习，那个前台天天就跟那个司机打来打去，是吧？就是好像在看他们演那种青春偶像剧一样，那种学生时代的，一会儿你拿了我的订书机啊，一会儿你又不给我发开发票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啊，就跟那种中学的时候小男孩小女孩那种打打闹闹的感觉一样。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追打，你知道吗？讨厌，你给我回来，就那些，你懂那意思就行了。Flirting 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方妈妈你好，正好看。

0: 到你在邮件环节，有一个舍友他最近脚特别臭，我和其他几个舍友都瑟瑟发抖，如何委婉地解决这尴尬的局面？祝喜瑞斯生意兴隆。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哎。我觉得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想怎么委婉了。不管你怎么委婉，都会伤害到他的。不管你是说他口臭、狐臭、脚臭，还是什么臭，你最后都是会伤害到他的。干脆就直说了吧，直说了。你如果暗示半天，他可能还懂不起。比方说你没事就在你们的微信群里啊分享一些治疗脚臭的链接的话，是吗？他还以为你脚臭呢。据说人的鼻子是很奇怪的，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口臭的人自己不知道的，像我自己是吧，就应该没有吧啊。狐臭据说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以前不是在微博上还说过这个事情吗？就是我的同事问我说他是不是嘴巴有点臭，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他说认真的，我说我觉得最近我牙不太好，就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嘴巴有点臭，你就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点臭。我说好吧，你既然要这么问的话啊，就有一点吧。然后他就很兴奋地拉住我的手，他说啊，真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去治疗吧，是吧？所以说有些感情啊，不是委婉就可以解决的。你真的要帮助他，不是靠委婉，而是靠不嫌弃，你知道吗？就是告诉了他真实的情况，还愿意陪他一起治疗，陪他去看病，陪他去买药，或者帮他买药之类的，或许可以挽救你们的感情。要不然一起去治疗吧。你告诉他之后，他可能他还会告诉你一些你身上不知道的问题，多好呀。大家做一对欢喜冤家，一起走向医院。第一次发邮件，总之你好，很喜欢你唱的歌，看你的直播非常愉快，今天有件事打扰你一会儿。事情是这样的，我喜欢的一个女人是我们是同学。哎，这个人的行文怎么读起来有点怪怪的。说起我妈我都生气，我妈最近催我还钱。怎么个还钱法呢？
1: 说来话长。
0: 就是之前她不是忽悠我去买了恒大理财吗，我们俩一起买了130万的恒大理财，最后回来了10万块，她就歇逼了嘛。然后我妈就把剩下的钱去投一些银行的那种特别低的那种理财产品，然后有时候还被银行忽悠了，以为是存钱，但实际上理财存进去还一直亏的那种基金。我就觉得他的理财效果不怎么样嘛，然后我就说你把钱给我，我来帮你理财，你就当在我这儿买了一个理财，我给你5%的年利息。然后就找他拿了40万，因为我怕他乱投嘛。然后这一阵子他就找我还钱，他就说他要赎回，然后我就问他要干嘛，我以为他要买股票，因为牛市什么的。后来他突然一下说，他说觉得现在房价降了，想拿去买房。我一听就血压就高了，我说呀，说买房干嘛呢？因为现在房价不是有点下降了吧？我说你不能买房，我说你要买房我钱不给你了。但是他很难去沟通，他为什么想买房呢？因为他现在在重庆住的那个房子年久失修了，比方说橱柜坏了，厕所的瓷砖裂了，水槽也坏了，他又不肯修，他觉得能凑合用。因为我妈花很便宜的钱去装修，老一辈省钱嘛那种。我在大概5年前还是6年前7、8年前，我就说你去把整个房子重新装修一次，我来出钱，随便多少就我出了就行了，他又不愿意。

0: 说不清，更别说我妈这种老一辈人了，说不清，哎，租房没得安全感的，我绝对不租房。就是我跟她说，你知道我妈是那种吗？我跟她说一大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跟她分析利弊，讲清楚，让她回我四个字啊，跟皇上似的，我不租房。任凭我口水说干，他回你四个字，我不租房。然后再加一句，记得把钱打给我。那种绝望的感觉就是几乎把我淹没。你看我要说说一大堆啊。
1: 妈呀，你听我劝，现在中国经济不好，人口一直在下降，房地产好不起来了，你看我们的恒大理财拿不回来，你就晓得房地产好不起来了。你现在再去买房子就没得意义的，买的房子都是下跌，就等于是买了一个垃圾股。你想住好的房子，有很多租房可以选，因为很多人也像你那个样，有那种非常朴素又落后的想法，就是人应该要买房，买了房他又卖不出去，他又不想割肉卖掉，那他就拿来租。你租房比买房划算很多很多。上海的租售比就是这样。你想我现在在上海租了个房子，它卖价要3000万左右。你租房，你这个租金价格2-3万啊，3万块钱，你租到死哎，你都买不起那个房子。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房子房价都是靠着击鼓传花才能够把一个房价延续下去，他是不能够通过租房收取租金把那个房价的成本收回来，你晓得不？就是说那个房价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一样，等到主要是靠接盘的人才能够支撑这个高房价。现在经济不好，没有接盘的人了，就不要去买房，租房是最划算的，用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且不用把大笔资金套在房市里面。如果我像你那个想法啊，我把大量的资金都拿去买房了，现在我手上没得钱的，看到房价下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割肉没有办法，而且割肉还不一定有人接盘，你还要背贷款。买房现在是一个错误的投资，买房只会把自己的资金套在里面，然后有了任何好的标的，任何好的投资机会你都没有办法参与。你想想，如果我把我的钱拿去买房了，花个1000万去买个房，再花个几百万装修，再背贷款。现在我们有了好的投资机会，就没有办法参与，房价还在不断下跌，这个有多难受？妈妈，你想一想。
0: 我是怎么在半句里面切换普通话重庆话的？
1: 我是绝对不会害你的，而且我现在对这些研究得很深，我自己就是搞房地产的。房地产不行了，不要去买房，但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居住条件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在房产上有过多的投资，只要住得好就行了，不要去买房。
2: 总结，出于对王总经济状况的考虑，我不希望他花掉自己本就不多的积蓄去买个不咋样的房子，还不如买点标普500。
3: 你们买房也是租70年产权而已啊。
0: 不是，大胖，这个时候怎么在伤口上撒盐呢？小心到时候你们也……你说老年人好面子，哎，就撒谎呗，我们中国人很擅长这个的，就说那套房子是自己买的，怎么了啊？嗨，
4: 附近的住户 FBI 老太太们会知道买的还是租的，很好打听。
0: 我妈还在意这些吗？我妈有我，已经是碾压所有的同龄老太太老头了。
5: 拿出一沓房产证就是炫耀，哈哈。
0: 不，妈，你错了。我妈，你懂不懂中国人啊？人家说的美国人是怎么炫耀的，他们不会说他们多有钱，他们会说我好痛苦啊，因为我的生活成本太高了，高尔夫的会员费太贵了，私人飞机维修费也太高了，全家去大溪地度

0: 下好贵呀，这种中国人是怎么炫耀的？你看这我这个包怎么样？他说很不错。你猜多少钱？50000块吧。他说哇，50买的。这就是我妈的快乐，知道吗？我妈最快乐的瞬间就是，你猜她的东西买的很贵，但实际上她买的很便宜。她出去旅游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别人说，哎呀，王姐，你看起完全没得那个大岁数啊，真的啊，我觉得你只有40-50岁呀、啊，不可能哦，你那个身份证是不是假的哦？那身份证拿我看一下啦。天哪，你那个那么年轻哦，哎呦。我是希望我妈能够享受每一天，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她有个1亿，她花钱去买个房子，我就算了。她又没多少钱，还被许家印坑了，然后她又去买个房子。她买的房子远远达不到她能租的房子的那种生活质量。我说个难听的，我要是在上海想要买房，我只能买个老破小，汤臣一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也是，她如果买房也只能买一个很普通的房子，然后再由她的那种固定思维去装修很普通的全是甲醛的那种低质量装修，然后所有的电器你都叫不出名字，但是上面显示的是英文，知道吧？我要改变她的这些错误的观念。你把钱给她，我啥都别管就行了。你疯了？我妈就超喜欢劣质装修，便宜就是最好的。让王总体验一下做主的快乐不好吗？你长期阴阳怪气，我就当你说的是真话，我就来回复一下你。你不能知道瞎子挑活噻啊！如果是啊，我不认识的 B 友要买房，我说哎呀，劝不听就说哎买好的就，那是你妈的嘛？难道你们家里人想要做错误的投资，你们不会阻止吗？那你们也太冷血了吧？我可以出装修钱亲自把关。我可以出钱，我不能亲自把关，我没有那个精力。但是出钱他就不会用你的钱，你给他10万块钱，他用2万块钱装修，8万块钱拿去让王总来美国买房，买得起吗？那美国房子好几个million。
1: 王总每天让台主结婚，发发嫌烦，但是在王总看来，这就是他自己要做的。王总觉得这是能让发发快乐的事情，两代人代沟本身就很大了。
0: 哎呀，我看你对于这些事情的理解就是属于很初级的一个阶段。我妈希望我结婚是那种传统的理念，结婚，我也不讨厌结婚的，我只是没有遇到 right guy 是吧？哎，封建女奴，不是封建女奴也没有你。没有大清还没有我呢，没有那什么还没有那什么呢。我妈以前战争女神，经常拿我当情绪的发泄筒，工作中生活中受了委屈，突然冲进我的房间骂我，你怎么不做家务啊，啊，一天到晚只晓得刷电脑，成绩也不好，嗯，当初还说要考清华北大，一天到晚都晓得刷电脑刷游戏啊，给你买个电脑一天到晚都刷游戏，天天刷游戏，你好啷个办啊，就是那种你知道
2: 莫名其妙就冲进你的房间来骂你。
0: 我记得最好笑的有一次，那时候中央八台还放韩剧，后来限韩令了就不放了。然后韩剧有时候就很抓马嘛，就那种狗血剧情很多，就碰到那种儿子不孝啊，女儿不孝，图妈妈的钱，或者说对妈妈不好的那种剧情，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看了就义愤填膺，冲进来骂我，她你以后会不会这样对我？你以后是不是那个样子？我看你都是那种人，是吧？你平时对我点都不关心的啊？我看你都跟那个电视头那个人一样，你以后不晓得啷个对我，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看了综艺哈，看的血压上升了之后找人出气那种，上网发泄怨气那种感觉。我妈从来不打我，她都是纯精神折磨，我没有挨过打，但也很折磨，就是。但是我现在也比较理解我妈以前就是说可能生活压力很大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东亚的家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吧，就是说爸爸妈妈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了有些压力，有时候就会来找儿女的茬，就是看你不顺眼就会骂你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吧。但是我妈就是也还好，她也不会就是那种不管我呀，或者说把我赶出家门啊，这种就是不会。她就是有时候她情绪控制不太好，就会找我茬。你爹又打你又扇你耳光，直到17岁，17岁之后怎么不打你了？因为你个子高了，打不过了。 儿子女儿度过青春期之后，个子大了，爸妈有时候不敢打了。哎，我其实很反感这种东亚的这种教育，家庭教育。好了，下了下了，别买房啊。女儿很少被打。哎呀，对，女人地位还是太高了。是不是想说这个啊？说两句哄你开心，去睡觉吧。女人地位还是太高了。给大家睡觉啦，晚安。希望主播再买件风冲锋衣吧。希望朱咪再买件冲锋衣吧。拜拜，晚安啦。嗯。
3: 胖，李铁到底是谁？Who is 李铁？谢谢，我很值钱，可能是一个错觉吧。我也是像你这么觉得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前国足，前国足不是范志毅吗？高峰吗？算了，我都是我妈告诉我的，我不看足球。足球教练。不认识，你们还看国足啊？真的吗？欧洲杯这时你们看国足，你们这是有多爱国啊？国足可以看吗？谢谢与月下独唱和伤的回忆，夜孤夜和夜茫茫。李铁真的我不认识，我只认识李铁根儿，真的不认识。我不看球的，虽然是一个球星，但是我不看球。什么叫国足必胜？现在风气变了吗？以前都说到的国足都是国安傻逼的。谢谢平时有点闲耗时吧。什么球都不看，你们喜欢的那种球我还是要看的。王总现在还在水产市场上班。这么想，我也是在水产市场上班啊。斗鱼吗？海鲜市场上班，天天吃鱼丸。你知道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我打 OW 就随便拉人，一看超管在线，我就把他拉进来了。当时已经早上3点多了，我说老板，怎么明儿不上班吗？他说武汉被淹了，他不上啊。这么好事？我等等，我们斗鱼不是水产品吗？怎么会被淹呢？如鱼得水，怎么会被淹呢？他真被淹了，上不了。我还跟他说，当时我们大半夜的嘛，谢谢穆罕默德的和解。但是我们大半夜排不到人，我说超管把 QQ 叫起来陪我们打。我说排不到人啊，我说等级太高了，把 QQ 叫起来。谢谢那个穆罕默德的和解。Some dreams come true.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and I can dream. 我说再不济下一颗也行。主播汉化怎么弄的？自己做的。我当时看这个游戏挺流行的，我觉得怎么只有英文版呢？我觉得我应该为大家做点什么，我就花了那个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汉化给做出来了。做完特别有成就感，哎，我也算是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感觉又会崩。怎么这么看呢？林忆莲老师跟我差不多高。

董事长，怎么了？细水长流啊，不要冲动消费啊。谢谢独木小桥和林。

为什么我在 OW 分类？我应该在哪个分类？现在应该余音绕梁吗？哎，不管去哪儿都行，居无定所，漂泊。

我今天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特别朴素，一袭黑衣，就是那种保守中透着性感，然后我也没有戴什么首饰，我甚至穿的是长袖，在这40度的高温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这嘉年华期间实在是穿的太性感了。回到上海，我心里面觉得，哎，怎么说呢，还是控制一下，大家身体要紧。哎，讲道理嘛，我们3年多直播下来，是不是我们这次嘉年华我可太性感了？哎呀，那就很明显的锁骨哈，脖子很大的突破呀。性感帅可惜，不知道大家经过这2天的调养身体好点没。今天我觉得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所以选了一袭黑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谢谢西发盟主的超大文心，谢谢孤独时代的温温的飞机。我的照片不性感吧？哎呦喂，我不对，不是什么照片，我人不性感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小编见了也转载啊，真的连我妈都夸我呢，说哎，比上回好，上回真不行那种。哎，董事长也来了，董事长怎么没去现场啊？谢谢抖 S 二小姐的飞机，谢谢廖霞鹏亮的公爵，谢谢余生之粉陈一发的骑士，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哎，见到大象了，你们也见到了吧？哎，董事长说我上次像维达，我不知道哪里像。他说我上次那个什么，给你看一下那个图。说我上次的红毯造型像啥来着？这个我不知道有任何相似之处吗？除了颜色，一天到晚带节奏，不是派大星就是围挡。谢谢大象的超级火箭。哎，我见到大象了，确实是很高大的一个水友。其实我这次红毯还是自己觉得有所突破的，哎，看上去1米也就1.7米吧，不算特别高挑，但是已经到我极限了，再高就穿不了了。谢谢 ICEMONK 的伯爵。我发现我那个脑中的记忆出现了一丝偏差。我在红毯的时候见到一个粉色头发戴着帽子的女孩子，我开始以为是大白，后来以为是落叶，再后来以为是胡仔，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金城武啊？我嘉年华期间就比较忙乱，很多时候记忆出现那个 chaos。能不能大家出来说一下？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莫克的伯爵，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所以那个粉色头发的，我记得他的样子合体了，好吧，注意安全。我这次那个红毯是跟六六他们一起过去的，然后我看六六穿那个衣服，嘿呦，我输了。他近看是有一些那个沙状的那种，肉色的沙在上面，但是在灯光下看上去就好像直接
没有那次成杀，看上去就非常的 excited。 而且很气的时候，很气的是就是他走红毯的时候，他裙子全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你看不到他的鞋，但是我跟他一起上的那个电瓶车，我看我靠，这个女人穿了这么高的鞋，怎么说呢，对我们同事很不友好。他穿上快一米九了，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以为个子高的就不穿高跟鞋，就是真是错了。还好就是我还是单独走的，要是跟他一起走，我那不是血亏。这个阿凡达太欺负人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冰伯，谢谢平伯，谢谢水伯，谢谢水瓶座的大象的超级火箭。来，我们今天开始回顾一下嘉年华吧。我知道你们已经在各个地方回顾了，各个地方已经都听过了，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本宝宝长泽雅发肯定是最有意思的那一个。啊，我来开个开播提醒，看看刷哪去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稍等，我素材太多，找一下。

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三个火箭。这个小林真的就很幼稚。他当时他没来嘛哈，我们都知道，就因为忙。然后叶叶递给我一束花，他说这是董事长送你的满天星。我说哦，我说谢谢小林，回头我给他发消息，我说谢谢小林送的那个花儿真好看。然后他在那儿就很幼稚，他说我没有送啊，什么时候送的，我记错了吧，他说不要强行说我送你花儿，没有的事情。后来我说哎，你不是委托那个谁谁谁送的吗，他说啊，他说我告诉他不要讲的呀。他说这个人怎么我就不知道你这快二十岁的人为什么要玩这种，真是不理解，真不理解。这样别人我没去啊，我也没送啊，你想多了，真幼稚。然后我还当时还有点尴尬，你知道吧？我去找那个叶叶又确认一下，我说叶叶真的这个是谁送的吗？董事长说不是他送的。叶叶说怎么可能，就是他送的。我学一下叶叶那个事，就是这送的呀。那个什么大二部门负责他的那个超管转给我，我转给你的。哎，没错的，肯定是的。我说好吧，谢谢从新出发的超大文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头开始看吧。好，三生送的是哪个三生送的呀？这三生这回遇到的三生有点多，不知是哪一位，是年轻的那一个呢，还是哎不对，来我们先看红毯吧，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之一。也深刻恩的飞机，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三个超级火箭。这回我因为红毯时间比较长嘛，好像一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呢，但是呢肯定不一一看了，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视频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把那个，如果你们我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哈，到时候看我的手速能不能给大家快速暂停一下。来吧，看一下这次开幕式红毯部分。嚯，哎，这些群组我好像也试过。这是赛文七，我见过好几次，人很帅气，很高。旁边应该是那个户外区的魔王吧。这一趴呢，你们认识的可以说一下。我觉得第二个小给给的衣服不错，这个好像是，哎，后面还有人专门提裙子的吗？这是，啊，这是这是那个250，刚才那个是谁来着？叫，哦，就是关淑杰，那是欢欢，这是毕加索，哎，这不秦小佳吗？陈小佳堂主中间应该是小七吧，我都拿不准啊。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可以在现场看，我当时一直在等待。哎，配上音乐，感觉大家走起来就比较有 feel 了。这一段这些妹子就打扮得很华丽，很好看。我那个这个挺好看的。但是我当时在化妆，在酒店里面化妆，然后我就一边在那个手机上 OB， 我说都挺好看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弹幕好像就不是特别和谐，要求很严格，你懂的。谢谢孤独时代的 Floatlight 的火箭。这是素悠悠，这是小严，右边的，左边是谁来着？哇，这腰好细。
不过走的稍微僵硬了一点啊。哎，我也没好意思说人家，呵呵，我走路还行吧。这不是兜仔吗？这兜仔吧？这个裙子啊，这个右边这个裙子，如果在晚上就很好看，这感觉像那个黑天鹅的舞台装，挺好看的。但是感觉就在这个天气和这个环境下，有点过于隆重了，呵呵，有点像黑天鹅。哎，这不是我们糯米团子吗？很活泼，他代言了鸿星尔克，所以呢，这一套也是就很有细节了。哎，背包上来了，这是 AMS， 不太熟悉。谢谢我的二颗，我的飞发的啊，是小亮，小亮，小亮，我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哎，罗叔，你没把这一段。哎，罗叔叔，你这个人真的很烦，我叫你把这段剪掉的。哎呦，我这同事关系怎么搞啊？哎，是小六，小六，说错了。哎，陶是我跟雪哥啊，真的很烦。十五的那个身材特别好，哎，不过摔跤其实怎么说呢，也是很正常的，维密模特还摔跤呢。这裙子挺好看的，可惜在太阳光底下不那么显眼。哎，这不是一哥吗？中间那位杨一哥呀，谢谢麦多江的飞机，还要再看一遍，别。就是那个二帆，我认识，最右边那个，因为是个音乐区的唱歌的主播，参加了好几届那鱼塘新音乐，我做评委，所以我认识。叫幽恋红的飞机。哦，这是不是那个熊雷老师吗？就是最高那个男的，好像是棋牌主播，我有印象，但是由于我这个少年痴呆，容易说错，请大家补全。谢谢小雅的云哥哥的飞机，幽恋红的飞机。哎，这是谁啊？哦，这是日本那个大胃王木下，对不对？我认出他了，也穿的好朴实啊。不，穿的好有活力啊。这小圆大毛走路还是很有气场的，但我觉得这个胸有点可疑，我记得他很瘦的呀。嗯，我以后也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款式。哎，这我们豆博这一套我觉得挺好看的，他是大学生嘛，很有初恋的感觉。谢谢突然想送飞机的骑士，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哎呀，这个你们应该都认识吧，特别是第二位是那个买买ASMR 的主播，我觉得我们这里肯定不少人认识。啊，豆黄，我错了，错了。哎呦呦呦呦，暂停一下。这，应该是我们这次红毯秀里面最长的一位主播了吧？当然，除了你们都关注的那个以外，我还作为女性女同事，我还要说一下，旁边这个小给给的腿可太细了，你有没有发现？可能就是这四个人里面，你们根本不知道其他三个人是谁，但是呢，我们女性哈，我们。

女同学就会一眼就看到，靠，这个腿跟我手差不多粗，好可怕，牛逼！这个刚才那个女主播是谁就不多说了啊，二次元，一看就二次元。右边那个小姐姐很漂亮啊，点萌萌粥的火箭，谢谢早上搬粥晚上挖煤的飞机。哎，这是不是叫饺子啊？哎，这四个人约好了是穿长裙，穿短裙。我认识这个右边这位的衣服是低基的，很贵。大姐姐推荐我穿这条的，你们看一下我能穿吗？我觉得穿着可能因为胸太大显得有点胖。我说我。有些不太认识，你们可以互相扫个盲，给我扫个盲。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萌萌粥的火箭。这是，啊，进入了，哎，这不是这马老师，不，这马牛逼嘛，牛牛嘛，对吧？最右边那个，这四个人的身高怎么这么接近啊？刚才是马牛逼啊，然后这是呆妹儿。然后还有小叮当，哎，小叮当怎么上手了？这16岁以下不犯法，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小叮当，哎，这不是嗨视吗？嗨视我觉得长得很可爱，难怪女粉很多。不是嘛？实习战队，对对，实习战队是有身高要求吗？为什么都一样高？哎呀，这不是拉个旅人吗？哎呦，看着很性感，实际上是一层纱，也很性感，可怕。快照一下他的鞋跟，算了算了，比男主持都还高了，人家 Terry 不要面子的吗？谢谢海英的两个飞机。等一下，我不是在女流前面吗？哎，我呢？哎，这不是壮壮吗？壮壮不穿西装，壮壮比想象的要瘦一些啊，可能就为了那个减了一下肥。我是不是被减掉了？我操！这是阿冷，阿冷真的很瘦，这一套也挺好看的。但是我在休息室遇到他了，不过因为他赶着上场，我们就匆匆打了个招呼。遇到他和二珂，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飞机。二珂，哎呀，他这个衣服粉粉的，很少女，不过在夕阳下可能显得颜色没有那么真实，看上去没有在室内看着好看。把我剪掉了，我叫你把杜导剪掉的。谢谢 Sebastian 的飞机，这是那个提莫啊，提莫可真太瘦了，很好看，花仙子。可惜我没看到，因为好像是踩到网线黑屏了。后来是看看补的视频。哎呀，别这样。谢谢发毒患者的飞机，谢谢耀眼的飞机。客厅游戏主，满脸写着紧张。谢谢寒山大师的，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谢谢感冒二哥的飞机，谢谢艾克不比艾克难的子爵，你们看到自己了吗？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穷博美博的火箭。谢谢瓜牛的伯爵。这是奶冰啊，我记得奶油冰块，当时很怕自己摔跤了，这个地太不平了。

没看到谁谁谁，那就找一下我们那个房管。好像是有些是没有参加红毯部分的，因为我们这回斗鱼直播节是那个29号开始的，但是我们红毯是28号下午举行的，有些主播是没来，没参加红毯，不是所有主播都参加了红毯的。好，然后我们不是我们这边是从官方直播间的录像来截取了一下，给大家快速浏览一遍。张大仙是不是没走啊？所以没有他，还是说罗叔嫉妒人家的美貌漏掉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当时没怎么看，我忙着准备呢。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烟灰的12个发财，谢谢浅灰蓝的5个发财，谢谢萌萌粥，谢谢突然想送飞机，谢谢抹喝梨，谢谢孤独时代的观察者的飞机。小杰他们就没走吧？有些就那是怎么？可能就临时赶出来的，没有来得及捡进去。还说老谭去。可能我们录像师傅那个姓罗的录像师傅罗姓师傅偷工减料，大家快去他的直播间喷他，直播间号418094。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 NGOR8270 的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 DOCWYQ 的发财，谢谢 Wonderfar 的飞机，谢谢穷博的火箭，谢谢无韵的飞机。有些同学不要带节奏啊，明明问一些主播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谢谢老中医的飞机。当时我在红毯的时候不是跟六六一起在等待嘛，然后我才跟他聊，我说这次你红毯造型谁弄的啊？我说你最就是斗鱼给你画的还是怎么样？他说哎呀，哪能再信斗鱼啊？我说是的是的，我请的化妆师。我说我也是。然后他那个刚才他那个红毯的那个大裙子嘛，那个粉色的肉色的都行吧，就很性感的那大裙子，据说租金一天10000多。真的吗？我一听就很开心，因为我那个买我那个裤子啊，买成就好像8000多，一对比下来我就不可遏制的有点小美滋滋，哈哈。不过其实我这次还有一套礼服没用上，就因为各种考虑，那套衣服我买成接近20000块钱还没用上呢，运了3回，每次觉得要用上了，然后我就叫几个女仆帮我运一下，结果拿来拿去最后也没穿上，很难受，看下一回吧。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游侠。不知道是血赚还是血亏啊。哎，女仆啊，这回请了好几个女仆呢。哎，有一点皇帝的感觉。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这回还请了摄影师来帮我拍照，重金聘请。哎，我一定要多发点微博，不枉费我 P 了这么久的美图，不枉费我这拍了这么久的美图。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公爵，开动的公爵，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谢谢冲工，哎，冲工有点不太好啊，有点不吉利。谢谢冲动的公爵。说起来，我第一天晚上冲工不太好，第一天走完红毯，然后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旁边休息室在等待。结果那个就是这个是当时的导演，他导演分几个，

然后当天的导演是他，他负责29号的表演，然后他就抓住我了，他说哎呀，他30号我不在这儿，他说不能现场指导你的彩排，正好28号你这边你有空我也有空，我来指导一下你吧。他说我很担心你呀，发姐。我说啊，我说你担心别人吗？他说也担心，但是我最担心就是你呀。这个导演就他想指导我一下那个台风问题。他说你的唱歌我是不担心的，担心也没有用啊，主要是指导一下你这个台上的就是怎么互动啊，怎么他没有抓住我，还是说抓住你是一种叫住你的说法啊。他说就是那个跟你说一下怎么走路啊，怎么摆姿势的问题。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说我们开始彩排吧，结果彩排等了很久很久才能彩排。那天就是因为参加过红毯嘛，然后很多观众呢迟迟不肯散去，特别是我一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想要彩排的时候，本来要散去的人群马上又聚拢了。然后那边总控呢就觉得哎呦你搞什么，他说这不能彩排，不能彩排，他说这台下全是观众，你这彩排了你过几天还表演个啥子啊。我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他们就叫安保来把那观众就是稍微叫他们离远一点，就可爱回家吧，明天后天再来。对，然后就等安保，又等他们维持秩序，等了快一个小时啊，凉风阵阵，那个舞台背后就是河嘛，就江，那江风一吹，我靠，冷死我了。后来我把开始这么性感的装备，后来还穿上了毛衣。谢谢冲动的公爵，谢冲动的超级伙计。哎，真的嘛？这，然后当时其实这个导演呢，教了我很多在舞台上互动的一些小技巧，但是我并没有全部都用上。我跟你说哈，他开始说，他说哎呀，发姐，我看了你上次嘉年华的那种录像，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大明星啊哈，就不要那个领主持人叫你们上来，你们还要尬聊一段时间。他说真正大明星就应该是介绍完之后，一束灯光打下来，你就刚好在这里，然后音乐响起，你缓缓就开始走动，然后一边唱歌，这种才有 feel。 我说你说的对，我们就怎么办。他说到时候你就站在舞台的中央，等那个主持人介绍完了他们走了，然后你就等光照下来，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缓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唱。我觉得你说的对哈，都这么说好了，我在那里走半天呢，还特意换了双比较好走的鞋。结果你们知道正式表演的时候并没有那个主持人也是可能忘了这个流程，就直接在那边说发姐，下一个就是发姐。我说好吧，我在等，然后他们也在等我，我们也在等他们。我说你怎么还不走，他说你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说啊，你们想看他吗？然后就我说完了，哎呀我这想半天的开场要泡汤了。然后我就说哎，行吧，我上来了，还是要跟他们聊几句再下去。没有过，没有，就算了呗，就没有办法。噔噔噔噔噔噔噔，血也不说血亏嘛。哎呀，那个其实舞台上挺不好走的，它那个舞台是搭建的嘛，那个地呀、啊、就不怎么平，它是一块一块的板子拼起来的，有时候就容易摔。而且你边走边唱啊，特别是那种舒缓的歌曲啊，容易翻车。想来也算是塞翁失马吧。谢谢像小狗的飞机，哎呦你改名字啦，谢谢在家发发空的骑士，谢谢陈初的火箭。他你要他跟我说那种互动的一些小技巧哈，谢谢小咸鱼的火箭。他说发姐，你可以问他们说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呀。我说我唱什么歌他们都知道了。
他没关系，你尽管问。然后我说他们就算点了歌我也唱不了啊，我说这个要报备的，要版权，要用钱买的。他说没事没事，到时候他们说想听什么歌，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次呢我们没有安排这首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清唱一段。我说哇，你有点东西啊，这个方法不错。就问到你们问到什么歌，就想问你们想听什么歌，但是我们不能唱，就随便清唱一段。对，我就知道你们要说保留几分，但当时我会拒绝你的。然后我就清唱一段，然后大家就说哇，清唱无敌，怎么样，我都能想到了。不过呢，后来我还是把这一段也还是有点担心，我就因为当时我上去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嘛，我觉得互动环节太多的话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演，就是喝太晚，我就略去了这个部分。但我在这里就无偿的分享给各位就潜伏在这里的同事啊，歌手啊，大明星什么的，未来的大明星什么的。但是如果我这次没用上哈，以后你要是哪个在表演的时候用了这一段的话，请不要忘记尊师陈一发哈。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最好的雪莉之亡灵之盗贼的飞机，也陈初的火箭，还历历万全。

其实我还有想过要把那个话筒伸给你们，让你们唱一段，但是我又怕伸来伸去的摔跤什么的。哎呀，下回吧，我觉得这次还是比上次有进步。好，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西淮虚伯，谢谢三生的三个飞机，谢谢丰毅的飞机。你今天伯爵打折，其实我觉得斗鱼可以搞一下这种，偶尔。准时戴佩妮，戴佩妮那个我还没有看视频呢。戴佩妮是不是在一个演唱会上面给别人就唱着唱着把话筒递给粉丝，台下的粉丝唱，然后粉丝是不是唱的就很真实，然后戴佩妮那个表情好像说戴佩妮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我就大概了解的是这么一个情节，不过我没有看到就完整视频，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一起看，我这手边没有呢，有的发给我一下。就这样啊，那你发我一下，发我一下，反过来发我一下，我还没看过呢，正好一起看了。谢谢康师傅老谭酸菜面续费的伯爵，哎呦，老谭还有空续费伯爵呢，有心了。谢谢幽毛二的骑士，谢谢京城五六七三七三续费的骑士，谢谢老谭。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起我了吧，我们等视频的时候唱一下这首歌。其实我当时也想过唱这首歌的，就你就不要想起我，在我们直播间也算是一个很有梗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其他主播也要唱，我就想，哎呀，不要就是让别人成为我的陪衬，所以我呢就把这首歌稍微就没有选它，这样。谢谢康师傅，康帅佛老唐酸菜面的飞机，谢谢司仪的猛男落泪的姐的飞机，唱一下这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感觉今后唱这首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呢，我的心情又喜悦又复杂。谢谢西淮的飞机，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骚浪的高级手机。

些条件随机场让我见，见大 S 学飞的游侠，见哈士奇的游侠。啊，朋友圈都屏蔽了吗？

谢谢炸鱼六七三七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我看你们在发弹幕说什么发发别难过，我难过个什么呀？我有什么好难过的？该难过的不是你们吗？就漂亮的女粉被拿下了，被房管拿下了，气不气？酸不酸？掐不掐柠檬？我一个钢铁直女，我又是，就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我好酸。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火箭，谢谢四一的两个飞机，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说起来，刚才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希望你什么？看刚才是什么来着？刚才有句歌词是，什么你就不希望你真的可以睡得好，还有那种好事观众发来，就趁机发来老谭睡觉的视频，你知道吗？很可怕。为什么你们还要录偷拍男水友睡觉啊？谢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骑士，谢谢空 KK 的高级酬勤。就我一看那视频就真的睡得很香，就还一直打呼噜那种，给你们看一下吧。啊，就这人呼噜有点重，要不然再考虑一下。是这个吗？我看看。真的是这个？这谁拍的？你们私下解决一下。好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睡得真的挺香的。啊，是奈斯拍的吗？真的吗？嗨，兄弟情深，谢谢老谭的火箭。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谢谢那个谭柯一梦的飞机，谢谢陈一婉儿的飞机，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刚才也发给我了那个戴佩妮的视频，我们去看一下。我还没看过呢，小兴奋。再考虑一下吧，慎重慎重。其实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权衡利弊吧。来，看戴佩妮。戴佩妮怎么一出场，这个表情就好像已经经历了整个事情了呢？戴佩妮好瘦哦。

0: 那他完全没有办法唱下去了，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啊。对，去了军的飞机。
1: 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呀，哎呀，专业歌手也会被带偏。
2: 我好后悔哦，我有看过，我出道十八年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
0: 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飞机，你小爱的飞机，我再看一遍，不对不起，我还要再看一遍。嘿嘿嘿。
1: 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看这个表情，
0: 给中国下午茶的飞机。
1: 下回我们争取把那种唱歌唱得好的人安排在前排。谢谢你，
0: 谢谢蛋蛋心寒的飞机。
2: 怎样？
1: 以后我们前排的位置要考试一下，就是那种不跑调的，声音大的，然后音比较准，五音不全的只能站第二排以后，对吧？这还是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但是你把我带跑了，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2: 我好后悔哦！
1: 哎呀，真的。歌手也不容易，
0: 谢谢野鹿的飞机，谢谢 Flutlight 血飞的伯姐夫伯光伯，谢谢破破三破的高级车琴，谢谢孤独。

故时代的灰小舞的游侠，谢猛男有泪不轻弹的飞机，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四一猛男落泪的姐夫四二的飞机，行吧，就谢过期的鱼子酱的十个发财，谢启辰贾斯丢影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过期的鱼子酱的游侠，谢 PPI 的飞机，谢超大SDFHAL 的超大玩星，谢 Uncle MX1 的两个飞机四一还发弹幕说我退货了，你现在是已经签收了吗？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八卦了歌手，八卦了水友，我们下一个环节。谢谢平发大响指的飞机，谢谢粉丝的飞机，谢谢平发公司的飞机。不要拆包装啊，拆包装不要影响下次销售就行，都行吧，就不要剪掉牌啊，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环节。谢谢大魔王任我行薛飞的子爵，就我作为一个淘宝金冠卖家买家，分享一些就是淘宝常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也有一个很大的视频，谢高级吃惊群众的飞机，谢格子阿猫的飞机，谢天选粉丝咸鱼儿的高级吃惊。谢谢探望任我行的三个飞机，

这回拍了一下那个视频，谢谢唐宋元明清的歌剧车琴。哎，等一下，我去，哎，你们先自己玩一下那个吧，我去倒杯水。哎呀，没想到回来之后只唱了一首歌，但是讲话太多了，稍微有点哑，我去倒杯水，马上回来哦。

其实我刚才应该倒了水进来的，不过那个好几天没在家里，都没开水了，重新烧了一下，刚刚烧好，热气腾腾。谢谢月亮妹送的，在水伯的两杯水，多贼。哎呀，今天才开始直播，开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第三发了，对不对？就是嘉年华消耗大呀，换人换得很勤。大家好，好久不见。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的两个飞机，没想到我三发今天上场这么早，平时起码要12点以后呢，今天算是提前出演了。谢谢风声跟霸耳的高级超情。我们斗鱼的老观众肯定很多，特别是主机区的知道，就是每次我们斗鱼有些大的活动呢，超级小杰工作室都会出品一些相关的视频，从16年的嘉年华，还有 CJ CGO， 还有17年的嘉年华以及年度盛典，超级小杰他们那边都出了视频，这回也出了，我还参与了拍摄。其实我每次都有参与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还蛮精彩的，应该吧？啊、超级小气，谢谢灵犀画片石的飞机，谢谢 Mind 周周的八个发财，来看一下呗、啊，有没有就比我先提前看了的，那种偷跑的？

0: 谢谢戏剧变的飞机，哎，这个字不认识。谢谢喜欢大礼帽的老鱼儿的高级设计，没有啊，真没有啊。哎，你们这就是特别特别的虚伪，这样虚伪的观众让我很难受。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问这次看了哪些女主播呀，或者是碰到哪些就觉得还不错的，平时很少见到的谁谁谁呀，都说没有没有。然后回头发现超话里疯狂发合照，你都跟人家合照了，你没有见到人家，你是，哎，觉得很虚伪。谢谢刘先生陈一凡的背景，谢谢刘先生小七的背景。你都跟人家大合照了，你还在说没见过啊？哦，没有没有，我去看发发，那谁啊？真的没有。哎，算了，我们来看视频吧。这视频是2018年嘉年华一个花絮视频吧，算是。我把自己缩小一丢丢哈。由超级小杰工作室出品，而我亲情客串。走你！超级小杰这个工作室的头像抄袭周冬雨啊，批评一下。其实我光看这里还以为是外滩呢，会不会就是外滩啊？谢谢 M 白猫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都是斗鱼人。这是去年的一些片段。哎呀，我跟你说啊，每次谈到嘉年华，绝对所有的照片里面，我那张是最突出的。只要说嘉年华，不管是斗鱼还是主播还是观众，一定会把我们当时我2017年嘉年华上场，然后背后全是人，然后大家那个在咱举着横幅那个嗯哼哼哼哼哼啊那种场面一定会出现。我跟你说，少杰就是真的少杰，那个很大那个姓陈的少杰，这回在那个朋友圈里，哎，暴露一下朋友圈啊，朋友圈里发那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也是有我，主要是那时候太人比较多哈，人多，所以都会有人山人海。哎呀，哎，主要是那时候。赶了个好时候啊，谦虚。背后那个大建筑修的像帝国大厦一样的，是武汉的什么来着？
1: 大家好，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妹妹。
1: 4月29日，武汉斗鱼节的第一天，
0: 那天还下着雨，不过拍不出来。
1: 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2:15，照理说3点才正式入园，但是我们中国已经围满了很多提前来等待排队的热情的水友。那我们现在跟
0: 这边其实是那个很多纳豆和提莫的粉丝，然后当天29号不是有他们的见面会和表演，所以很多都在这里排队。
1: 后面主舞台的场景，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实地勘测一下。
0: 谢谢贝狼吃的鞋子两个分析。好多人那些。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噔噔噔噔，国际武汉斗鱼节
0: 如实的开场音乐。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是非常的大气，
0: 大气就完事了。具体尺寸并不知道。啊，这是特酒，应该是。
1: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是那个英特尔的展台。大家可以看
0: 广告费结一下，
1: 然后这几天呢上面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Cherry
1: 现在在那个樱桃，
0: 刚才蒋总的十个飞机
1: 橱窗里展示了很多定制款的键盘啊，这是我的，这是梵高的，都是很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哎，谢谢，实物
0: 没错，
1: 可爱，上面的
0: 谢谢小鹏的游侠，
1: 本人一模一样。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啊，并列喜欢的就是这一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自由平等公正，
1: 每个人都买一个。
0: 不买不是啊，不对，这小姐姐，哎呀，这小姐姐教我做玫瑰花，
1: 这是据说是正版的万代扭蛋机，然后这
0: 据说是正版，
1: 小姐工作室大力赞助的那个资金啊，我们要扭一下今天，哎，是不是假币啊？怎么弄不进去？
0: 谢谢唐老鸭的两个跳金。
1: 哎呀，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玩扭蛋机。
0: 然后这个我送给燕燕了，
1: 没认错吧？
0: 他要走了，
1: 有点像擎天柱，不过呢，应该是高达。嗯、
0: 男人的浪漫，高达姆蛋蛋押韵。这我们主机区，
2: 大家好，我是主机区的银子，
3: 我是主机区的表哥。
0: 这表哥怎么看着像表弟呀、
2: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导演，然后带我们在嘉年华里边一起去逛一逛，照下证。我是明星主播证，你的证呢？
3: 没有牌面，我是主播证。
0: 我根本不用证，我的脸就是我的证，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带过证。
2: 索尼展厅，
0: 打断一下，
2: 索尼这次呢在嘉年华
0: 不用太在意，
2: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0: 带个节奏
2: 啊，里边都是各式各样的新型的游戏。啊，还有很多的秀逗。
0: 哎，表哥真的看上去好小啊，看上去就二十岁。
2: 底特律的试玩版。啊，这边正在打战神啊。主播什么难度？
0: 银子难度。
2: 应该是简单难度。哎，给我跟这个照一张吧，不生气。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
0: 唐达人广告费结一下，
3: 谢
0: 谢谢发发好说说的飞机。哎，这不是，这两位是谁？哎，这是我吗？
3: 小姐姐，这天穿那么厚太热了，我感觉
0: 就想叫人脱。哎，不对，
2: 二次元了解一下，我是二不起，我是二。cosplay。
0: 谢谢守护包子妹的飞机，哎，是二十爸爸吗？
2: 这可以玩吗？
0: 谢谢那个口口的飞机，
2: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妹子。
0: 哎，挺可爱的。
2: 给我讲一下什么是暴雪。
0: 谢谢小布
3: 暴雪
0: 爱吃布丁的飞机，我见到你。
3: 出过游戏有很多，像什么风暴英雄啊，
0: 风暴英雄，
3: 魔兽争霸呀、啊，这些东西都是暴雪公司出的。
0: 没玩过暴雪
3: 吗？这都是我们九零后的回忆。魔兽 RPG 了解一下。
0: 这一听就七零后，我都没听过魔兽 RPG， 我听过没玩过。啊，你怎么看着银子说恋爱了？人家有老婆了。哎，这不擎天柱吗？我怎么没见到？这个社会是谁？哇，刚才那么大个口。

谢谢 PGST 了吧的飞机。哇，那不是我的兰博基尼吗？哎，这是主机区的主播佳佳。哎，刚才我是不是看了一句叫你说你妈呢？

0: 哎，我倒多了哈，不好意思。长行云长视频长度。哦，你皮着你皮，看什么？哎，这小姐好看。哎，这不是内蒙不对，哎，我看错了，那是十三姨啊，我以为是六六呢。我说六六，哦，我技术上涨了，姐唯一点发的飞机。哎呦，对，这个帽子我下回考虑一下，当然是选择原谅。哎呀，我都没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主要是不敢出去走。这小六吧，要认错又认错了，我很伤心。啊，这个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刚才那个小游戏真的有点恶心心。哇，刚才怎么有老外亲妹子啊？这他妈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2: 大家下午好。
0: 哎，怎么能允许啊？是不是资产外逃了？刚才那个活动是很恶心啊。哎，粉红色的，哎呦，是阿飞，刚才那是佳佳，刚才那是十三姨，哎呀，这壮壮，壮壮瘦了，壮壮真瘦了。
3: 大家好，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来到了主机区。
0: 哎，怎么是天气预报的声音？
3: 这里相对人少一些，然后在我旁边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主播，他的名字叫
4: 我叫
3: 段公子。
4: 对对对，我叫超级小杰，是
0: 在长沙舒马赫的飞机。
3: 小杰，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4: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通知你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3: 那你们会在斗鱼直播婚礼吗？
0: 在雨后浪淘沙的飞机。
4: 如果我那个时候还在做主播的话，一定会的。
3: 所以说还没有定下婚期喽。
4: 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还遥遥无期吧。
0: 遥遥无期。
3: 问题在现场吗？
4: 他没有来。
3: 那我刚才看到的是谁？
4: 你看到的是
0: 我的女朋友，不是未婚妻。
3: 我们要是同时说出了不一样的名字怎么办？
4: 这个其实不尴尬的，不影响的。
3: 我看到甜心啊，难道换人了？
4: 那个你可能对这方面有点误会，有点误解。不用太惊讶，是这样的。
3: 那所以是谁？
4: 还没定下来嘛？
0: 还没定下来？
4: 不是，还没定下来嘛？定下来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的。
3: 好的
4: 好
3: 的，好
4: 吧，你到时候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
3: 好的。不管几次我都
0: 我说这一段剪掉的。
4: 我刚刚换了一身这个超管的服装，大家看一下。
0: 我在乱开玩笑，你们这制作组这个没点逼数不给我剪掉，
4: 我们
0: 这伤害我跟同事之间的感情。
4: 很奇怪，他们台子已经搭好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工作人员，而且
0: 但是甜心就站在旁边，
4: 还
0: 跟我还我们一起照了相的呢。
4: 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大家。
0: 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哎呀，没见到你呢。
4: 前面有一个
0: 花九型的飞机，
4: 我要去看看，而且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具体是。
0: 小杰是我看了三年身材保持的最好的主播之一，真的。但我嘛，
4: 这个，
0: 身材是保持的越来越好，他是身材保持的好。
4: 卖吃的东西的商家不是特别多，
0: 一直保持在90斤左右吧。
4: 有一个比较知名的，
0: 像花九型外飞机。
4: 转翻之后，今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卖食品呀、水果呀、饮料的这些厂家，大家可以看见都在前面这一排全部。
0: 没毛病吧？哎呦，关东煮，哎呦，我都没吃到。
4: 到了这个展台啊，这就是我要着重介绍的展台，我们去看一看。
0: 收钱？题材？
4: 这个
0: 我从来没买过题材，连遇见发发的高级车型
4: 让我们刮，不要钱。那中了话算不算？
0: 当然不算了，
4: 我们的
0: 不是，当然中不了。谢谢那个
4: 5块钱还可以，老板还送了我这么多彩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
0: 还玩那个
4: 这个老板送了我们一些彩票，让我们刮。
0: 点心有龙花卷，青青阿平说的飞机，你是不是中奖了的？
4: 中了5块钱，还可以。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才脱身，因为那个老板说，你如果今天没有刮出来，没有中奖，他不让我走，实在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出来了，我跟你说实话了，这个中奖几率非常非常的真实。
0: 刮了半个小时是吧？
4: 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发现了很多直播间的皇帝，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真的吗？
4: 感谢各位，
0: 期待你们的表现啊！哇！
4: 这个人呢？
0: 这个人 ID 叫甜心公主吗？
4: 也是认识很久了，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的，真的。这里
0: 诚信，诚信，诚信。
4: 他的 ID 是一个男字，不是木男啊，是一个男字。这个一般是女性用的比较多。
0: 真实的主机区水友啊，
4: 上好友了。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斗鱼 ID 是南斗睡觉犬。我在这只说一句，押井一虽然有也许会输，但永远不会。
0: 这是小杰直播间的那个梗。
5: 再见。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采访一下多少分？曾经巅峰的时候，
5: 曾经巅峰12万分。
4: 现在呢？
5: 3000。
0: 这是说的 DOTA 分数吗？天梯分吗？哎呦，这谁啊？感觉像有点神似壮壮。这喷的是啥呀？冷却喷雾吗？谢谢小领子的叔的飞机。哇，
6: 金色普通。
4: 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自我介绍吧。
7: 在下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王丁春秋。
4: 这个据我所知啊，你好像还是个学生对吧？
7: 毕业了，
4: 刚刚毕业。
7: 对啊。
4: 然后你很喜欢玩那些游戏开包。然后手气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
0: 这小杰那边的水
7: 都怪你，跟我没关系，都是你开的。
4: 来吧，把你的眼镜取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目睹一下你的真容。是，
0: 感觉有点像有一个主播。也在下发发酷的飞机。哇，这一段看着有点怪怪的。真正的喷主播，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吧？线下我照样喷，我线上喷游戏。就是小杰的那个。好几十万的那个直升机拍的航拍的场景，大家赶紧看一下，一帧就是好几万块钱呢、啊。哎，哇，这十里江滩原来真的很长呢。这爱吃风的猎魔人的飞机，哇，哎，中间这个武僧是谁呀、啊？哇，哎，这五个是谁？穿得这么整齐，这肥仔的飞机。又看了一遍，大家很开心。我能看一晚上。来大猫，豆黄，马牛牛，这是赛文七的 Dangerous 吧？他跳舞跳得很好。可惜我没看到这次现场，这 Star Go 的飞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196的气球，这一段不认识。哎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我都不知道。啊，看什么人家啊？这是豆黄，哎，这是那个发黄，哎，不对，发黄听着怪怪的，我不黄。这是游艇吗？这一段。当当当当当，谢谢孤独时的 LYF 的飞机。

呀，这视频短了点，下回叫他们拍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视频，不然的话，我们欢乐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什么小杰要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封面啊？这也不是，这吸粉吗？这怎么引流啊？小杰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我觉得应该安排一下其他女粉的那种照片作为封面，骗一个是一个嘛。写蒸汽的伙计真有钱，写蒸汽的伙计，哎，蒸汽，下回真的不想答，真的不想答应你们了。我就是之前夸下海口说啊没问题，这次被你们害惨了，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蒸汽就是小杰团队的导演兼摄影师兼编剧兼灯光师，反正就他们一个吧哈。他还有另外一个小胖子是都是小杰团队的摄影团队的。他当时跟我说要拍这个视频，然后叫我去，我说行啊。然后当时3点进园嘛，就说争取在3点之前拍完。谢谢腾讯动漫官方的飞机。然后我说一定要尽快拍完，说观众进来了之后我们走不动。他还不信，他觉得怎么可能嘛？他说，哎呀，观众跟你打招呼，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呀，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收录进去的。我觉得你对着，我对本宝宝有点误解。谢谢腾讯漫画的那个飞机。就不是说再打个招呼这样，真的影响我们拍摄，累死我了。哎，那天就被困在园里走不了，脚都磨破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十个发财，谢谢 WYD97 的发财，包围起来就不像打招呼了，就感觉像。就押解犯人。哇，谢谢一哥的火箭，谢谢蒸汽的两个火箭，嘿，蒸汽，这是那个，这火箭是报销的吗？还自费的吧？应该，心疼心疼，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Ghost 的发的飞机，蒸汽破费了，谢谢一哥小姐姐的火箭，这回我听你唱的那个消愁。很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哎呀，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刚才视频看了，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我估计很多同学可能没看到，是一个开场的视频，那开场的舞蹈，这个可以。这次的舞蹈比较少嘛，都是唱歌的。全是歌姬和歌姬佬，所以呢，我想看一下开场的舞蹈。我们一起在那个斗鱼视频站看一下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咚咚咚》。来吧，谢谢一哥和蒸汽。歌姬和歌姬佬嘛，没毛病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这是我们这次斗鱼直播节最开始的那种开场视频，29号那天人已经很多了。这几点来着？哎，管他呢，先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那时候我好像就困在主机区的那个棚子里。不过他们这个衣服稍微有点不理解，哎，主要是为了打广告嘛，这我就理解了。跳的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但跳舞稍微差一点，所以呢，我对跳舞跳得好的人就很羡慕。这个衣服确实有点。对，宣传效果太好了，但跳的真的不错啊，我觉得。

something brand new. 有点像超市。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小姐姐是谁，应该是请的专业的舞蹈演员。谢谢我爱陈一帆的飞机。好，接下来是转到舞台上，这几个跳的很好。开始我还以为是超管，但是我想他应该只穿了这个衣服，不是真的超管吧？是超管也跳的太好了。谢谢包博的那个文星，谢谢爱酒凡尘的飞机，谢谢没事扫雷的飞机。包博是不是24小时的那个包博？这领的衣服对吧？

这个衣服给人一种素人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像大家平时穿的衣服，但是他们又跳得很棒，一种素人，你们懂的。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

0: 也春天发发有紫云的高级出勤。这次我们舞蹈演员舞蹈那个节目多吗？我知道的就好像就几个，大部分是唱歌。谢谢独孤师姐的三个飞机。好了，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场。我是在斗鱼视频站看到的，但是那个视频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昨天前两天在找素材，然后我就发现他每一个视频结束了之后都会迅速跳转到下一个视频里面，但是呢他永远不会跳转到就比较就是大主播的那个视频，就是都是进行一些稍微就是新人主播的那种
1: 欢快的歌曲，
0: 新人主播的那个
1: 吃炸鸡送给你们，谢谢
0: 那个宣传。我大概昨天，所以我那个，就它自动播放嘛，在这儿看了那个一个多小时，然后把有些人的歌曲听了大概就七八遍吧。谢谢爱上哥哥的老公的飞机，
1: 谢谢。
0: 就不会轮到我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就推广嘛。谢谢美丽的小宁的发财。哎，这个我要看一下，这个贼那什么贼。
2: 但我找一下歌词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主机区的表演，这是银子和表哥的唱歌节目。本来之前说我也可能会去唱，然后我就跟主机区的超管就商量了一下嘛。我说如果我要去唱的话，我说特别担心那个音响和摄像问题。人家老板就跟我说，哎呦，我发现你这个不担心，我们音响给你肯定给你搞最好的调音师，百万调音师，你了解一下。还好没去、但是后来说怕忙不过来嘛，每天的声音每天的那个节目都安排的太满了，就怕忙不过来，我就说哎呀算了音响。我就看到银子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一种反差萌那种。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谢谢包博的火箭，而且明显没有提词器啊。原来银子还有这样一个面啊。谢谢包包的两个火箭。他们两个人啊跟我一起参加了多少次鱼塘星音乐的那个比赛啊，每次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主持人嘛，他们作为也会唱几首歌，大家都说哇这个主持人唱的可太好了，比秒杀选手。但是呢我就还是紧张了，主要是设备不好，批评一下。谢包博的四个火箭，批评一下这位主播记不住歌词。他老婆在现场吗？哎，好像我某一年看到过他了，在一六一七年的16年的时候看过他老婆。

0: 和失误，中间还是差了好几十公里的，希望你心里有点数哈。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是吧？
1: 你歌词挺熟啊，
2: 太好。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
2: 可以了，音乐老师，我们行，
1: 感谢感谢。
0: 这个就不继续看下去了，看下去没完了，怕怕太耽误时间。哎呀，谢谢包博的五个火箭，刷信箱这边都卡住了。现场改编，来，不要黑我。谢谢包博的六个火箭。那天我看那个银子在回到家里之后开了一下户外直播，跟表哥两个人唠嗑，说嘉年华的事情。他还黑我说什么，哎呦，16年嘉年华还能见着发姐，哎，跟发姐吃点东西什么的，发姐吃的可多了啊。现在17年18年，发姐事儿太忙了，哎呀，没有办法跟发姐吃饭了，吓得我 一哆嗦就送了个火箭。然后他说，哎呀，发姐吃的也不算很多，我记错了。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直播勒索。但是我就点进去了吧，这回其实主机区也有聚会，当天28号晚上，就那个，在一家什么店来着？哎，反正就小龙虾店吧，聚会。然后我因为怕嗓子不好，我那天一直嗓子不好嘛，就考虑再三，还是说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去了肯定要说很多话，我觉得还是以表演为重，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你想想小龙虾又是辣的，聊嗨了然后嗓子给聊哑了，影响表演总是不好的，所以就跟他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去。哎呀，又少吃了一顿，公费吃喝呀，我心里很痛，说实在的。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脚的两个高级蛇琴。对啊，确实心疼啊，公费吃喝不吃那不是傻布吗？就学亏，希望下回那个补上，帮我。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彩排了一两首嘛，但是发现自己有点破音，我就跟那个导演，当时指导我彩排的导演，我就是咨询他，我说我这个嗓子不好怎么办呀？能不能去打封闭？我其实没打过封闭，但是我听说打封闭贼有效，就是嗓子不好。很多时候你们看的那个新闻嘛，娱乐新闻说某某歌手，什么咽那个嗓子失声了，但是要参加演出必须要唱，所以就打封闭打参加。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员也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伤。有时候越临到比赛伤越重，因为他在比赛前嘛，想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加紧练习。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出了差错就又负伤了。比方说我们那次2008年奥运会的刘翔嘛，刘翔大哥，哎，刘翔老师，大哥有点叫得太近，他也是带伤上阵，结果没能跑下来。其实像运动员还有歌手哈，很多都是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疾病相关的那种伤啊。但是我就说导演，我能不能去打封闭啊？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哎，别去打，他说这个不好。但我问他怎么不好呢，他也没说，他就说挺不好的。那我就我说这个 Plan B 吧，我说还有距离正式表演还有那个一两天， Plan B， 而且不是说能打就打的。结果呢，我彩排下来

正好碰见豆子，豆子在台下，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哎，互相夸了一下，哎，你瘦了，我也瘦了啊，你可太瘦了，你比我瘦，没，你瘦的更多那种，哇，这个发型太好看了，今天没，聊了一下就肺腑之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豆子，你不是音乐专业的吗？哎，说那个打封闭怎么办？然后豆子说啊，你说打封闭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担心。然后豆黄就说打封闭不好。我说怎么不好？他会长胖。我说啊，他说真的，我以前打了几针就长胖了。我一想，哎呦，这个是有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打了封闭长胖的，他有激素。我说真的吗？写考了打不过袋鼠的飞机。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豆子的女朋友，就闺蜜嘛那种，然后她说哟，应该是她同学，她说哎呦也不至于啦，打一针不至于的，她说我就打过一针还好吧。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好像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打，他说他们在成都某个什么什么专门就是为这种服务的医院才能打。我说好吧，头会变大。总之呢，我肯定是没打的，实话实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那个去看了一下病嘛，看了一下病，我看的病可贵了，挂号费就好几百那种，想找名医来救救我。那祖传老中医专治咽炎那种。当时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小姐陪我一起去的，然后那个医生就很不解，他就说，我就一脸焦虑，就感觉时日无，哎不是，哎不会去，哎就说那个，就感觉我说话就是，医生就说，哎呦你这病了，还跑这么远，花这么多钱来看病，你普通人。在家里就两天就好了，你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怎么样？他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治疗？然后他就皱着眉头说一般人这个就吃点药就行了。他说你想要快的话就做雾化。我当时我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我说哎呀，我说普通人当然就好了，因为医生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那些什么嗓子根本说不出来话的那种的，在他们看来也就很平常，像我这种比较沙哑哈，有点沙哑的，在他看来就是在家休息两天就好了嘛，哎呦这娇气那种。但是我又不能说其实我是个大明星，我马上就要去开那个就拼盘演唱会嘛，我又不能直说，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第一我是没有办法就很多天不讲话，也没有办法很多天就是不用嗓子养嗓子，我需要上台，我需要唱歌，我不能直说。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是这阵子就是沙哑嘛，你们听得出来，除非就是耳机实在太破了。总之他就叫我说哎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少用嗓子 ，which is 很难做到。然后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嗓子还好，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啊。那我说你这有心理科吗？我没说出口。哎呀，总之呢，就那个没有去打封闭，就在武汉医院做了一下雾化。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火箭，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飞机。医生懂得这个，医生其实对病人的心理是要有一部分研究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叫做安慰剂嘛。你们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也说有些东西是安慰剂，也有一定作用，就是整个病人的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让他相信能够医好，整个人也会状态会好很多。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火箭，谢谢零杠二十的火箭。然后我不是去武汉做雾化治疗嘛，
当时我还跟你们说武汉的医生特别实在，一次性那个管子叫我用两次，然后洗洗再用啊，18块钱这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拿着那种沾满口水的管子回去洗了带在身上也太不合适了，就直接买了一下。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个就是管子扔在垃圾桶里的样子，我就是想回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管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就当时医院里有两个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然后问我能不能照相去。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憔悴就不照相了。然后他就拍下了我用过的管子，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拍的照片，那种感觉6733的思路大概是一样的，是吗？真的，我就是那张照片，你们肯定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拍不了我，然后就拍了一下我这个用过的管子，不知道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怕，想想就瑟瑟发抖。你们看一下那个，是一个小姐姐，一个女医生，一个男医生，然后那个女医生。男医生来说，然后女医生说能不能合照，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看一下那个照片去哪儿。

就这个，我在超话里好像看见那个医生也拍了这张照片，我有一种他乡遇变态的感觉。为什么你也拍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挂咸鱼120000，真的吗？确认过照片是自己人。这人群变态不是开玩笑的啊，我靠。可以。说起来，这回我在下面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姐的在拍照，这是谁呀？我怎么在红毯没见过她？我在清理照片的时候，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大红裙子在马可波罗门口拍照。咦 ，Who are you？ 不认识。我忘了，你们一个女主播都不认识。这不是阿冷，阿冷的衣服是暗红色的，这是鲜红色的，鲜红，就像红领巾那么鲜艳鲜艳。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结婚的，怕不能吧？我们那酒店快被斗鱼主播给包场了，不能是结婚的。婚纱照，应该不是。哎，怎么说三生的？你们这不搞得跟我黄小虎一样，还再给你们看一下去啊！当初那个，当初很美滋滋的在那个酒店还拍了一下照呢。然后，这是那几天吃的午餐，吃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还行哈。我看有人这个肌肉还行吧。我其实很结实，还行。哦，他们说五一江滩外面非常多拍婚纱照的，看到几十对在拍，真的吗？所以这次五一也是一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谢谢大周云先生的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那你们看见人家拍婚纱照，你们酸不酸？会在旁边发 FFF 吗？啊，云先生也生日快乐！云先生生日快乐！大家都真的生日吗？谢谢柯总的两个飞机。不酸，尹先生天天生日，真的，那不是已经百岁老人了？6733宝哥，尹说天天生日，行吧。就话说30号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去彩排的时候，哎，这个又要从物化说起了。我在斗鱼武汉这次嘉年华的时候，我全程为了快速安全起见，都叫燕燕来接我，因为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然后觉得他来接我送我的话比打车更方便一些，他住的也不远。但是由于燕燕是一个戴淑燕同学是一个就延迟很高的人，我跟他每次我早上嘛叫他送我去医院，我比方说8:30要去，我就跟他说8点来接我，然后8:30差不多我们就能上车，8:40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能上车就出发了。我第一天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跟小九九就商量好了，我说哎，提前半个小时跟他说。但是第一天就成功了，他确实是8:30-8:40就到了。第二天他觉得，咦，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套路？我第二天也跟他这样说，但是他就没来。就是对圣斗士不能用同样的招数的感觉。第二天到了9点，
打电话，他还睡死了，还没有起床。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早上去做雾化，小九跟我说，他说楼下有一个穿着陈一凡衣服的观众在等我们。我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医院呢？好可怕。但我当时有点憔悴吧，我就不想见人。而且那个水友比燕燕来的早多了，一直等在下面。到底是谁？出来说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他发超话了。哦，那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可怕。而且我还要再批评一下燕燕。燕燕就是说他首先是迟到，其次是根本不认识方向，南辕北辙的那种，就南辕北辙吧，是吧？就明明是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基地在哪里，该往左走的时候叫我们往右走。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小伙子。哎，谢谢江映蓉 VV 的火箭。哎呀，是那个江老师吗？谢谢江映蓉的江映老师的火箭。得嘴，他们上回我看那个他在嘉年华有表演，是我记得是第一天吧，他是直接来斗鱼直播了吗？谢谢嘉年华老师。啊，我为什么说爷爷除了迟到还很实在呢？就是他老是想着吃。他跟小九一起，我不是去医院做雾化吗？然后他跟小九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小九你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他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小九，他现在做雾化，我们去吃点什么吧。等他雾化做完了，我们就吃好了。但小九都把他拒绝了，他很寂寞。就长这么圆滚滚的，也不是白长的。他就是老是跟问说：“哎，我们吃什么呀？”他做雾化，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吧。就老想着吃。谢谢孤独时代的 BGM 的盖世情，谢谢江一荣老师的火箭，谢谢尊贵的范大爷的八个发财。小林又说啥？怎么还有人给我发照片？这又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四一发的吗？哇，刚刚看到的，谢谢文哥八卦的飞机，要不再考虑一下吧。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高级手信，这在北京的时候，看来是个老毛病了呀。哎呦，要注意一下。我估计都是同寝室的其他人，就是深受其扰，觉得很烦恼，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它录下来了。猛男吐息，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高级雏形，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他不要了。谢谢拖延癌的飞机。今天晚上，哎呀，不说了，不开水玩笑了。我是一个正经主播，我是为大家感到高兴。谢谢三火一木的骑士。哦，那天彩排，哎呦，彩排其实还遇到了一点那个小的波折。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我在那彩排半天，燕燕接我很晚嘛，然
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晚了一些，我等着别人完彩排，前面的彩排完了我就上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一直没来，因为我特别，你知道我比较，我们女孩子嘛，偶像包袱，除了彩排，无非就是试一下音响效果和那个摄像头的效果，到底怎么拍比较好看呢？拍哪个角度？我们应该站在哪里效果更好？结果那天呢，就一直那摄像师没来，我等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来。后来说是来了，但是呢又不能试，为什么呢？因为要重新搭那个摇臂，那个摇臂和那个就现场设备要重新组装。我说天天都那个搞节目，为什么要拆下来再组装啊？然后他说，昨天江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就摄影设备嘛都很金贵的，毕竟就是吸毒就是回忆生摄影穷三代，很贵也很娇气，那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摄影设备弄坏了，就所以拆了然后再重新组装，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彩排的时候各种伴奏啊也有一些就是版本不对，然后就多排了一下，然后据说那什么我还被投诉了，说我耍大牌啊，当时我就很气，我说啊，耍大牌照理说是不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这种勤奋工作，为了更好的效果反复排练的同学，怎么能说我耍大牌呢？这大无全责。据说还有观众听到他说吐槽我耍大牌，哎，就很无奈。耍大牌一般不是，他说我排练太久了，讲道理吗？这么亲民的一个美女吗？哎呀，啊，不干了，不干。人家大家都是这回是外包团队嘛，大家都是打工的，天气热也很辛苦。哎呦，怎么又有人给我发呀？也是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这又是谁睡觉啊？这谁啊？

这 nice 吧，我这都能认出来。哎，怎么还有？

这才是干他妈的摄影师呢，太可怕了！这阿肯的火箭，互相伤害。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谢谢苦茶凉夜的发财。

都喜欢拍人睡觉。你这样让我们下次水友聚会时候大家心里多了多少防备啊，晚上睡觉都害怕了，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必须每人一间房，不能拼床睡了，不能混帐了，你们这样就是让大家呀就有了隔阂。以前大家其乐融融的一晚上这四五个人一张床也没问题，现在就感大家的感情中间出现了裂痕，互相要提防了，兄弟反目。混账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嘿，土包子了吧？混账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在10年前啊，社会很流行一种活动叫驴行，就是说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坐车也不坐飞机，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背着个包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景点，就是扎下帐篷在里面睡睡袋，那时候很流行这个东西。混帐呢就是说哎呀，参加旅行嘛，对吧，男男女女，年轻男女，年纪大了也爬不动走不动了，互相认识一下，晚上混在一起，混在一个帐篷里，就叫做混帐。这些梵高的飞机，呵呵，这首歌什么你的代表作，稍等一下，学习了感觉挺好，确实好像还行。这个好久以前的梗了，你也爱往上冲浪啊，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旅行，这都是10年前的爱好了。现在的人说哎呦，出去旅游哪有在家玩手机看直播好玩啊，现在再叫人出去顶着太阳顶着下着雨跑爬山路啊，然后走台阶的，谁吃得了那个苦啊，就不吃的，先把关了。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你是恐龙还是？恐龙对应的是青蛙。

对，明澈天堂的飞机。那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就很那个什么，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区别。首先是30号晚上不是我正式表演吗？然后当时小幸运，本来说等那个音乐响起我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这么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回歌单设计的还是有点那什么？我先唱小幸运，为什么呢？第一，小幸运是我们直播间以及整个斗鱼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第二，哎，歌词也很我们绿七三七三嘛。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觉得作为开场就太合适了。奇妙能力歌嘛就不说了哈，我觉得你们也放一下最后那一段。我手机呢？我在这儿。谢谢板上钉的三个飞机。

是一个水友视角的。丽丽，万象仙子。

哎爸，这是谁拍的呀？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声音稍微小一点。听过天空拒绝飞，谢谢，是炭烧机的飞机。你拍的？我夜晚的灯光不太好，把我拍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了。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这是大概在第几排来着？看这个视频。谢谢看成一发二的飞机，三生拍的。谢谢秀金宝宝的游侠，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孔雀。八排以外。哎，这样看上去我在台上还是蛮高的嘛。旁边已经算郊区了，这里，我觉得算是前排吧。

0: 有人说这是六六的手环，你怎么知道的？写王某人的飞机，写清风。
1: 风雨让我紧张。
0: 你们怎么知道的？我都没认出来。

0: 心才让好多蓝色的星星。谢谢 Happy 狂狂的飞机。
1: 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0: 是台下商量了很久，嗯。谢谢36A的发财。
1: 这嗓子都哑。怎么
0: 样？我这两首歌，你看
1: 你
0: 哎呀，我来唱一首吧，看看。写孤独时代的星星什么来着，谢谢懵懵懂懂的小小小猪的飞机，谢谢春夏秋冬白板秋中的飞机，稍等哈。嗯，星不星巴克吗？是
2: 哦，
0: 我还挺喜欢星巴克，也喜欢吃。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其实本来是唱六首歌的，唱六首歌。然后呢，当时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发姐，发发呀，他说你这个歌单好像全是慢歌，你要不要加首快歌？”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比较喜欢的，相信你们也特别喜欢的那个，那个。王菲老师的《打错了吗》，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很有哲学，很有哲理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担心，我说别人都唱了六首，甚至还有唱五首的，我唱七首会不会？哎呀，然后别人就告诉我，哎，不是，你不是唱的最多的，然后我就特别放心了。那时候，来，唱一下。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一下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谢谢星巴克的伯爵，谢谢冷黄的火箭，谢流浪就接的飞机。哎呀，说起来真的，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呦，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鱼西汉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对对，他经常跟我说，哎呀哇，那个人跟着我们，哇，那个人眼神有点怪怪的，哇，那个人是不是在偷拍你，哎呀哇，怎么说起来，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想要那个上场表演，但是我发现，因为我上场是30号的，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嘛，我看前面的所有女歌手都穿得比较，怎么说呢，就要随意一些嘛。但是我就慌了，我说哎呀，我那衣服好像太隆重了，就用力过度那种，我就临时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上去的。我准备了两套衣服，就心疼我的女仆啊，谢刺客信条的飞机帮我运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看在哪儿来着？挂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0000块呢，什么5000？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心，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那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然后说哎我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1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啊，他说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久。谢谢喵喵 M E O W M E 的飞机。哎，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2017年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
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嘿，就很说发姐加油，发姐加油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发姐辛苦了，发姐辛苦了，发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对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发姐加油，嗯，这回好歹是弄在后面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八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去，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深海的超大玩心，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发姐亲自上厕所。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三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他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 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甭懂还应该走了吧，这时候早睡着了。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各位收钱，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黄马的狗酱的超级火箭，谢谢。哎呦，谢谢小方法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了，瞅一瞅，哎呦，真的，可以，榜八大气大气，我把灯开亮一下。谢谢狗酱，谢谢狗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现在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自己失忆做的。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求求你们别来要债绑期了，不来不来。稍微有点闪。

恭喜恭喜，狗将拿下榜七，写君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科。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这佳佳啊，哎，对，这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是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面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啊。你说的对。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谢谢狗酱，谢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哦，

0: 噔噔噔噔。
1: 嘉年华
0: 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
2: 国际
1: 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0: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
1: 视频就开始下。
0: 主要是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我头发全贴脸上了。
1: 呼风唤雨，小龙，哎呀，
0: 小龙，
1: 今天其实没有我的表演，我今天主要任务是去那个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跟小杰他们合作。
0: 旁边这个咔清咔清的声音听上去很大明星，说实在的，真的。
1: 3点钟那个。
0: 这不是特效，这实实在在存在的。
1: 据说很早观众就提前入园了，导致我们后来人太多，结果。移动非常缓慢，然后拍摄进度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其实观众都非常热情，而且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0: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1: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0: 真的吗？
1: 一个采访，
0: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1: 有点
0: 悬。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
1: 大概5-6点吧，或者6-7点，看情况。
0: 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3: 好紧张，
1: 有多紧张？就非常熟悉的歌还要忘词呢。感觉跟去年
0: flag，
1: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些，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0: 七点，
1: 觉得很自然。
0: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1: 6点多，小刘，有进步。
3: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1: 就去年我一直站着，我
0: 写韩义轩的笔记。
1: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步，人生的一大步。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0: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1: 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跟朋友吃个饭，
3: 和大家。

0: 透露一下他，
1: 大家都来。
0: 结果就像我播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已经吃完了，吃完回家了。
2: 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吗？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吗？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碧博吗？谢英哥而起，一往而深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0: 其实我从来没有搞过这种
1: 大型见面会。
0: 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的化妆师给下了。我这次
2: 这个好像讲过了，
0: 可能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价，
2: 很贵
0: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吓得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因为我
2: 的杨美呀，
0: 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人员。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莫名看到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1: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你可能
2: 几万块钱，几万块
0: 钱就很沉默。
2: 对，孤独时代的
1: 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2: 迷雾的其实
0: 好几次被挤散了。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办的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2: 我觉得我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她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他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因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

注意卫生，还行吧。这回吃小龙虾，哎呀，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 我有的是钱，毛毛你呢？这一段我妈不要听。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

做一个大明星嘛，啊，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跟你说讲价什么的，而且就那个老板就很那个，知道吧？就他一边做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哎呦，哎，打折哎，发姐，哎呦，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没事。还在那边，哎呀，发现，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哎，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但是我就觉得，这人活一张皮，人活脸，树活皮吧，这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所以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这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的，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嘎。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弯了防盗门的方大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

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啊，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飞机，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像是这个吧，是这个吗？那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Rose 星卫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克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有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哎，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的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这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这胎薄的。谢谢那个我已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也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找一找图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啊，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就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么吃哈、哎、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但是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啊，就是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10块钱一碗的，还是就3块钱一碗10块3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啊，毕竟是那个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2年，但是我学了2分钟，我就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感觉眼神就感觉行吧，就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90000，真的。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29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的那个超大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10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那种。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
谢谢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谢谢肖吃吃的超大文心，没说错啊。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鲨鱼鲨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扒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来，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一些合影啊，这好像就是那个，这是那个天选之人吧？好像就是他。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照片啦。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三秋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3米长的大板子吗？

大灯牌吗？罗硕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啊，贪污了吗？真的吗？它是3米长的，特别贵。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哎，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回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罗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3米是4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雪莉吗？哦，他正要扮上脸一下，没认出来，是雪莉啊。对对对对。哎，我看到哪一张来了？哦，这一张。这些都是些大合影了。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现在认出来了。哎，我看到哪张来了？441，四。这只有一个姐姐雪莉，行吧你们。441。咦咦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四八七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是谁？

这是什么？哦，签的名儿。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对老王的，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来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节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第四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敌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时代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当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先拿着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吗？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啊，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啊，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是吧？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OK，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以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逗号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谢谢野鹿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最后的稿子。据说最初的时候，不，我看到这个，我不可能不提出意见。但最初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就比这还夸张。这已经是经过我多次抗议，我说这个透视不对呀，这美术功底，很薄弱呀。这多次抗议之后，改成这样的。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侧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画师都给做的很用心，主视图、后视图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侧面哪里不对？

在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哎，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兔子，比刚才的好吗？嗯，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也就这么做了，也窝瓜脸啊，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到上海飞。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这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谢谢大头小变态的飞机，两个飞机。不说了，我们来唱歌吧啊。线上有春秋，了解一下，就收在仓库里了。打个。

谢谢小咸鱼的玩心，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谢谢 Leon 的玩心，谢谢条件随机场的分机。后、oh. 嗯唱一首歌我们再接着唠嗑、嗯、很押韵。谢谢艾弗林的发发的两个飞机。

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 的清闲品味的两个飞机，谢谢安许你一世小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出勤，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的高级车勤，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凡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千金小爱的飞机 ，OK 呀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但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哎，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呀、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

是块表还是是块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来给你们看一下别的。哎，我手机上在哪儿呢？哦，这是这小壳的，好吧？哎，我那几张。

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是谁的？这么，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子，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八一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的有点心疼哈、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得脱相那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谢勾带76的高级丑钱。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

感觉好像他也不去吃你呢。独狼，谢谢发发真可爱的游翔，就默默的就干活儿，说话也不多。他就是我看他，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郎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通你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房管。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了解到他确实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那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啊，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通你鱼的火箭。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鬼？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怎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郎总记得吃胖点，吃胖点。不胖没有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出勤，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郎总是反过来。我自己也是，呵，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R0326的哲学。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五张发财。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叫无水鱼的飞机，叫五年笑笑生的高级手机，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这是血亏，接力金钱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原来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那个郎。

0: 我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真的太有效了。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说一晚上看七遍啊，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也想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这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2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血淋淋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哎呀，伸个懒腰。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铁零零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就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的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了。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当时在等待的场景哈。谢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梁萌萌，在看视频吗？嗯，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郎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没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现在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郎萌萌。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方不上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哪位？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郭局，这零杠二十，他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他好像接近2米吧，是吧？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哎，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的，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真香。 就是小九九，哎呀，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呢，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的。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嘉年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罗叔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哎，丁姐也是，好吧，这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吧？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0.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哦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她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斗皇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豆皇的超级火箭，谢谢豆皇，自己么么哒。可惜这回都没能好好跟你聚一下，你忙，我们都忙了。下回到上海，或者我到重庆，吃个饭，聊聊八卦。谢谢豆皇。哎，为什么是道歉超火？怎么了？出啥事儿啊？谢谢非洲视月酱的超大玩星。咦？别问。哼。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张就很好玩的，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的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熊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呀、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 爱与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了、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就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排面，哎呦就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那个就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哎，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好苦，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艺。还有女粉合影，像，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就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 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这是那个三秋是吗？他这是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哎，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吃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叔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术语。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吗？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啊！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说，而且你，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我说你们合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表情和那个姿势都是不对，那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确实存在。小猥琐以为十一发的飞机，他合影的时候是这个表情，是吧？这真的想不通。What is wrong with you? 谢谢软绵绵的草莓心的发财，请大家不要学习啊，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C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M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逗逼的发财。谢谢凌云姨，谢谢难念的，谢谢难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谢谢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难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娃，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了。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难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然后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

这么高应该是零杠二十吧，从高度来看的话，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给，这应该是敏敏儿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哎，怎么又送个超级火箭？我刚才那个还没卸完呢，破费了，破费了。我这啊，怎么回事？不是，我超火卸很久那种，很客气。我觉得这个主播很客气，谢谢豆黄。这是我们当时排队的那个队伍。哎，这么一看，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穿我们那个 T 恤，主要是因为下架了，工厂的产量赶不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产量跟不上呀。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三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就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发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是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这些是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谢谢豆黄还有70000余次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哎，豆黄这70000余次可以用一年，不着急不着急。豆鸡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了。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哎呀，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
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谁又 P 图？哎，谁还开直播吗？当时。祖传 team。还有这个也被你们 P 的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 ，P 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 P 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就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啊，真的是指导员啊，这真的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帆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是吧？陈一发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这又是谁？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是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tu，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虽然开通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友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当时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的，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1000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我。哎，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他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谢谢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发别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1000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有，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 watch your time， 谨言慎行，就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黄果。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毕业生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直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
是一个户外跳舞的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呀，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那罗叔叔就不劳而获。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九。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看这个队伍，其实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来合影，可能看的人太多，放弃了也不一定了。哎，这不是雪莉吗？又看到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去了吗？我听说有些没进去。我说没进去就没进去，外面还有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后来放弃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后来不是有那个吗？还有什么？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其实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也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哎呦嘉哥我有点累了，哎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眼发发的天天的回去，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对，在那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呦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在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诶，就穿着401的衣服就过来了，我说诶，我说哎谢谢，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5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 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接下来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
就没有有下回要这样吗？就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吗？到时候你知道。你这我们就算哈，我们退一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五个地方，真的呀，我这太累了，不去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五个地方吃也没出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那就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三星，谁是两星，谁是一星，哎呀，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就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走吧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5000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抹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啊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是吗？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位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那天5月1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我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是吧？我看你们在干嘛呀？然后那时候凌晨2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现在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的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唱啥来着，3天3夜3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什么这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3天3夜就是什么什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就3天3夜，吓得全部人在喊，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3天3夜，3更3，而且真的是3天3夜，快乐永不停歇。但是，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输了。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0: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就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现在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真的。懂啦，这是啥？大爷哥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这啥视频？哇，这嗓音真！现在还能讲话吗？这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最牙的是谁呀、啊？不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啊，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弗洛特的飞机，对，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全破了，全破。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Nice的火箭，天宝宝最萌的两个，天林春露的飞机。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就是直接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耶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哎呀，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哎，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 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疯，给别人打 call， 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抽请，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花椒。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你现在
0: 那个艳艳还是个黄毛小子。谢谢思飞的火箭，谢谢00后小松鼠的飞机。
1: 今天15万肯定是有失望。

0: 有十万
1: 肯定有。
0: 对，今天有10万。
1: 我们这回50几万人次呢，上回30几万人次。
0: 昨天就有6万。
1: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2: 有背对吗？就看我对。
1: 但我觉得现在
2: 挺。
1: 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谢谢一个比艾特南的飞机。
0: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1: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
0: 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
1: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然后，但是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这是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儿哈。在浦东飞机，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觉得这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青蛙宝宝的飞机，给169塞利亚皮的终极球星。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1: 谢谢孤独时代玩一把，谢谢余生之和陈一发的飞行。
0: 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哥们，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的，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月之星。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谢谢小赖的飞机。当时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谢谢6000千塑料袋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病犯。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是

没来就算了，要做到小姨子在和不在一个样子。为什么没有勾呢？

真的这个衣服很勒啊，这里。这衣服太商务了，一看很像那个什么苹果电脑里面的店员，苹果店里的店员。哎，今天16号了，有没有屌大的拿到了 iPhone 7啊？有吗？

0: 我不是很会唱很多新歌，
1: 老歌也不会。
0: 没有节奏啊，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这首歌快听吐了？

那个直到世界尽头我不会啊，也不能为了骗火箭硬要唱，对吧？这样吃相太难看了，不好意思。

这首歌不是很会。好，我们第二段我们用原 key 啊，是吗？要什么邻居是吗？邻居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

这个挺高，我是个女低音啊！哎呀，你们自己点的歌，哭着也要听完啊！这是我出生那年的歌曲，所以我特意去学了，叫做《相约酒吧》。

哎，算了，好累，这首歌不来了，不来了。我从来没唱过这首歌呢。好大一盆爆米花，想起了万达，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0: 这首歌叫做孔子的主题曲，叫做幽兰操。好了，下了。喜欢王菲的可以关注一下。晚安，下了，拜拜，晚安。
1: 大家觉得这个声效有区别吗？声效有区别吗？跟你们说话还是以前的感觉吗？有变好听吗？没区别。好，我就开始看你们开始装了。嗨，有些是吧，耳机外放的，不是那个手机外放的，开始装逼了。高音甜，低音黏，中音很稳。哇，颗粒感。哇，空间感。哇，感觉发发就在耳边，跟我说悄悄话。这些不喜不搭的飞机，我跟你们说哈，这是我的第三任话筒了，第三个搭档了，准确的说是第四个。第一个话筒是那个 USB 直接插上去即插即用的那个，你们称之为 Playing Cup 的那个德胜的话筒，其实我家里还有，作为一个纪念。然后我那是我第一个话筒，就特别初级那种。后来我拿了第一个月的收益，就是大家打赏给我的鱼丸，那时候还没有鱼翅这些东西。那时候也大家都特别的是吧，可爱。鱼丸只能靠签到和那个什么玩夜游来，但是大家还煞有介事的。互相就是传，哎呀，我跟你说，据说以后斗鱼要开礼物系统了，叫鱼翅啊，真的吗？哇，这是很秘密的事情，你一定不要告诉别人。然后我也是机缘巧合才知道的，想起以前就是特别。然后我第一个月的那个鱼丸钱，我就去买了一个话筒和声卡。特别的良心是吗？我还自己贴了点钱，因为第一个月的那个收益可能在2000块钱左右，然后我想贴点钱，然后我大概花了3000块钱买设备，买了一个艾肯的700块钱的声卡，然后又买了一个蓝鸟的大概2000块钱的麦，这样。哇，当时换上第一个麦的时候，第一个这种就是看上去比较正式的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格莱美，那时候叫自己的名字。大家也是哇，

特殊极见说：“天哪，这个话筒就是不一样，太好听了！哎呀，跟以前完全不同，高端就是高端，真的。就那时候的观众，可能现在就是存留下来的，不多了，可能都去跑骚了，也可能就是嫁人了。但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的观众是吧？现在还在的。”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哇，好清晰，音质好好，这钱花的值。然后后来换莱维特，然后现在又换了个纽曼。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的声卡，特别大。

这是我以前的声卡，是那个 Umix 1008，是那个艾肯的，像个手风琴一样，个巨大的手风琴。其实这就是手风琴，大家，大家总算知道我的脸的真实尺寸了吧？这就是手风琴，不是手风琴，错了，这是口琴。哎，我他妈在说什么呀？今天太累了，口不择言，口风琴。口琴，没有疯子，确实大，是吧？这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插口，就是可以让八个人用话筒唱，就可以插八个话筒。但是对我来说，好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我还不是开我的独轮车。除了这一个，其他的都是新的。哎呀，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浪费了。都是新的。啊，今天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有点可能空调吹多了还是怎么样。毕竟我家上个月的电费是，也不是电费了，就我用了2000多度，是吗？所以我家的空调真的开得很足。我是怎么会用到2000多度的？谢谢胡仔673373的火箭。我不是发了条微博吗？我说我家是不是被偷电了？怎么上个月用了2300度？这科学吗？你看我发的那条微博，2319度。谢谢胡仔673373的火箭。你说我发条微博是吧，招谁惹谁？然后我给你们看，分分钟就出一个新闻，陈一发一个月用电超2300度，网友调侃其为死肥宅。小编你啊，还有良知吗？真的，我就随便啊。哪个网友调侃我是死肥宅，请你勇敢地站出来，给你掐个套餐。小编你不要以己夺人。谢谢是金金金啊的飞机。What's been and gone？ 哎，好像摄像头有点过曝了，我调一下后。

2319度都不知道做了什么，可能是话筒太耗电了。谢谢江。

爸爸是好爸爸的飞机。哦，后面有个核电站上，很耗电。这么说也没问题。嗯。Just try not to worry, you'll see them someday. 夜闯一晚的高级车钱。因为我不太出门嘛，在家里就开空调开的比较足，因为也没有别的降温方法。这个房子没有电扇，然后我又不想买电扇，觉得麻烦，就开空调，然后又是中央空调，我靠，真的很费电。而且我有很多电子设备，比方说核电站啊，后面你看开了好多个灯。哎呀，说起是我用电用的多，其实是你们啊，是吧？直播用电快。谢谢一包机智的法兰根的飞机，谢谢老王队长的高级车钱，谢谢最近芒果很好吃的车钱。哎，说起来，我不是每天还跑那个椭圆机吗？啊，有没有一种就是？发电的方法，就是那种家用发电站、小型发电的那发电机，就是靠那个椭圆机驱动的那种，有没有？你知道，就是在那种电视里啊、电影里啊，就会那种如果没电了啊，用那种手摇发电的那种。我要是什么，我天天跑那个椭圆机，跑个十几公里，要是能发电，岂不是这样收支就平衡了？动感单车发电，哪怕是充这个手机也好啊，是吧？感觉就学有所用。谢谢终点之前的高级车钱，不行吗？嗯，科技还不够发达。谢谢终点之前，谢谢咖喱啾啾鹿，谢谢基层领导干部办的卡，谢谢大家续牌，谢谢荧光棒续牌。用爱发电，那就没办法了。没有爱，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冷酷。不是有个，就是有些同学可能平时不玩微博，不知道这两天出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是说有一个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签约作家，然后突然站出来说郭敬明当年。性骚扰他啊！哇，这个很劲爆是吧 ？LGBT 一下子就火爆全网是吧？对，李峰，说实在的，李峰这个人呐、啊，我在这个事件之前我是不认识他的，有一说一哈、哦。然后他说郭敬明当年跟非要跟他有个晚上非要跟他那个住一间房，就那个标间嘛，然后夜里就偷袭他是吧，然后他表示拒绝了之后第二天夜里又偷袭他是吧，这事儿他就很愤怒是吧，在七年之后讲出来了。哎呀，是不是真的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很难举证是吧，你都过去七年了是吧，什么证据都灰飞烟灭了，你唯一能够找到的可能就是当年你们在一个房间的那个宾馆记录，其他的估计没了。郭敬明，哎呀，怎么说呢？很多人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是就马上去骂郭敬明说啊，你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没有确实证据，这个很难取证，所以不能单方面相信那个李峰的一面之词。

我估计啊，我估计就是有一个疑点，有几个疑点。一个是他过了这么久突然说出来，这个导火索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说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过了这么久了，你没证据是吧，你这么在公众场合去指控人家当年性骚扰你，你又没证据，那你肯定会被人家告诽谤啊，对不对，你肯定会输啊，我觉得。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感觉水很深，就算是当年都很难有证据。你们有没有看过微博前阵子有一个社会事件，说一个叫做卤蛋的一个，不是那个一小星哈，是一个叫卤蛋的微博男青年，22岁，然后他去学车的时候，被那个教练，那个驾校的教练，46岁还是48岁来着，然后被他猥亵了，也没有侵犯到，就是非礼了，很可怕。人家当时回去之后，虽然洗了个澡，但其实如果大家是吧，哎，不是如果大家，这个话说的不合适是吧？但是，就是你遭受到任何暴力或者说，不礼貌的对待之后，你不能去洗澡，也不能去换衣服，你要保留证据。他去洗澡了，但是呢，他还有其他证据，就是牙印儿。所以呢，那个驾校教练还是被判了，就是被判有罪。就是一个是红肿，二个是牙印儿。我靠，有些同学想想就疼着。而且就是在这种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是也很快就报案了。然后最后你知道那个驾校教练判了多久吗？15天。15天啊，同志们呐、啊，这也太短了吧！感觉我们平时要是说话不谨慎，进去也是10天啊。但是不小心狗过头了，对吧？进去也是5到10天，然后人家这个强奸未遂才15天，太轻了，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收作案工具。

谢谢合肥的童话的火箭。当然，其实他们这个是作为一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性侵，所以呢，他的作案工具可能是要把他的牙都敲掉。哎呀，我觉得现在社会太乱了，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有些那个，有些男孩子与男孩子之间也要注意啊，是吧？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主要是怎么说呢？前两天不是那个郭敬明那个事情闹得全网，就是大家都沸腾了那个八卦之血，然后突然呢，郭敬明的公关就把这事儿全给撤下来了。所有都撤了啊！现在一搜，只有完全捏造是吧？你让律师处理，然后再搜，就搜到这个卤蛋啊！人家还搜性侵，就搜到卤蛋被教练那什么了。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好几百万吧，这种那个，说句不好听的话，新浪还不得坐地起价呀，是吧？说你想好了，郭先生，我们现在10个热搜里面有6个是你，是吧？你要是对我们的价格不满意的话，那可就9个都是你了，再不行就10个都是你了呢。我们给你做开屏，你出不出这个钱？就是有时候我在想，说男生与男生之间怎么就被性骚扰了呢？其实有时候男女之间发生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有时候好理解一些，因为女生嘛，毕竟在体力上是没有办法，一般来说除了布雷尼那种块头，一般是打不过男的，是吧？这是体力上的天生的劣势，就没有办法。男生就我就觉得，你们不是都很能打吗？为什么不反抗呢？谢谢狗料子的飞机，但是我看人家那个受害者描述的说，哇，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整个人都是懵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一般来说，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那种警察呀，或者说什么。特殊人员，甚至是保安叔叔啊，这种像我们普通人遇到很多很多突发事件的时候，就懵的，就真的是懵的，就啊，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大脑会宕机，蓝屏了，就。

那个被驾校教练非礼的那个男孩子说，当时他正在开车，这样，然后在那种不知道高速路好像是，然后双手又不能离开方向盘，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他穿了一条松紧带的裤子，大家记得千万不要穿这种啊，保护好自己。哎，我们换个 BGM。 当时是说什么呀， 我没有学过驾照，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什么教练突然找他开那个600公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环节吗？就是说新学员要开600公里证明自己，这种有这个成就要做吗？我不知道。谢谢竹子哥的飞机，谢谢狗料子的三个飞机。这是科目三吗？然后他说有一天下午，那个教练就约他说来开600公里吧，然后他也没想就去了。然后开着开着，本来是教练在开，然后教练说你来开吧，然后他说好啊，我来开了。然后那个开着开着，那个双手在方向盘上面嘛，就无暇他顾，然后教练就开始动手动脚。动口动脚呢，然后他就懵了，我操！而且他说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你们这时候说的很那个，就是很热血沸腾的，但是实际上到了那个当时的境况，不一定就是反应得过来，可能就懵了，就在那里，就是白白挨打是吧？也按不出技能是吧？你的 Q 呢？你的 E 呢？你的 DF 呢是吧？去哪儿了是吧？忘了，不好意思，真的很慌那种。我给你们看啊，就是，这是，我还收藏了这条微博，也算是一个热点事件嘛，是吧？当时他说他那天拉肚子了，就战斗力很弱。就身体很不舒服，他说身体不适加路况复杂，让我精神格外紧张，没有控制好油门，导致几次超速。教练以此为由，用左手突然狠抓了我两下，说给我一点小惩罚，让我长点记性。我非常反感。噔噔噔噔，后来怎么？后来是什么？你我就不念了，是吧？太那个了。还有这里我也是看得醉醉的，是吧？然后他趁势命我爬稳方向盘，突然的俯身，哎，俯身卸锁，俯身，将头钻入我握着方向盘，叭，我彻底懵逼，一片空白。这个快速的操作让我想起了一个小视频，给你们看看。

是这种操作啊，太那个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你看，他说回溯受害过程怎么样？咋不打回去啊，兄弟，弄死他呀，是吗？但噩梦一样的10分钟就是我的真实表现。缓和一下气氛，给你们看个别的。看这个视频，你们看过吗？看过的就不要说啊。这个视频也是看得我懵懵的。我说这什么视频？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但是我说，在超市里能发生什么呀？是地震吗？那阵子前阵子不是地震吗？然后我就等等等，说什么时候地震呢？是不是两边的东西全部要掉下来呀？看到这里我就惊呆了，还有这种操作？这他妈也太快了吧，是吧？眼力前途，这个世界上太危险了，这也能？没想到，太危险了，这世界。真的太危险了！活久见。就说如果你刚才不小心眨了一下眼睛，你就看不到他的操作了。我当时看这个视频，我看了两遍我才看懂。我说什么呀？怎么从头到尾没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令人窒息的操作，女观众、男观众都要小心啊！太可怕了，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哎，把说学到了的封一下。我发这些东西是吧？讲这些事情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保护自己。你他妈说学到了是几个意思呀？这不是变成了我的锅啦？我们这叫法制小报，谢谢国师的飞机，他抽签。要不要这么惨啊？你要学这个干嘛呀？会不会觉得太悲哀了一些呀？婆塞蒂克呀，兄弟啊，你学这个，你就算看到了，你回去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哭吗？说天哪，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不会吗？你觉得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竟然是这样的，你不会流泪吗？世风日下呀，其实说实在的，像这种骚操作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啊，像我就做不到，我经常在座位上坐久了。或者说坐个2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我就会天旋地转，就眼前发黑那种，因为我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那种，就半天，要倒不倒的。像这种快速俯身又快速站起来的，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操作。我估计像郭敬明这回事情，最后肯定是那个李峰败诉，就是。打了官司，反正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是吧？因为我们又不是上帝视角，是吧？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我觉得打官司的话，那个李峰肯定要输，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你空口无凭啊，是吧？但是从舆论上来说呢，还是那个郭敬明血亏。你想想，是吧？第一。大家，就他平时那个，就公众形象太差了。你看之前抄袭是吧？抄袭那个庄宇的《圈里圈外》。哎呀，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喜欢过郭敬明的作品，我们那个宿舍里都有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的书写的还不错。然后那个《梦里花落知多少》，我觉得哎有意思啊。后来据说是抄袭，然后我又把他那个说他抄的那一本看了之后，我说我操，这真的是抄袭。他那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一看就很明显的抄人家庄宇的那个《圈里圈外》，哎，真是就崩塌了。以前还觉得他挺有才华的。我还去找他签过名儿，你知道吗？我这事儿说过是吧？郭敬明肯定不高了，哎呀，就这个相煎何太急，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他确实是一个在身高上有缺陷的那个缺陷的人，而且他不仅是个子不高，而且比例也挺不好的。脖子很长，哎，肩膀又很斜，哎，不过这都是人家天生的，是吧？也没什么好说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有人问我是不是跟我一样高，他哪有这么高啊？说话。我觉得就是公众形象还是很重要。你看，其实这个事情换了一个人是吧？就空口无凭，突然出来说你7年前性骚扰我是吧？大家都会说你有病啊，这么久才说，你早干嘛去了是吧？
但是换了郭敬明这个名声不好的人家，第一说他抄袭是吗？第二他拍一些作品又很差，比方说《小时代》什么《绝技》啊什么的，大家就一拥而上去喷他，就马上就站在他的对立面了，哎，所以说呀，有时候出个坏名啊也没啥好处。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当然这个就不可考，不知道消息来源可不可靠哈。就说为什么李峰这个时候出来说他，说这个陈年旧事呢？啊，说是因为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郭敬明得罪了一个出版界的大佬，还有一个说法是郭敬明的绝技欠了很多钱，因为就是拍得太烂，票房也很烂。《小时代》虽然很烂，但是票房很屌，是吧？但是《绝技》就……

0: 不行，欠了很多钱，怎么怎么样？对，是不是真的就？我也是看网上说的，不负责，不负责。还有人把我那个视频，我2年前有一次说的《小时代》，说到郭敬明的视频，然后弄到微博上了。天哪，一夜之间接近80万的播放量，吓尿了！一会儿收到律师函了，就好玩了。你们这些人真是，我当时就惊了。我说，我当时我很八卦吧，我在外面吃饭，然后我说，哎，我操，郭敬明出事儿啊，说是他性骚扰别人，然后赶紧搜一搜，哎，我说这不是我的视频吗？关我什么事儿啊？是吧？在热门视频里面，那个就是热点新闻啊什么，往下翻三个就是我的视频。一开口就说："哎，郭敬明是 gay，大家不知道吧？"但是我就，然后我就眼看着那个视频的播放量蹭蹭蹭的往上涨，最开始5万、10万、25万，现在好像80万了，快，就是，2年前的事情你们都要翻出来说。一会儿斗鱼。斗鱼要接到律师函了，这个女主播说的完全捏造呢。不过我只说了他，我觉得他是 gay 的事情是吧？然后其他也没说什么。这个不能叫做诽谤，因为你说别人的性取向，比方说你说人家是基佬，并不是诽谤。顶多扣我一个造谣的帽子，诽谤的话，那你就是歧视同性恋，这个帽子就更……谢谢弹将的飞机，啊，破200万了，不能吧？这，我看看，哎呦，你说的我有点怕，我还收藏了那条微博，噔噔噔。哎，76万次播放，那个76万次，还好，美美的。这个可能已经是被公关掉了，不然的话不止这么点儿，应该。哎呀，这个也没什么，我就放给你们看就行，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反正都说过了。
1: 明写的郭敬明是个 gay，gay 一般来说都是对女生有点仇视的，你知道吗？
0: 这个话说的
1: 不太友好的。所以说他写的小说，他描写的女孩子的情况，他是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的，好不好？怎么，有人不知道郭敬明是 gay 吗？哦。那我再说一下，刚才里面天真女主角的那个，死掉又整形变成时尚新 model 的
0: 突
1: 男
0: 然
1: 友，
0: 变
1: 就
0: 台湾
1: 是
0: 腔。
1: 郭敬明的男友哦，就是那个陈学冬啦。我给你们搜一下陈学冬。
0: 坐坐。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哦，郭敬明虽然，可是他是公哎。就是他是那种娇小公，所以你不要以为个子小最好欺负，像我这样的叫女王公后，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不知道吗？真的有人不知道郭敬明是 gay 吗？然后不知道陈学冬是她男朋友吗？然后不知道郭敬明是公吗？
0: 完全无
1: 就是
0: 中
1: 他
0: 生有
1: 爬
0: 的
1: 上去
0: 事
1: 亲
0: 情，
1: 他，
0: 你再帮
1: 他
0: 他
1: 爬
0: 重
1: 下
0: 复
1: 去
0: 一
1: 亲
0: 遍，
1: 他，
0: 等于你也有责任
1: 那个
0: 哈。
1: 场面你们没有想象过吗？嗯？
0: 哇，真的，这个博主太过分了，临时出来蹭热度。谢谢，原谅我内心向往光明，谢谢不喜不搭，谢谢再报就要取关了。哇，我说了这。

的话，你们重复一遍是吧？哎呀，完全无中生有的事情，你再帮他重复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吧？啊，嗯，想起了某个长者的名言，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条船上了。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高级手机，谢谢再包就要取关了。

没事，我有熊老师，不怕不怕啦。而且是吗？这个事情已经是怎么说呢？不算是秘密了，是吧？这发律师函也发不到我这儿啊，是吧？应该先发给王思聪吧，是吧？我给你们看啊，我已经把那个从犯已经找好了，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啊，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不知道郭敬明与陈学冬是一对，我以为人尽皆知了。然而呢，王校长说随手转发，万一有人还没看到这帖子呢？所以，I am not alone。感兴趣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讲的是那个一些美好的爱情故事。现在你们也有责任了。

然榜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网易云的丁磊是不是喜欢我？对，我这话说的太没轻重了，但是我真的很难置信呢、啊，为什么我会登顶啊？我居然超过了周杰伦、薛之谦，还有什么王菲之类的，为什么？我说句大实话，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过。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为什么呀？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这像个miracl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and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这种感觉就像枪林弹雨中，我慢慢走过去却不受伤那种几率。买榜啊，大家不要买榜啊，有钱直接打我账上。不要着急，这个榜还得持续一周呢。一般来说我看它是每周四更新嘛，我还可以膨胀一个星期。昨天更新的，我还可以爽好几天呢。哎呀，我不是网红脸，我今天才去理发店的时候，然后那个理发师问我要剪什么样的发型，是吧？我说挡脸的就行。他说啊，那你的脸型其实还挺喜庆的嘛。那你应该发扬这个优势，不要老是想着像那种锥子脸一样很尖的下巴。再也不去那家店了，他最后还非要跟我照相，上回也跟我照相，不过我不让他发，这回也不让他发，哼，不然的话不是白白帮他打广告。他就觉得他说可能审美最终会回到圆脸的，你不要羡慕那些尖脸。我猜我觉得你很喜庆。哼，谢谢阿杰，谢谢这位杜甫臭脚丫画的画，苦难陈云云。20000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七八分是什么意思。在我心中，七八分的女孩子就像明星一样好看，你知道吗？我给自己打分就6.5的样子，你想他给自己女朋友打七八分，那还不得啊，是吧？万里挑一呀、啊。主要是不清楚他的评分标准，如果他的女朋友真的像明星一样好看，他20000块钱肯定 hold 不住啊，对不对啊？就刘一粒淡淡的发茶，谢谢。6.5低了，哎，瞧你们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发发，我姐姐向我表白了怎么办啊？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和出勤。发发你好，我今年27，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哟，父母挺勤快的。姐姐30岁出头，结婚2年了。姐夫去年出车祸不幸去世，姐夫去世后我成了我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毕竟是亲姐姐我也没多在意。可是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我不敢面对我父母，所以我就来找你来诉苦。那天晚上我姐姐喝大了，
向我表白。他说，自从姐夫去世后，他就把我当成了姐夫，在此期间似乎对我有了超出亲情之外的感情。虽我抗拒，但管不住自己身体，我最终还是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很愧疚，没有及时制止姐姐。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姐夫，更对不起我的姐姐。我很苦恼，很惭愧，求发姐解脱，骂醒我。等一下。我搜一下是不是段子。我也不是一个白莲花是吗？搜一下。嗯？咦？不是吗？搜不到一样的？我靠！原创的，我滴一下眼药水，吓死我！会原创的。

老实说，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了啊，但是你这封邮件还是让我耳目一新哦，跟不上时代了。哎，我以为这种小黄文只会出现在15岁以下的雨后呢，没想到27岁了，你还在做这样的梦啊！这是某部小说的剧情梗概吗？还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我有点担心呢、我试着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姐夫去世后，你成了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然后你姐姐对你产生了超出革命友谊的感情，然后你们俩还关系更密切了。怎么说呢？你这时候说你对不起你姐夫是吧？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吧？我相信人死了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从我的信仰来说，你没有对不起你姐夫，你姐夫已经感觉不到了。其次，我觉得这事儿对你对伤害最大的，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吧。你的妹妹应该瑟瑟发抖了。

如果说你们能够及时刹车的话，我觉得这事儿还有救。其次，其实如果你们就这么结束了，然后你去外地工作，谁都不知道的话，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们俩真的不是一时糊涂，非要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话，我建议你去国外。真的，在国内的话，你肯定受不了，就是别人的指指点点，社会舆论，像我们这么一个开放的、重口味的直播间，你看看这个弹幕兴奋成什么样子了啊！你就可以想象，普通民众会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了。你知道吧？就是在你的故事，在我们直播间越受欢迎，在现实世界越会被当成变态，对吧？所以我劝你，如果真的你们俩想好好在一起，赶紧去国外，没人认识的地方。而且我跟你讲哈，老外呀，根本就分不清楚亚洲人的脸。你们俩长得像，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根本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觉得亚洲人都长一个样子。其次，如果你们还有繁衍后代的打算的话，可以做试管婴儿，早点。你知道，就是阻碍人近亲结婚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近亲结婚生孩子会出现很大概率出现发生遗传病啊，怎么。就有毛病嘛，比方说坦格利安，对吧？但如果说你们生的孩子很健康，这说明你们，咦，看，You are the winner。我确实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你们除了违反了就是伦理，好像其他也没有太错，是吗？除了你姐姐是你姐姐以外，你们也没错什么。赶紧去国外吧！如果只是一时的糊涂的话，我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说为了承受不住压力跑去跟爸爸妈妈讲，或者任何亲戚朋友，especially your sister，你那个妹妹讲啊，千万不要讲，千千万万。For your own good。你跟我讲无所谓嘛，我又不会去人肉你。我才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你就不要告诉你真正的朋友了，那就惨绝人寰了，真你注意一下，他身边男性朋友特别多，是为什么他男性朋友特别多？我跟你讲，一般来说，两种女孩子男性朋友特别多，一种是女汉子，就是大大咧咧的，比较性格比较，兄弟货了，怎么？

经常都有这种，有些女孩子就是发点自拍，配一些很暧昧的语句，我靠，那很多人就闻风而动，按耐不住了。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对这种女孩子的评价都比较低的。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有些人配自拍，就是自拍配上那种心灵鸡汤，我觉得那个很无聊 boring 很假。但是如果说发一些什么就穿的少一点的自拍，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照片，然后配上那种很暧昧的语句的话，这就不是很假很无聊的，这就是就有点 bitchy 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就感觉太交际花了嘛，是吧？我甚至更喜欢有些女孩子比较直接，就发个自拍说：“求求你们夸夸我吧，嗯，我今天美吗？”这种都好一点的，不，我今天美吗？都有点那什么，或者说这是今天的自拍，你好。发姐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我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的是没深深喜欢过，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但是现在还住一起的啊。谢谢 VANCION 的高级出勤。因为都签了2年的房租，分了3-4个月了，也不是什么劈腿之类的情仇，就是不合适分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偶尔说两句话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分了还要保持联系，至少交个日常费用什么的。啊？日常费用是什么意思？是我想多了吗？或者下楼遇见了，不要直接塞个东西就跑。到现在我见到他还尴尬，他也是看到我就突然加快速度走掉。他经常在3楼厨房做饭，所以我3楼都不敢去。现在想还要一起住这么久，简直炸裂！我也不想再跟他和好，但是，就比如说，如果哪天他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发姐觉得这种关系要怎么办 ？A. 我主动一点，和他成为邻居就好。B. 搬走很麻烦。C. 继续这样下去，面对未知。D. 徐瑞斯走一波先。哎。我经常教育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搬砖，就是这个道理了，是吗？虽然这个选择题我是选 D 了，因为大家都喜欢 D 嘛。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就 B 问题说一下。你搬走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很麻烦吧？你不是怕麻烦吗？我觉得不要怪我说话直啊，你舍不得搬走不是怕麻烦，是怕花钱吧，对不对？啊，你哪有多麻有能有多麻烦啊？你就不想搬？我觉得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盼望对面搬走啊？其实我觉得没钱搬也是一个大家很能理解的状况，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呢？你怕麻烦不搬走才是让人很难理解呢。如果是

真正切实的那种经济原因，说我很拮据，很困难，才毕业没多久，没钱搬去别的地方，那大家都还理解一点，怕麻烦是什么鬼啦？是不是？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你这个你说的是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还住在一起，分了3、4个月，就已经是前前女友了，而且你还住在一起，所以你新陈代谢有点快呀。这3、4个月你就又换了一轮了。你还在想，如果他哪天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你这不是已经玩过这个格了吗？谢谢小江的高级筹钱。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多了一个钳子啊？不然的话，有点难以理解。多了就算了啊。发姐，我有个同事，我们住一起，每次她进去洗澡，都能洗上40分钟上下。我也要洗澡，我现在很绝望啊。哎，男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大家鱼丸。哎呀，说一起洗，哎，现在的风气怎么变成这样了？谢谢吃蛋吧少年的火箭，40分钟还是挺长的。我洗澡虽然也很花时间，可是我是长头发呀。我进了洗手间，一般很多道工序要做的。我要先卸妆，再洗脸，敷上面膜，洗头，洗澡，洗了头，洗了澡，还要吹干头发，1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万一不小心还再上个厕所，那这时间就可怕了呢。但是你们这些小伙子，洗个澡就把头洗了，待40分钟确实不应该。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相信，如果你是跟同事住在一起的话，一般你的卫生间应该也没有浴缸吧？你下回叫他不许拿手机进去，或者你等，你主要是看他在里面干嘛是吗？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说下回他进去洗澡洗了很久，都不肯出来，你可以先把 WiFi 断了。如果说，他很着急地问你说：“小张啊，怎么没网啦？”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在洗澡，他在玩手机吗？如果说他是下载好了再进去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吗？iPhone 7很防水的呀，iPhone 7就是防水啊，S 7也是防水的呀，You don't know？其次，如果就是天气冷，喜欢冲澡的话，哎，就跟他好好说说呗。我小时候老是觉得买房子为什么要有2个卫生间啊？这不是浪费吗？那个卫生间可以明明可以拿来做卧室啊之类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非常有必要。

You got the super bass。 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觉得很多同学就是很可爱，跟室友有矛盾，不跟室友沟通，要跟千里之外的美女主播诉衷肠。我也很绝望啊，你把你的室友电话跟我说一下啊，要不你下回就动作快一点，先跑进去洗，也洗一个小时，把手机拿进去。请问这个妹子难道真的是个心机 girl 吗？难道全程都是在把我当凯子吗？我打从心底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范妈妈是我太心急了吗？我是否该主动联系她？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希望您会看见，祝您身体健康。搞得我像我身体好，谢谢你，祝我身体健康。你看看你们 Acer 啊，哎，还好意思开年会呢。首先前面都没什么毛病是吗？我觉得都挺正常的。然后他说等人家分手了才去找他，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先来后到的规矩嘛。其次他说人家生病了去照顾他，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在他病中，然后女孩子表现得很主动，又去抱他呀，还亲他呀，怎么，我觉得一切的发展都比较形式喜人，怎么说呢？但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当着他所有的朋友的面正式表白呢？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啊，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当众说，除非是领导宣布你升职了，或者说宣布你得了2016年游戏微影响力大 V 之类的啊，得奖了，这些就当众宣布。你感情上的问题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姑娘对你的态度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吧。哎，先说口臭的不对啊，人家在那个生病的三天里就有一些小的亲密接触了，怎么会口臭没发现呢？你这样，第一，你很多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的感情公布在所有人面前，不是所有人都是表演型人格，喜欢把自己的事情拿出来说，你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或者说你没有征求人家的任何意见，你就当众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你做的不对。其次啊，你这个形式啊，也，哎，怎么说呢？想来想去，肯定也很可怕，是吗？人家好心好意带你去 KTV， 是他的朋友，估计你一个都不认识，在 KTV 里表白，你是怎么表白啊？是拿着话筒唱了一首《死亡气球》吗？你说你真的难追，我送你一个香榭的玫瑰，是这样吗？然后唱完了单膝跪地说，妹子我爱你，请你接受我吧，是不是这样啊？我真的想不出来在 KTV 里有什么浪漫的方式可以表白的。还是说你叫了一个超大的果盘，让服务员拼了个心，中间写张三我爱你，哎，怎么想都不太好。哪有在 KTV 表白的？ KTV 都是叫小姐的，哎，
而且你后来还借着酒劲儿把人家强吻了，你这不是绑架吗？对吧？你当众表白，然后过后还要当众表白就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了，事先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后来你还要去强吻人家，靠你这个有点过于主动了吧？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呀。而且我觉得你趁着酒把人家强吻了，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叫窝囊废的行为。你想要跟人家有什么任何亲密的接触的话，也不用借着酒劲儿吧？这不是很没有责任感吗？要人家拒绝你了，你还说"哎，对不起，我喝多了"，显得很普西嘛，对不对？又怂又轻浮。你喝多了去亲强吻人家，人家肯定会有想法。你会不会喝多了下回也去强吻其他人？所有比较慎重的决定以及这种大的举动，都不要借着酒来做这种事情啊，显得你很不正经。喝了酒去求婚，喝了酒去表白，喝了酒去强吻。我觉得都是脑子有屎。我觉得他没有扇你耳光，已经是很给你面子。其次，你还要说人家是心机 girl，还全程把你当凯子。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出来，人家哪里花你钱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凯子就是说，人家花了你很多钱，玩弄了你的感情，是吧？从头到尾你花了什么钱啊？我都没看出来呀。你去人家家里照顾了3天，你负责点外卖啦？啊？还是说在 KTV 表白的时候买了个单？就把自己当凯子啦，凯子是有门槛的，孩子。他可能把你当傻子，可能把你当疯子，但是我觉得，从这篇邮件来看，他没有把你当凯子。啊，电影票哈，电影票，什么？现在人家请个看个电影，就自认是凯子了吗？我的个妈呀！不是吧？我觉得现在，哎，此风不可长啊！真的不是凯。我跟你讲。凯子和浪子，都是一种又褒又贬的名词、形容词。就是你没钱当不了凯子，你长得不帅你当不了浪子。Got it？如果你很花心，可能只是一个渣男，并不是一个浪子，楚留香那种才算呢。我拼着粉丝剪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道理，这就是我的伟大之处，是吧？我觉得你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不是一个凯子，可能是一个灯。

格局都在以前，是不是那种幸存者偏差造成的错觉？那些激光的火箭。